都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咱们走出校园，等到我们开始见证了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的回头望，才突然间读懂了那些严厉背后的一些期许，以及读懂了那些字字句句当中藏着的人生伏笔。现在呢，在经常会在抖音的平台当中啊，刷到很多博主说这个文化的一个滞后性，看到了一个画面，当时呢不太懂到底该怎么去形容，但是脑海当中突然间蹦出了一句词，叫一句诗，叫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一瞬间好像自己与古人共脑了，同时也跟小时候努力去背诗的自己好像那一刻重叠在了一起。我们终于知道文学的滞后性，它就是让你在小的时候先汲取，疯狂汲取，然后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后来的很多很多的瞬间里面不断的去感受，不断的去理解。语文老师告诉我们说，五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还记得吗，各位？这是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孔子论语》当中最新的一句话语的一个内容。长大之后我们才懂，与其我们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直接去干，行动是缓解所有焦虑的一个解药。好像我们之前总会觉得说那不知道遇见了一些问题，遇见了一些麻烦，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在咱们的课本里面老早老早就已经分出了答案。数学老师曾经说，分类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一个分类的标准，做到这个不重不漏。各位，这是关于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在分类题当中的时候。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数学里面的人生思维是什么呢？就是遇事咱不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不能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就算再复杂，它也是可以一件一件的去拆解去解决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跟家里人，或者说经常会听到大家在聊一句话，说数学能干嘛，学数学能怎么样，难道非要让我这个去了这个小摊上去买菜的时候，去超市的时候跟他们算一下这个合并同类项吗？去跟他们算一下我这个到底是能够达到一个几折的优惠，能够便宜多少钱吗？各位，不是，他学习的其实是一种思维。你包括咱们在学英语的时候，英语老师我记得小时候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 use it or lose it， 对，使用它或者是放弃它。学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小小的年纪当中啊，那个小脑袋瓜好像想不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说呢，长大之后呢，突然间理解了这一刻的时候，好像我们已经逐渐逐渐的离开了学校的这个位置。物理老师曾经说的那句，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各位现在想想，我当时学物理的时候真的是一塌糊涂的乱七八糟。但是你长大之后你才读懂，真心其实也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它不会消失，它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物理呢？

在当年小小的年纪当中啊，我们说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语数外物化生史地生，对吧？生物化学物理还有史地生，远离学校很多年，感觉这些话说的都不太这个流畅了。十二门学科十二个回答，他没有一科是白学的。他们是老师们在我们还听不懂人生的时候悄悄埋下的一些答案。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也想对当年的老师们说一声，您给的回答我长大之后慢慢读懂了。虽然说可能略微迟了一点点，但是好在啊，就是这些内容慢慢的都被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您教的啊，当年在课本上教的那些看似是知识，其实说白了是一生都能够用得上的人生的回答。各位，2026年的9月10日，希望你如果说大家今天啊能够看到老师，跟自己老师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如果呢您的微信里面还躺着您曾经这个教过您的老师，今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毫不吝啬的跟老师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也祝愿每一位老师，祝愿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愿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都被生活温柔以待。

0: 在这些呢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这个2026年10月1日至10月3日联盟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十月城的铝锅巷正式举办啊。如果说哈，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去公布这条消息的同时，也是期待有更多的这个车企还有 4S 店的这个boss 们领导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一下，想要参与的话啊，电话是18103577233啊。当然我们今天早间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4: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华东啊。
0: 嗯，今天早晨出门是不是特别特别冷啊？
1: 哎呀，今天这个比昨天好舒服点啊，昨天是真冷
0: 啊，昨天是真冷、
1: 啊、昨天给我冻的，我昨天我在这个直播间啊，我就瑟瑟发抖。
0: 嗯
1: 啊，穿个短袖，今天穿了个外套、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对，就是你昨天不是说这个温度有多低，昨天是因为你穿的有点少、
1: 嗯、哎，就穿了个短袖啊，然后可能这个我们的主播也分是吧，
0: 嗯
1: 啊，就是王主播可能就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
0: 扛冻一些
1: 啊，扛冻一些，所以他
0: 因为王主播一年四季都是长袖、嗯、
1: 啊，王主播还戴帽子嘛，所以他就比较扛冻所以他这个窗户开的比较多是吧，通风啊、
0: 嗯、然后就比较冷，
1: 对，然后我就感觉是坐冰箱里啊，然后今天呢这个高主播呢就开的窗比较少一点啊，所以咱们就稍微的暖和一点这个屋子啊。
0: 嗯嗯不过呢今天这个出门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今天早上在电梯上看到了很多同事，一见面就说、
1: 哎、
0: 哇真冷、啊、
1: 哎真冷呀、
0: 啊、真冷、啊、
1: 这当然比昨天稍微好很多了，昨天是真冷啊，昨天还下着雨啊，真挺冷、嗯、那当然就是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哈、啊、在昨天呢我们市的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了侯马市啊，是11.8毫米，那

0: 全市最高气温呢，昨天介于 9.8 至 16.1 度啊，这摇度区最高。全市最低气温呢是汾西县的 8.5 到 13.3 度。那未来气象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在昨天夜间的降水已经趋于结束了。那当然今天早晨开始啊，感觉到局地会有轻雾啊。那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在10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将达到谷底啊，就是非常冷啊。之后呢，温度会迅速回升，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1: 嗯，你看人家就说了，今天早晨的这个温度就会达到
0: 谷底
1: 、所以说今天早上冷就是这样的，就是对的啊。
0: 对，那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局部地区会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3到22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5到26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5到28度啊，这是一个这样的天气情况。
1: 慢慢的，这个温度好像就会又再回来一些哈，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这个温度可能会略有上升。
0: 对，
1: 那么在今天就目前为止来看，就是现在这个早晨的时间会稍微冷一些，但是到下午好像温度也会略有一些回升的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就。这个早晨出门确实要多穿点衣服了啊，这个该穿秋裤的穿秋裤。今天好像就感觉需要穿秋裤，但是正儿八经穿秋裤的人估计也没有那么多啊，
0: 不是很多。
1: 但是外套肯定要多套一件啊，这个防晒衫估计不太行啊，
0: 防晒衫扛不住了啊，
1: 对，略厚一点的外套、啊。
0: 对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记得多穿点衣服是吧？别感冒了，最近温差比较大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两天午后的阳光还是很可以的啊，在明天开始午后呢，已经到26到28度的天气。啊，所以说还是非常舒适的啊。那建议大家呢，这个早晚出行披件外套吧。穿衣指数的话呢，这应着春秋装如厚衬衣，像这个纤纤一样啊。
1: 厚衬衣
0: 啊，对吧？还有针织长袖衫、T 恤、薄衫加西服或夹克啊。西服或夹克，
1: 像你这样的夹克。好，就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大家做好这个防范的一些准备工作。今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新建5座人行天桥，具体位置已经确定了。
0: 对。
1: 那么未来在哪些路段会有这个人行天桥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那么在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而且会详细的解读啊。
0: 我觉得是伴随着咱们这高架桥的通车呢，很多路段确实需要这个人行天桥来保障市民通行，是不是啊？那根据这个针对市区主车道的车流密集和人车混行的情况呢，这个过街不便等民生痛点，我市启动了一个城区的一个便民过街天桥一期建设工程，共布局5座天桥，涵盖景区、学校、医院、主干道的核心区域啊。一座座的平安天桥呢，也是打通了市民的最后一米的通道。这个天桥选址比较科学，布点精准，兼顾通行安全，适配城市风貌啊，全部标配标准化的这个，比如说梯道呀，还有无障碍坡道呀，全方位提升过街的安全性与便利性，有效的解决了城市主干道的行人横穿马路、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啊。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哪些位置它是有这个人行天桥的啊。首先第一个点位呢，就是在滨河西路，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人行天桥。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博物馆这边它首先是一个大路啊，这个路比较宽敞。另外一个呢，就是人们出行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车速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0: 是吧？对对对。这边其实它是以前呢就是走底下的斑马线嘛，是吧？那加了这个人行天桥之后呢，可能更方便大家这个出行了啊。对，然后从金鱼王府到九州公园的这个路也是更加的宽敞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这个位置的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的设置啊。它呢是在滨河西路临汾市博物馆的西侧，桥梁呀采用的是规整的工字形的布局。主桥总长是77.3米，桥面的宽度是有5.5米，主桥两侧会设置人行梯道，还有就是无障碍坡道，兼顾到大家日常的一些快速的通行啊，还有就是特殊人群的一个便民通行，
0: 对，
1: 也会有效的去分流就是往来的一些人流，
0: 是的，
1: 根治路段人车混行的一个隐患，当然也是守护大家这个像观光啊、休闲呀、等等这些出行的一些安全啊。
0: 对，这个确实人流量比较大，因为这边还挨着这个九州广场啊，人流量确实比较大一些啊。那下。

0: 下一个路段呢，就是在这个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的人行天桥。这个天桥设计的这个造型，
1: 它其实
0: 是有造型的。
1: 对，就是有的这个天，你看像工字形，大家就可以来理解
0: 到，常见，
1: 对，它就是工字形的。
0: 对，
1: 就是这路的两边，哎，是有一个部分，然后这个上面就是桥，哎，
0: 对。
1: 那么像这边的这个，就是比较有特点了啊。
0: 对，那这个天桥
1: 曲线交叉设计，
0: 这个可道酒店这个天桥，首先呢，它的位置啊是比较特殊啊，它是在这高架桥下面，看到没有？就是刚下高架桥这个位置，
1: 对
0: 啊，它确实需要一个这个天桥来这个让行人更加安全的通行啊。那这个天桥呢是位于锣鼓桥南侧430米处啊，依托滨河西路的主干道车流的特点，采取啊这个采用的是曲线交叉设计，实现了自行车道与行人的完全的分离。那通过布局更加科学合理呢，总桥长共达到 173.4 米，桥宽 3.5 米，主桥两侧设置了上下的坡道以及梯道啊，是一期工程中适配性极强的便民性枢纽天桥，极大的提升了主干道的一个过街效率、舒适度啊。它是一个弯曲的这种交叉啊，可能更好看一些，对吧？
1: 我觉得它这边的这个设计，它除了这个美观啊，还有就是也是考虑到了出行的方面的一个需求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边，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几座，因为五座嘛，
0: 对对对
1: 哈，我们稍后一一的来为大家做分享。
0: 哎，
1: 还有。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这个莫等闲，他说多会儿开始建呀？不要着急啊！您看这个位置确定了，下一步呢就该走这个流程了，是吧？我们要这个什么招标呀，什么然后等等等等，就是每一步流程它都会逐步的去落地的哈。有最新的一些这个信息动态呢，我们也会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关于我们临汾市今年持续的推进的这个实践民生实事。那么这民生实事是呢，它会逐步的去落地推进，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针对每一个项目来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0: 好，那稍后调播的是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分享啊这个这几座天桥的具体位置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
1: 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上半段，我们有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临汾新建五座人行天桥的具体位置都已经确定了。我们分享了有两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一个是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位置，是在滨河西路。这边的这个人行天桥，它将会建的是这个工字形的一个人行天桥。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滨河西路的可道酒店。

0: 这边啊，去连接这个和汾河公园啊，这边呢是一个曲线交叉的设计啊，这个设计非常的好啊，
1: 嗯，
0: 非常有设计感。
1: 还有就是下一个位置就是在
0: 分享
1: 对鼓楼西大街临汾市人民医院这边会建一个人行天桥啊，
0: 哎，这个位置就特别好啊，这个可以方便我们的市民出行了，对不对？这边确实过马路非常的这个确实是需要看一看啊，
1: 嗯，
0: 对，这边没
1: 有
0: 红绿灯，
1: 它是有高架。
0: 嗯对，然后它这个高架的下桥口啊，然后还是没有红绿灯啊，所以说大家过街确实是需要一个过街天桥的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天桥了，它首先呢是在临汾市人民医院这个南门的西侧，聚焦就医群众出行的一个刚需，打通了医院门口交通的堵点，还有就是安全的这个难点。
0: 是的，
1: 天桥呢会采用工字形标准布局，主桥呢总长76米，桥面宽度5.6米，主桥的两侧会设置人行梯道，还有就是无障碍坡道，精准的来服务就医的患者、陪护的家属。以及周边的一些居民，彻底去改善医院门口像车流密集呀、过街不安全呀，还有通行拥堵的一些现状，也为群众就医出行来护航。
0: 这个确实是需要，这边是有一个过街天桥的，然后包括我们去新医院去就医的坐公交车的家人可能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就是下了这个公交车之后要过马路、
0: 对，或者是就医完之后出来要过马路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需要这样一个过街天桥来保障我们的出行安全啊，那这是一个工字形啊，其实也是非常有设计感，对不对啊？那下一个呢，就是在滨河东路古城公园南路跨汾河天桥。
1: 嗯，
0: 哦，这个过街天桥就厉害了啊，这个
1: 就厉害了。
0: 对，它不单单是在这个古城公园和这个汾河公园之间有天桥，它整个就跨这个汾河。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更好一些啊。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天桥呢，它是有一个生态休闲的一个需求的，因为它是和这个古城公园，然后去保障它这个周边的，对。那么是在古城公园南侧，就是南路的南侧，是在彩虹桥北侧，就是350米大概的这个位置。它主要呢就是立足于向生态休闲需求来打造的跨河便民通道，
0: 是
1: 这个桥就会长一些，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桥大概就是70多米哈、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桥呢，主桥总长是达到了169米，桥面的宽度呢是6米，配置完善通行体系，主桥两侧会设置4处上下桥的这个梯道坡道，那么这个堤顶路东侧会增设一些这个无障碍的一些坡道，全方位去衔接滨河步道、公园、景区还有城市的主干道，来助力滨河文化就是文旅休闲交通一体化升级。
0: 对，这个路段啊，
1: 要过河就很方便，是吧？
0: 对啊，以前其实这边以前这个路口要过街的话啊，也行人也非常的难，其实啊，就在古城公园这边啊，因为它这路比较宽嘛啊，它以前就是先走一半。
1: 对，
0: 然后在中间等候再走一半啊。
1: 对，当时我们还专门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边的一个交通设置。
0: 对，
1: 就是为什么会设置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路太宽太
0: 长了。是，就是先走一半。
1: 然后他当时中间是设了一个叫什么等待区。
0: 对、
1: 啊、
0: 然后很长的一段等待
1: 区,、等待
0: 区
1: 然后会让大家站到这个等待区里面等待
0: 下一个绿灯。
1: 下一个对、所以说你看有了天桥之后呢，大家不仅是过路不用再等待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也能够去好好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你看又是古城公园，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
0: 汾河
1: 公园啊，
0: 对，
1: 就是把它给连接起来了。
0: 哎，而且它这个连接到这个汾河上，跨汾河就更加方便一些了啊。
1: 就以前的时候，人们都是站到这种彩虹桥两侧，然后去欣赏，但是你会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遗憾，是吧？
0: 对，
1: 不像你像劳居河那边这个跨河的这个桥，很多人会打卡，然后觉得哦，这个河面上的风光还是很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天桥建成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成为咱们临汾的一个这个打卡地啊，非常有特色的打卡地。
0: 对，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来看一下朋友也发来消息啊，说这个滨河路的车很快，那里确实很需要，对，确实很需要啊。然后说今天发型还这么酷，哪酷？
1: 就是每天都很酷，
0: 睡觉起来就直接来上班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这些桥，你看前面的几座桥都是在滨河路啊，
0: 对，
1: 滨河西路、滨河东路啊，等等都是 在这个路段。
0: 对，下一个还是在滨河东路啊，这滨河东路的路段，其实一共五座，有四座在滨河东路是吧？然后有一座是在这个新医院门口这边啊。好，那来关注一下，哎，不是，是两个西滨河西两个。

0: 和东
1: 啊。滨河东路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跨汾河天桥这边啊，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在太和府邸啊这边的一个路段啊，在跨太和府邸的这边，然后一直跨滨河东路啊，一直到那边去的一个路段啊。
0: 就是这个天桥，其实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边有几个小区，一个是
1: 太和府邸，
0: 太和，一个是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小区，
1: 对，
0: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1: 热力
0: 小区
1: 啊，
0: 然后
1: 那坡上面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这长的这一段啊，就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因为这边它本身除了我们滨河路的这个路段之外，他们小区外面这个辅路其实也是很宽的啊，
1: 对，
0: 就是
1: 而且那个辅道啊，它其实确实是啊，对，但是行人可能不太方便啊。
0: 对，辅路就是车开行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
1: 对，
0: 但是大家就是如果说想逛一逛公园啊什么的，还是需要得绕出来是吧，再走出来很远然后再过街。
1: 是，然后它这个主要是跨滨河东路啊，可以让你更加方便的过马路嘛，对吧？然后呢，这关注一下，这个呢是滨河东路五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跨汾河人行天桥一期跨滨河东路段啊，这也是一个跨汾河的天桥，位于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450米处，是服务师生通勤、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民生工程。主桥呢总长是165米，桥面宽度是5米至9米，也是灵活适配了大流量的通行需求。主桥两侧呢设置了3处无障碍通行的坡道，全面满足无障碍通行规范，有效的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分流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那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说下一步呢也要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人行天桥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优化配套，补齐城市的短板功能不断织密便民交通，让城市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暖心，持续擦亮临汾民生幸福底色。
0: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呢即将新建的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1: 你看有朋友说现在五一路去汾河公园没法走啊，确实是。这么一想还就是啊，
0: 就是那么我们新跟大家分享的这5座天桥，它肯定就是现在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些位置的难题哈。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会逐步的来开始进行那么我们所提到的今年会有10件民生实事，然后逐步去推荐推进。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它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了，是吧？你看像位置确定之后呢，那么下一步呢就会开始走具体的这个流程了。那么如果说下一步有最新的信息动态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的。
1: 对对对啊，那包括其实还有就是公厕的建设是吧，口袋公园啊，我们如果有最新的更新的话都会大家分享的啊。
0: 还有朋友也是问到平阳南街啥时候通车呀，
1: 就
0: 是这个是分阶段的。
1: 对，现在这个广场不是通了吗？
0: 还有就是在之前不是提到这个鼓楼东到这个公园街这段也通了是吧，它是逐步来通的，所以
1: 是鼓楼东到公园街通了。
0: 上周就通了。
1: 那我这个最近没走那边。
0: 上周还没有走是吧。就是我们会关注到它这边的路不是说路面的问题，它其实是地下管网，它如果说一切都没有问题了，然后路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哈。大家都不要着急。那么现在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其实工作人员也是在尽可能快的去进行这个工程项目的推进哈。以快速的去通车，然后让大家更加方便出行。但是你看就是就已经通了的这个部分的路段，
1: 对，
0: 都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通车之后这个方便程度了是吧。那么通车之后，一个是路面的交通更便利，另外一个就是道路两侧它还是会做一些量化工程啊等等，那么可以说这个平阳南街它肯定是焕然一新的啊。
1: 对对对，这边确实通车之后感觉路面更宽了一些啊。
0: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想知道我们就是民生实事的一些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第一项就是我们
1: 实践民生实事
0: 、你看像新建5座人行天桥，它其实就是民生实事之一。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项，我们今天也是来跟大家再简单分享一下。
1: 那就是其实一共是有10座，咱们先是
0: 10件，
1: 对对，10件，然后过街天桥一共有10座，但是目前呢是有5个已经
0: 确
1: 定
0: 的啊。确定位置
1: 了。对，那这个时间分别是什么，就是一是提升38个养老院，第二是新建10座公厕，第三呢是新建10座口袋公园，第四呢是新增10处停车场，第5是改造10条背街小巷，第6呢是新建10座过街天桥，第7呢是改造10个老旧小区，第8个呢是提升10个夜市，第9呢是改造10个农贸市场，第10是新建12公里健身跑道。
0: 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

0: 然很多的这个信息大家都已经都看到了，比如说大家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公号之后，你会关注到我们最近有一个系列啊，就是说这个民生时事的，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公厕建的位置啊，口袋公园建的位置啊，等等等等，还有改造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都改造了哪些项目啊，哪些小区在改造，其实大家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微公号当中详细看到一些这个系列内容的。
1: 对对对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具体的数字啊，而不是这个若干和一批啊，这也是代表着咱们是真真实实的会来这个实现这些数字的啊。
0: 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是不打折扣，不留这个模糊空间，用清晰明确求真务实的态度去做好承诺。从这个综合来看的话，你看这个实践民生实事，它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像出行、居住、消费、健身、休闲等等这些场景，就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和我们自己相关的这个那一件事儿，是吧？
1: 对的，所以说这个实践民生实事啊，也是怎么说呢？这个也是让我们这个感觉到了这个幸福感更强，是不是？这两天刷到一个博主啊发的，说去旅游啊，说啊临汾真的非常宜居。对，
0: 就是比较适合留下来、
1: 高价非常好。然后前两天刷到一个是陕西的还是哪里的一个这个游客啊发的抖音，也说同样是四线城市，你看临汾这高价
0: 就是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我们临汾这座城市的一些变化。
1: 是的，
0: 那么你看我们的这个公园的建设，就是先不说我们的大的景区，像西边的这个汾河公园啊，还有就是城区内的像古城公园，东边的老聚合公园啊，是吧？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园，除此之外的这个口袋公园也是不计其数啊。
1: 是的，
0: 就基本上一条道路当中就能够看到一到两个口袋公园啊，然后很多小区的绿化呀等等做的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像这个民生市，就是和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出行啊，这个生活起来更加便利，更加这个幸福感满满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人愿意留下来啊，留在这座城市。之前我还看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好好生活，就是我们在一座城市能够待着有幸福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城市想让我们留下来，或者我们愿意留在这个城市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了。
1: 说的太好了啊，
0: 幸福感。
1: 好，那这个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啊，欢迎大家。刚刚分享了我们这个五座已经有这个
0: 具体位置确定了，
1: 对，而且具体样子的一个过街天桥是吧？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想了解可以来打开临汾广播电视台的
0: 微公号，
1: 对，公众号当中也可以来看到啊，在昨天晚间发布的这条啊，这个五个过街天桥具体位置的地方啊。
0: 而且就是详细它长什么样，未来它可能在哪个位置，就详细的图标都有了。
1: 它这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是非常特异的，我以为都是这种工字形的这种感觉、
0: 不是这样的，
1: 对，就非常有设计感啊。
0: 好，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啊，在之后呢，关于这个实践民生实事的最新的一些动态，我们也会陆续呢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哈。
1: 是的，
0: 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个方向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在公屏或者后台来跟我们留言。那么我们也会来在这个节目当中详细来为大家做介绍。比如说那么在下周的节目，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十个口袋公园具体的位置，或者是这个十个公厕他们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 哎，大家好，我是郝东。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上两个时间段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新建五座人行天桥的具体位置，它确定了。也是跟大家具体分享到了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哈。
1: 对，
0: 你看滨河东路有两个，滨河西路有两个，是吧？另外一个是在哪里来着？
1: 还有一个在新医院，
0: 然后有博物馆的啊，还有这个
1: 快乐
0: 酒店这边的，还有古城公园这边的，哎，就是就这几座这个人行天桥具体位置确定之后呢，你看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分享，你看五一路去滨河公园的呀，还有就是滨河路这边的可能这个车速过快呀，大家确确实实是需要这个人行天桥，
1: 确实很方便啊。
0: 还有这个朋友也是问到了，说这个新建的十个口袋公园位置是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我们是和这个园林部门然后取得了联系之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个这个设计方案。那么这个设计方案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城区内啊，就是老城区内的这个几个口袋公园已经确定下设计方案的这个口袋公园，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在这个百汇园，它呢位置是在五一路和体育南街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大概能知道什么位置？
1: 五一路和体育南街啊，就是以前老百汇那地方。
0: 对，它就叫百汇园嘛，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1: 对，
0: 他们周边呢有这个临汾市实验小学，还有药香学校，还有这个雅颂等等这些住宅小区啊，大家就可以来知道一下，就是百汇这个位置啊，它是要建一座百汇园，
1: 就是老百汇的位置啊。
0: 百汇园，另外还有一座是崇山石趣园，这个位置是在福利路和体育南街的交叉路口，
1: 就主要在体育南街附近。
0: 对，就是这边呢会有两个这个口袋公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在这个鼓楼北大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古城路的交叉路口。

0: 就是这几个口袋公园、
1: 嗯、
0: 那么目前为止确定的这几个口袋公园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设计方案了。当然设计方案接下来还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行天桥它是一样的，它是有了这个方案之后呢它会
1: 正在规划、啊、
0: 对报材料然后要审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要走这个招投标要这个走流程，
1: 嗯，
0: 有最新的一些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1: 哎，那刚刚提到还呢，就是有38家养老院啊，这个提质，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涉及17个县市区啊。那根据这个市我市共谋划实施实践民生实事中的提升38家养老院呢，目前呢已经有这个信息啊，38家养老院分别是什么呢？市本级有一个在临汾市的九福园。颐养中心啊，还有就安泽的话呢是有三个，安泽县社会福利中心，安泽县的义氏养老院，还有杜村敬老院啊。那大宁县呢是大宁县敬老院，汾西县是汾西县幸福敬老院，釜山县有一个釜山县中心敬老院，古县两个古县敬老院和古县的岳阳老年公寓，红桐县呢是有三个，红桐县中心养老院，红桐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红桐县敬老院，以及侯马市呢是侯马市为民老年公寓，霍州市呢是有四个，分别是霍州市的社会福利中心，霍州市三教乡敬老院，霍州市陶塘峪敬老院，霍州市退沙敬老院，吉县的话呢是吉县的康怡家园养老院，蒲县的话呢是两个，蒲县的乔子滩敬老院以及蒲县的厚德养老服务中心，曲沃县呢是有四个，曲沃县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曲沃县史村镇敬老院，曲沃县李村镇康德敬老院，以及曲沃县的北董乡敬老院。隰县的话呢是有两个，隰县为民敬老院和隰县龙泉敬老院。襄宁县呢是有四个，襄宁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敬老院，襄宁县光华镇敬老院，襄宁县岭上敬老院，襄宁县中心敬老院。襄汾县有三个，襄汾县陶寺德福康养老服务中心，以及襄汾县的张里金阳敬老院，襄汾县的西甲诺养老院啊。姚都区的话呢是姚都区上阳敬老院，翼城县有两个，翼城县的综合福利服务中心，翼城县的这个李柴敬老院啊，以及永和县有两个，永和县的社会福利院以及永和县敬老院啊。这个是这个养老院的这个提质有38家啊，目前是要提质。
0: 就是全市所有的这个公办的养老机构至少呢就是提升一个级别，
1: 对，
0: 全部要达到三级及以上的运营的标准哈。
1: 是。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有部分的它比如说就是标准比较高的啊，比如说二级三级的这种它就会提到这个四级到五级。那一级的它可能要提到就最少得是这个四级左右啊，就是达到三级以上，就最少是三级，就是达到三级以上四级和五级的这个标准，它其实不是新建，它就是提质、就是这个提质。
1: 对，那
0: 提服务提质，
1: 对提质的话呢，要改造重点保障失能失智还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专业照护的需求啊，这是提质这些内容啊。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实践民生实事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再次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2026年11车展的这个展销博览会的这个事儿啊。今天呢如果说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不是很知道我们这个事儿的话呢，要竖起小耳朵咯。
1: 对，那这个过街天桥修好之后我们更需要一辆车是吧啊？
0: 过街天桥需要车吗？
1: 那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会在10月1号至3号在石碣城吕国巷来举行啊。那这个大家到时呢可以去前往来感受一下这个车展的魅力，是不是一站式看齐所有车型。那各大这个车企以及 4S 店的老板们可以关注一下正在招募商家，可以拨打招募的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啊，朋友们。这个希望大家在11假期走进吕国巷去感受这个车展带来的一些热闹的氛围啊。
0: 当然了，对于各位这个车企车商啊，一定要注意了，
1: 对，
0: 因为我们每年的11车展啊，大多部分的这个车企都是会参与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啊。
0: 没有参与的可能是没有抢到好的展位、
1: 对，没有参与的话就你就吃亏了啊。
0: 对，没有抢到好的。

0: 展位啊，那么一定要提前报名啊，提前来抢占好位置。
1: 对啊，那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一条预警消息啊，是在今天晚间结束啊，那是关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临汾市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三级较重，提到呢是在9月9号的20时至9月10号的20时，古县、安泽、吉县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级别是三级黄色啊，气象因素致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尧都区曲沃县、翼城县、襄汾县、还有洪洞县、福山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侯马市、霍州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四级蓝色，气象因素致突发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所以要做好提前的排查和巡查工作啊。
0: 嗯，
1: 尤其是在古县、安泽和吉县这边要注意一下。
0: 其实呢，说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是较为感觉比较明显的啊，
1: 一直在下雨，
0: 对，持续降雨啊等等，确实会就是给大家出行啊等各方面造成一些这个影响啊。大家在去往一些特别地区的话呢，提前来了解天气状况还有这个交通情况了。
1: 是，那还有就是关于出行方面，我们刚才买了车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呢？可以去太原是吧？啊，对，大家
0: 去哪里都可以。
1: 对，十月一号到三号去石月城吕郭巷参加我们的广电车展啊。来，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太原往返临汾的高速呢是有通行变化的，是有一个封闭路口，大家注意一下啊。打算走高速来太原和吕梁临汾运城方向的车友要注意，在9月的10号起呢，国五京昆高速的太齐段进行路况的提升工程，施工呢分为两阶段进行，其中呢罗城枢纽至义望枢纽段主线路将实行半幅的封闭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在9月10号至9月23号罗城枢纽往京昆高速方向的匝道封闭，近此姚村清徐、清徐南收费站入口去往运城吕梁方向匝道封闭，途经车辆呢可以选择周边高速公路绕行，或者走307国道从蛟城收费站驶入高速继续行驶。第二阶段10月9号至10月24号封闭了义望枢纽由南向北进入太原古交方向，封闭清徐南枢纽西北二环进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匝道，从吕梁临汾运城驶往太原车辆可以从蛟城收费站驶出，经307国道由古城营收费站驶入，古交方向车辆呢可以由蛟城收费站驶出后呢再驶入高速公路，然后经青银高速进入西北二环高速古交方向来通行啊。所以说这是两个就是来回的两个方向的路段是吧，都是一个半幅封闭啊，封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匝道是关闭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0: 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要特别留心关注一下了，因为就是去太原的朋友我觉得还是要操心一下的哈。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经常去太原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他们施工也比较多是吧，太原这近两年的施工确实比较多，要不就这儿在封闭，要么就是那儿在封闭，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的就部分的路段它高峰时间段它限号。
1: 哦，是吗？这还真不
0: 对，它高峰的时间段限号就是在孩子上下学呀，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峰时间段限号，很多外地的车辆去了之后不知道，就大家去之前还是来了解一下，就本地人他都限不明白。
1: 你现在导航
0: 它不是单双号线，它是什么135啊，什么27什么的，就类似于这样的限号，提前了解一下。
1: 它那个导航线可以开那种，就是把你车牌直接输进去，然后它就
0: 显示你是否限号。
1: 对对对，它就给你告你是不是限号了，然后它给你规划一条不限号的路段，
0: 对，
1: 前往。
0: 对，而且就是去太原，如果说开车大家走这种高架的话，一定要留心一下。我就是之前就是开车去太原，就是高架上不明白，你知道吗？他那个导航就说不明白，那个高架上不明白。
1: 对，其实咱们在临汾开车还是挺好的。我就是去外地之后就感觉到在临汾开车非常舒适啊。太原的车开的特别快，没感觉吗？我是这么觉得啊。
0: 可能大家伙都习惯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架，它确实这个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太好找啊，
1: 对对对，
0: 就不是很明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哪里
1: 口特别多，它那城市
0: 口很多，然后可能咱们就适合在临汾生活。
1: 对，临汾就是我觉得临汾走个高架，咱的高架开的就也不快啊，太原那高架开太快，我觉得啊，
0: 就是还没有看明白路标，
1: 已经过了是吧？
0: 就过去了。
1: 好，那咱们 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下一条消息，关于这个假期火车票，对吧？大家这个放假了是吧？如果你
0: 深吸一口气的感觉是什么，
1: 对，如果你

0: 想来临汾买车的话呢，可以坐火车来，是吧？
1: 嗯，然后开车回家。
0: 这个段主要是买车啊、嗯，对，因为把这个时间
1: 这个段主要是车展，
0: 对，把这个事儿说够了，是吧？这个大家如果来临汾买车的话，要提醒各位，在11号到3号呢，我们有一个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一个11展销博览会啊，各大车企 4S 店老板呢，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可以来拨打一个招募电话，叫18103577233或15364675108啊、嗯，可以咨询一下。嗯、
1: 好，
0: 是
1: 当然了，不管是这个车商、嗯、还是对于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啊，嗯、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赶紧坐火车来是吧？对，坐火车来，开车回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嗯、啊，然后国庆节高速还免费啊。好，那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嗯，这个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自9月23号起已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高峰日，9月9号开始呢发售23号的火车票，就是说在9月9号开始已经开始发送了第一天高峰期的火车票了啊。
1: 嗯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它其实双节离得比较近、
0: 离得比较近啊，
1: 中间就差三天，然后要上三天班，然后就又放假。
0: 哎，如果很多朋友说，哎，我调休三天可以吗？啊，这样你得问你领导，对吧？
1: 那么就是一个超长假期啊，大家可以旅游啊、探亲啊、这个休闲啊等等。
0: 对，
1: 它到了一个特别就是旺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吧？
0: 啊、
1: 那么中秋的短途客流还有国庆的长途客流，它是一个交织的状态。
0: 是。
1: 那么铁路总体的客流预计呢是高位运行的，部分的热门方向还有时段的旅客出行会高度集中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段给错开啊。
0: 那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1.3万列。那铁路部门呢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和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优化调整列车出行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我之前也您有没有坐过那个加车？没有坐过啊、
1: 很少。
0: 我之前有一次从天津回临汾、然后坐那个卧铺嘛。
1: 是多少年前吗？
0: 对，很多年前、
1: 对，很多年前、
0: 卧铺嘛，现在都不坐卧铺，
1: 没有了、
0: 现在也有卧铺，是没有卧铺，现在
1: 有、没有，就是没有你说的加的这个上一节车厢的这种。
0: 对、对，到了之后呢，发现没有我这节车厢，没有我这辆车啊、我是加二车
1: 啊、
0: 然后
1: 它就是临时啊。
0: 对，加二车，然后这样、这下就没有我这辆车。我说，哎，这没有我这辆车怎么办呢？然后，就看他加的那个车和那个原车颜色不一样，
1: 一样。
0: 然后里边的配置呢，就没有那个原车高端，你知道吗？
1: 因为你是加的、
0: 加车啊。然后这个就反正等了好久，就是那个车到了以后、没有你的车厢，然后就他现挂。
1: 还能这样？
0: 对，现挂两个车厢，
1: 是不是在你就是目前为止的人生当中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你是唯一一次遇到
0: 啊？对，是现挂两个车厢，然后那个票已经卖了嘛，然后现挂两个车厢，然后大家上车，然后再出发，
1: 还可以这样。就我的人生当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听你分享也觉得很新奇。
0: 他那个车，
1: 但是它确实存在。
0: 对，他那车是从秦皇岛开过来的，就开到天津站才挂的那两个车厢，
1: 然后到地方之后就卸掉。
0: 到你不知道了呢，就没准再回到天津再卸掉，给人家还回去。
1: 好，那么说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为什么要跟大家再次分享这个出行高峰呢？就是确实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它连到了一起。
0: 对。
1: 那么火车票呀、动车票呀，什么都肯定会比较紧张一些。有出行计划已经计划好的各位朋友，提前买票啊。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提前购票，这个是帮助大家的一个出行，对不对啊？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那么在广告期间，我们会临时的闭麦啊，大家可以来听两首好听的歌曲。

孽，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最后这个时间段呢，新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跟您再 Q 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临汾新建五座人行天桥，具体位置确定了，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呢？它到时候会建成什么样呢？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那针对的市区的车主干道车流密集、人车混行、过街不便等民生痛点呢，我市启动了城区便民过街天桥一期建设工程，集中布局了五座人行天桥，精准覆盖景区、医院、学校、主干道等人流核心区域，以一座座平安天桥打通市民出行的最后一米。那这五座天桥呢，也是涵盖了比如学校呀、景区啊一些路段啊。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呢，是在滨河西路，滨河西路一共两座，第一座滨河西路在临汾市博物馆附近的一个人行天桥，这个呢位于滨河西路的临汾市博物馆西侧，桥梁采用了规整工字形的布局，主桥总长呢是 77.3 米，桥面宽度是 5.5 米，主桥两侧设置人行梯道与无障碍的坡道，兼顾日常快速通行与特殊人群的便民通行，那有效的分流来往车流，根治路段人车混行的隐患啊，也是守护了市民观光和休闲出行的安全。第二条也在滨河西路，在可道酒店这边啊，也是这个滨河西路这高架桥的这个桥口这边设置了一个人行天桥，位于锣鼓桥南侧430米处，依托滨河西路主干道车流特点呢，采用曲线交叉设计，实现了自行车道与人行车道的完全的分离。哦，这个还是非常棒的，是不是一个自行车道一个人行车道的完全分离？
0: 已经夸了他好几遍了，而且这个造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造型不知道到时候会如何来实现，
1: 哎，是的，
0: 建成之后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样子啊？
1: 还是比较期待，
0: 非常期待啊！
1: 对对对，那桥面总长呢是173.4米，桥面宽度是3.5米。主桥两侧呢设置了上下桥的梯道和坡道，是一期工程中适配性极强的便民枢纽天桥，极大的提升了主干道过街效率与舒适度。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天桥呢是方便大家出行啊，我觉得更多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跨汾河这些天桥，
0: 对，它还有这个观光、
1: 对，
0: 休闲，
1: 哎，骑自行车也能走就很棒了，是不是？
0: 而且你就感觉一下骑着自行车然后横跨汾河，
1: 是、
0: 是吧？就以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过一个桥就只有你看像彩虹桥、就是可能在市区里面大家走的会更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再往东吧那就另说、但是在市区里面可能就是彩虹桥更多一些，你比如说像开车的骑车的可能都往这边去挤、
1: 都从那边过，
0: 对，
1: 是吧？
0: 对，要么桥上要么桥下没法过、那么现在有了这个人行天桥之后呢、我们这个骑车的也没有问题了，是吧？骑车的也能从这个汾河上横跨过去，
1: 有很多的路段可以选择了，
0: 对
1: 吧？
0: 那边你比如说像很多这个小区是吧， 还有很多你看像医院其实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大的一个就是人流会聚集的地方、
1: 对，其实需要过桥的人很多，对吧？
0: 是、
1: 好，那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呢，是在这个鼓楼西大街的临汾市人民医院的人行天桥，这个是在河西啊、位于临汾市人民医院南侧的南门西侧啊、那聚焦就医群众的出行刚需，打通医院门口的交通堵点、安全难点。天桥采用工字形的设计布局，主桥总长76米，宽度呢是 5.6 米。主桥两侧设置人行梯道和无障碍的坡道，精准服务就医患者和陪护家属及周边居民，彻底改善医院门口车流密集、过街不安全、通行拥堵的现状，为群众就医出行也是保驾护航。那刚刚提到是滨河西路，那接下来是滨河东路的两个路段，第一个呢是滨河东路与古城公园南侧的一个跨汾河天桥一期，那这一期工程呢位于古城公园南侧的南路的西侧，彩虹桥
0: 北南路的南侧，
1: 南路南侧彩虹桥北北侧，350米处，立足生态休闲需求，打造跨河便民通道，主桥呢是169米，桥面宽 6.0 米，配置完善通行体系，那主桥两侧设置四处上下桥的梯道坡道，桥堤呢也是

0: 堤顶路东侧啊设置了无障碍的坡道，全方位衔接滨河步道以及公园景区的一个主干道，助力这个滨河文旅休闲交通一体化的升级，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
1: 对，是在滨河东路啊。那么滨河东路还有一个天桥，
0: 是在
1: 五一路学校南侧这边啊，它是跨了汾河人行天桥
0: 啊，它也是一期工程。那这个一期工程的话呢，目前呢是只跨滨河东路啊，位于临汾市五一路学校南侧450米处，是服务师生通勤、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点民生工程。主桥总长165米，桥面宽5米至9米，灵活适配大流量通行需求呢。主桥两侧设置了3处无障碍通道坡道，全面满足无障碍通行规范，有效地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分流校园周边交通压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1: 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临汾要新建的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具体位置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看到了就是我们要实践民生实事，那么这个过街天桥人行天桥它其实是实施当中的一件，而且呢它是要新建10座这个人行天桥的。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座人行天桥的一个位置。那么既然位置都确定了，然后规划设计啊什么都已经定了，那么下一步的流程就是送材料，然后走审批流程，然后去招投标啊等等。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建设了。那么有最新的工程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像人行天桥的一个介绍之外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分享到了比如说像38座这个养老院的一个体制问题，就是哪个38座养老院，我们也跟大家做了分享。
0: 对，
1: 以及呢我们临汾要建的10座口袋公园有跟大家先分享了，这个
0: 规划好的
1: 规划好的4座。你看像百汇这边的是吧，百汇园，还有在体育南街福利巷口的这边也是有一个这个口袋公园的。就这个方向就是在老百汇的这个位置，就是相近距离比较近的这两个位置会有2个这个口袋公园。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鼓楼北和古城路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口袋公园的建设哈，这边应该是24节气的一个口袋公园。就是现在有了这个设计图，然后有了这个规划的内容了，那么还是要走流程，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住哈，就是真的是我们临汾城区就是在下一步会变化非常大。
0: 对啊，这是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咱们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城市的建设啊。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口袋公园，还有像公厕呀，以及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背街小巷的一些改造啊等等啊，这个健身步道啊等等哈，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民生实事的这个落实的啊，那么也关注到了，或者是已经它涵盖了我们大家的像出行啊，这个休闲呀什么等等等等，就是反正是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就感觉真的是。幸福感，
0: 民生工程嘛，
1: 对，幸福感会蹭蹭蹭的上升了。
0: 好了，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观点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留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和互动一下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未来可期呢，他说：“哎，主持人可以解答一下吗？”但是我们的公屏上是没有看到你的问题的啊，
1: 显示不出来啊，
0: 对，显示不了你的问题，所以说让您后台来留一下言，不知道您问的问题是什么。大家在这个公屏上是没有看到你发，就是除了你说可以解答一下吗这个问题之外的任何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一个言，我们这个看到之后也会来为您做这个回复。具体是什么事情呢？有可能你的这个文字是过多。还是在审核当中，在审核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就有时候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去留言，但留言的话，哎，就不显示，有可能就是他审核时长过长啊，或者是有部分的原因，比如说审核有问题，是吧？就过不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可以来留言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这个听众也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一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时段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出行路上各位听友，与此同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观看直播。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哎，没错，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哈、啊。
1: 教师快、哎、教师节快乐，各位老师们。
0: 这个老师们、嗯、教师节快乐。
1: 辛苦了。
0: 哎，就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哎，从小、嗯就会有那么几位老师给我们人生当中留下比较深刻的这个教育啊影响，这样的意义还是比较特殊的啊。
1: 对，而且呢有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就长大成为一名老师、
0: 哎、是的，
1: 是吧？我记得我的
0: 写作文啊，写日记。

0: 想成为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哎，就
1: 对，老师必定是在选项当中的。
0: 哎，没错，大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某一位老师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直到大学，都会有那么几位能够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指点过你的、
1: 哎、
0: 帮助过你的、
1: 是的，
0: 这个指引过方向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好的，这个时间段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一心爱家长说 ：“Hello，Hello， 我也来了，来了就好，欢迎你哈。
0: 嗯”
1: 就是这个节目刚刚开播就感觉怎么有点心酸，
0: 哎，
1: 就想起有一个综艺里面有一个那个曲颖对于两位老哥哥哈，一个是胡军，一个是李乃文，他俩这个综艺节目叫什么小助理，什么大哥小助理，他们俩给曲颖去当助理，然后曲颖就评价了一句说、越努力越心酸。
0: 哎，就是怎么说呢，
1: 就是我们俩刚才找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一句话。
0: 哎，是的，大家赶快出现在我们这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那这两天哈、这个温度也是
1: 降下来了。
0: 哎，经历了一场速冻啊，
1: 就是你
0: 都不叫降温。
1: 嗯，
0: 哎，就是前两天还32度呢，昨天夸嚓一下
1: 十几度
0: 啊，满30减20。
1: 就从我们主播的装扮来看，就瞬间哎觉得真的冷了、
0: 哎、对，切换到了秋季模式里、啊、
1: 其实我之前还就想过说我们在这个秋天到冬天，我感觉我们直播间都不太能穿得上长袖。
0: 哎，是的，
1: 就会觉得哎它就是应该在室内嘛，会保持一个恒温状态。
0: 哎，是的，冬天有暖气啊，这个
1: 对，
0: 夏天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一个状态，
1: 冬天呢可能就窗户紧闭了，就会觉得也是一个热的状态，就正常的温度自己在24-25度左右。
0: 对，
1: 然后没想到哈、这个还没进入冬季，这个长袖都已经上身了。
0: 哎，是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温度变化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哈。
1: 嗯，
0: 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早晚间出门一定要备一件这个外套啊，因为天气变化、
1: 哎、
0: 早晚间还是比较凉的，可能会有着凉感冒的情况的出现。
1: 也就是说冷暖自知哈。
0: 哎，是的。

0: 降水结束了，局部地区伴有雾或者轻雾。那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0号今天早上气温是比较偏低一些的，那之后呢温度会逐渐的上升，请大家及时的增减衣物，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注意安全的出行啊。
1: 是的，那今天全天呢会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雨哈，是阵雨或者小雨，但是西南风2到3级，今天大家去关注天气会发现雾很大，是吧？
0: 对，
1: 局部地区伴有轻雾或雾，市区的温度13到22度，
0: 哎，真的是满30减20啊。
1: 对，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开始气温会有所回升的，会大部分天气会保持在一个晴好状态，就是本周末，
0: 对，
1: 那它的最高温度会回升到28-29度，
0: 哎，是的，就是今年当中最舒服的这样一个时间来了哈，
1: 嗯，
0: 就是不冷不热的这个状态，但是早晚间还是要备一件这个长袖外套的，
1: 哦，
0: 这个秋装稍微轻薄一点的秋装可以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
1: 比如说像齐胖胖齐主播这样的衬衣就很实用，
0: 对，是，对，就是怎么说呢，就男生出门哈，外头套一件衬衣就可以了，热的话把衬衣脱掉，哎，里头这个短袖也可以应付一下啊。
1: 好像女生不可以。
0: 哎，这个穿搭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男生相对来说你在这个降温的时候就很
1: 简单一些，
0: 哎，
1: 是吗？
0: 很好打理自己啊。
1: 女生就不太一样，你穿个运动的这个外衫，里面就得穿个运动短袖，配个运动裤的运动鞋，然后如果里面是个正装，外面就得穿个西装，
0: 哎，没错，确实是啊，就要搭配一下。男生就相对来说稍微随意一点啊，热了就脱一点，冷了再穿上啊。
1: 嗯，
0: 这两天啊，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气温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到来了哈。我之前也就是9月，我记得12年是13号报到，来师大报到哈。
1: 哦，就是你上大学的第一天。
0: 哎，对，因为我们县里就是已经很冷的状态了，早上啊，就穿了一下这个薄的毛衫儿，
1: 嗯，
0: 上头印着这个喜羊羊的这个图像啊，
1: 喜羊羊。
0: 对，然后我们班第一次见面，同学们都说啊，你就有那么冷吗？哎，大家都穿短袖，
1: 但其实你应该是更偏南一些啊，我们都属于近东南，
0: 但是我们这个地势比较高一些啊，就是早上会很冷啊，就穿了这个薄的毛衫，其实也还可以啊，就像一个稍微厚点的秋衣一样啊。
1: 但是其实九月份开学，大部分朋友应该都穿的是短袖。
0: 哎，是的，跟这个同学们交流说你有那么热吗？哎，我这么一说啊，确实是。
1: 人家觉得他热，他觉得你冷。
0: 对，再然后啊，这个有个就是临汾本地的朋友啊，说了一句。我们这个城市啊没有春秋天，
1: 嗯，
0: 哎，春天刚到咔嚓夏天了，
1: 哎，
0: 夏天刚走咔嚓冬天了，你看这两天感觉就是这样的啊。
1: 嗯，然后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心情猫不说本喵终于放假了，哇，哎，真的好多天没见他，
0: 对，上学了，
1: 开学一周了。哇，周四就放假吗？是因为教师节的原因今天下午放假吗？
0: 他高二不应该啊，这个高二应该是正在这个加班加点学习当中啊，
1: 不应该周六日才放假吗？
0: 估计是2周放一次吧，
1: 或者是不是什么有军训啥的？
0: 哎，大小周是不是呀？高二的这个一名这个学生朋友啊。
1: We will be since 我们是没有英语主播，
0: 哎，应该呼叫一下江漂亮。
1: 但是临汾广播临汾电视台主播还挺多的，
0: 哎，
1: 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做抖音直播之前，大家还不太熟悉我们。
0: 对对，没错。
1: 其实我们整个部门其实是主持人居多的，因为我们有电视的主持人，
0: 哎，
1: 有
0: 广播
1: 的
0: 主
1: 持人，
0: 嗯，但是目前，嗯，就大家都在这个精进当中，
1: 我们
0: 技能的转变当中，
1: 对，我们广播主持人可能就要跟电视主持人在同步进行，
0: 是的，
1: 可
0: 能出劲儿，
1: 可能比他们直播的次数还多一些，
0: 哎，会编导能出劲儿。哎，还有这个后期制作的能力，哎，就是我们现在
1: 你在说自己
0: 一专多能啊，对不对？
1: 你在夸自己是不是？顺便夸夸自己。
0: 对，
1: 嗯，好的，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广播和抖音直播是同步进行的，但可能会稍微有点点延迟。还有就是在广告整点半点广告时间段，抖音和广播是不太同频的哈。
0: 哎，
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车展活动哈，汽车博览会的信息，来跟大家去了解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1号到10月3号。
0: 哎，地点在哪儿呢？在十月城铝锅巷的位置，不是以前的姚庙的位置了啊。
1: 哎，
0: 在十月城铝锅巷的位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哎，那目前呢，我们也对商家进行招募，包括车企呀、4S 店，咨询电话呢是18103577233153646751108。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与此同时，如果说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关注11 11到10月3我们的这个展销博览会的
0: 对对，吕国相声啊，
1: 内容
0: 跑很远了，
1: 嗯，
0: 就是在家门口就可以

0: 去看一看，试驾一下自己这个心仪的车辆啊，
1: 了解
0: 看看外观呀，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呀，
1: 优惠。
0: 哎，对，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姚庙了，我们在这个石碑城吕国巷。那这条街巷呢，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很火的，有了很多好吃的，
1: 哎，
0: 而且这个灯光也不错，
1: 嗯，
0: 这个整体的街道造型也不错啊，
1: 夜景也很美，
0: 适合我们假期去打个卡的地方啊。
1: 好的，那既然说到假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吧。
0: 嗯，来关注哈，中秋国庆假期，今年中秋放假3天是不调休的，国庆放假7天，调休2天。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
1: 嗯，
0: 那根据这个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本周五就是明天哈、
1: 啊，哦、
0: 可以买到9月25号的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1: 嗯，
0: 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到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
1: 所以
0: 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1: 你有外出计划，有回家的是吧？走亲访友的、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购买火车票的时间节点。
0: 嗯，9月11号，本明天啊，可以买到这个
1: 中秋的
0: 这个机票。哎，对，17号下周四可以买的10月1号当天的这个火车票。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车票信息。
1: 对，
0: 你看啊，就是我们具体你要买哪天的，可以关注啊。
1: 嗯，
0: 9月16号发售的是9月30号的，9月23号发售的是10月7号的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大家具体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
1: 嗯，
0: 也有这个抢票的实用的提示来分享给大家。
1: 哎，
0: 不同车站放票时间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以打开这个铁路12306的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的准确放票时间，避免卡点错过。你比如说，哎，我在这临汾买嘛，就是这个点儿，为什么到下一站买就不是这个点儿了呢？
1: 哦，
0: 哎，就有这个它。时间上有点区别啊。
1: 嗯，经常买票的朋友可能就会记得一点，然后但如果不太经常买票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是的。
1: 那热门的线路车票会比较紧张，如果说你没抢到直达的票，比如说可以开启一些候补购票的功能，这样可以提高我们购票的成功率。
0: 对。
1: 还有呢，假期可能会容易忘记什么身份证是吧？
0: 嗯。
1: 那在12306的这个 APP 上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非常方便。当然要提醒大家，一个自然月最多能够申请6次，现在就是不需要线下去窗口办理临时身份证了。
0: 是的，没错。哎，就大家中秋国庆有没有计划好啊？也算是一个这个黄金游玩时间，
1: 对，
0: 没那么热了，
1: 嗯，
0: 人相对来说没有暑假那么多了，
1: 秋高气爽，
0: 游玩的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啊。大家想去哪玩，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出行计划和安排。
1: 嗯，
0: 或者说有最新的想要咨询的信息，都可以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评论区来留言一波，说一说最新路况，说一说你关注的路上的那些事情啊。
1: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你在烦恼什么？秋天你是不是会有点小小的悲伤，或者去思考一些信息，或者是人生的一些方向呢？啊，希望在听到歌曲过后，你在出行路上会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你在烦恼什么，一首好听的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来盘点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干我啥事朋友说啊，这次人是喂不起来了，但是快乐依然可以，快乐是我心里养的一只鹦鹉。你会飞吗？
1: 你为啥飞不起来了？
0: 为啥飞起来
1: 了？最近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的这个比较用江胖的话就
0: 对
1: 抽象派的朋友很多，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抒发内心一些情感的平台、
0: 是的，
1: 就可能我们不太知道前因后果，但是他突然就想找一个地方或者是找一个人去说一句什么样的自己的内心感受。
0: 抽象的朋友啊，就是变得具象一些好吗？这两天有首歌特别火啊。中国人能飞，中国人会飞那首改编的歌曲
1: 哦，
0: 刷到了吗？
1: 那他是不是说的跟这个有关系？
0: 我估计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了？
1: 那我没太
0: 短视频啊，
1: 我没太有哎，因为我可能就是刷比较少，我就属于那个什么二三 G， 我可能比
0: 啊，
1: 我可能估计四 G 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可能就十二 G。
0: 哎，你是二 G 网啊？
1: 四G， 我比二 G 要强一些些。
0: 对，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很多人把这个放在第一句，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怎么怎么样。哎，经常那个出门的朋友都知道，作为前面一个钩子来使用啊。
1: 哎，
0: 到底怎么了是吧？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哎，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条信息，我们呢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啊，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的这样一个活动，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我们临汾的各位孩子们可以踊跃参与报名啊。了解一下呢，这次的比赛呢设置了朗诵、声乐、舞蹈三个类别是吧？
0: 对，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之前我觉得啊，就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我之前也参加过几次啊，现场观察就是作为观众观看过几次，确实啊，就是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才艺是吧，就可以加入其中去参加一下这样的比赛，锻炼一下孩子们的这个自信。可以关注临汾 TV 的公众号哈，那菜单栏去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去填报，就是线上报名。
0: 是的，
1: 线下呢您需要来到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去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去现场报名。
0: 哎，有这个少儿组6到10岁的，这个少年组11到16周岁的，舞蹈项目单独设立这个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刚刚也说线上报名可以搜索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线下来报名，都是可以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到11月啊，时间跨度也是比较长一些的。所以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才艺啊，想展示啊，小朋友的展示时间啊，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啊。
1: 对，而且他还有这个团体报名，比如说各中小学呀、或者是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去报送哈。
0: 哎，对，
1: 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之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这个出彩少年的环节啊，家长就问怎么能参与呢？哎，怎么报名呢？哎，我们也是跟这个小朋友们有联络啊，一个学校的小朋友们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大家这次机会我觉得也是很难得，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这个这样一个展示的活动，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之前几届啊，就是确实啊，孩子们表现很精彩，评委们的点评也很精彩啊。
1: 好了，接下来听一首老歌吧，张惠妹的《听海》。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赶快出现在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这两天明显感觉到秋天来了。哎，你像这个路边的栾花开了，树叶有一些已经发黄了。刚刚曹静主播也说啊，这个秋天容易悲伤，哎，伤春悲秋啊，是吧？
1: 是，你看我今天的穿搭就是那个棕色呀、米黄色，就是秋天的颜色，
0: 对，大地色啊，是吧？哎，我时髦吗？这个词儿
1: 不时髦，
0: 大地色啊，
1: 人家那个不叫大地色。
0: 啊，这个词儿已经换了吗？
1: 对啊，
0: 现在这个时尚词语啊，更新迭代也特别快啊。哎，
1: 好多颜色就刷新了自己对于颜色的认知，是吧？
0: 哎，是的，是的，你怎么说呢？
1: 人家说多巴胺是吧？
0: 对，多巴胺色系
1: 啊，对，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0: 去年我就记得是大地色嘛，是吧？流行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浅灰色呀。咖啡色呀，就稍微暖点的色系啊。
1: 嗯，
0: 哎，大家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我也是希望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少一些这个悲伤的感觉啊，多一些快乐的状态。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收听节目，关注哈、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说到的这个。出行信息来了解一下吧，交通路况。因为前两天中午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各路段的交通流量非常大，压力很大，因为下雨的原因。
0: 对对，没错啊，
1: 车比较多。那今天不下雨了，哎，交通路况怎么样？
0: 哎，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哎，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在这个车站路这边有这个缓行的情况，广宣街这边是有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都是正常的，还是这几个容易拥堵的点位啊。
1: 哎，那其余路段呢就通行比较正常了啊。叫前两天下雨来看，这个下雨对于交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哎，是的，每逢下雨必堵车。
1: 而且是
0: 每逢洗车必下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理啊？
1: 我们之前分享过，为什么你总觉得你的车刚洗完就下雨？
0: 哎，为什么呢？
1: 它跟颜色有关。
0: 这个没有研究过啊。
1: 上次我跟江漂亮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浅色和深色车，黑色车的车主总会觉得自己刚洗完车就怎么就下雨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没有经常洗车。
0: 哦。
1: 然后呢，就是他们会就是十次洗车过程当中有两次他洗过，他就会印象很深刻。
0: 对。
1: 然后因为黑色车它比较不耐脏嘛，然后你洗以后你就会觉得哎焕然一新，但是对于浅色白车的车主来说，他就没有觉得这个洗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所以黑色车就会想，哎，我怎么有只要有两次他是一洗完车就下雨，他就会记住这两次。
0: 哎，对对对对。
1: 他忽略了他的
0: 选择性记忆啊。
1: 对，忽略了那八次洗车没下雨的时候。
0: 所以说这个黑色还是耐脏啊，是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啊。军峰说啊，小胖你回来了，我一直都在啊，一直都没走啊，是吧？
1: 我们俩每天都会抢你啊、小胖每天可认真工作了，可多工作了哈。
0: 是吧，一直都在，一直没有这个去度假啊，去相亲啊，没有啊。
1: 刚才我还说你敢不敢请个假，还就是说、
0: 为什么呢？因为
1: 我要走。
0: 信息啊，
1: 走，
0: 说到这个这个鲜活的螃蟹能带上高铁吗？这两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开海的缘故啊，
1: 就想出去，
0: 很多博主都在拍这个开海的瞬间，就千军万马千万条船出去捕海捕的这个情景，然后回来上岸的这个梭子蟹呀，这个八爪鱼呀，
1: 哎
0: 各种各样的海
1: 虾
0: 啊，对，这个带鱼啊，是吧，就是鲜活的啊，就让人就有一种这个想去的冲动啊，
1: 想出发了。然后我说那你敢不敢马上就请假、
0: 算了算了、还是不敢了、还有这个承担的工作安排啊，
1: 工作很多。我说你敢不敢马上就在群里回复、我请假了，这个跟我没关系了，我请假了、那个跟我没关系，
0: 还是老老实实把活干完嘛。那随着这个开渔季的到来呢，在浙江省沿海地区的一些高铁站安检屏幕上频频出现这个横行霸道的身影，
1: 哎，他们是
0: 梭子蟹的身影啊，
1: 哎，没错，
0: 我看到这个视频就想去，因为为什么呢？刚开海，价格就十几到二十几不等，哎，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码头上， 就是狂吃一顿海鲜，大概就是千元以内啊。
1: 你知道，就是那是一种乐趣。
0: 对，没错、啊，
1: 就是跟你从市场直接买到和你出海自己捕回来的感觉不一样。
0: 哎，鸡头白脸吃一顿，价格也还能接受啊，是吧？
1: 然后还哎看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0: 哎，是的，有网友询问啊，如何携带海鲜乘车？来关注一下啊，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吗？来关注啊。作为
1: 如果说这个小胖去浙江了，去捕海了哈、然后捞了鱼呀、虾呀、蟹呀，能不能给我们带回来呢？
0: 哎，你看，作为食品啊，而且经过密封的箱体包装的这个鱼、虾、蟹、贝类、软体类的水产动物是可以携带乘车的
1: 哦。
0: 前提是经过密封的这个东西啊。
1: 你不能提个网兜，你这螃蟹就上车了，
0: 滴滴答答往出流水啊。
1: 那携带海鲜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嗯，要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没有异味外泄。注意不要超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就是40斤的重量啊。
1: 嗯，
0: 我一般拿不了这么多啊。
1: 嗯，
0: 得扛着了40斤是吧？
1: 那开车自驾才可能带那么多回来。
0: 哎、对，
1: 说起梭子蟹的产地，当属于浙江省温州市的苍南县下辖的盐亭镇，它呢被誉为是中国的梭子蟹之乡。
0: 哎，很肥美啊。
1: 哎，苍南县的地处浙江的南端，江河淡水与东海海水在此交汇，冷暖洋流与此交融，海底的饵料很丰沛，水质很优良，所以呢，它就是梭子蟹天然的繁育器。栖息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地方。
0: 哎，没错，确实啊，就各种各样的吃法，像蟹黄啊，这个蟹肉啊，哎，返程的时候总会带这么几箱子包好的梭子蟹，把这份东海的鲜韵分享给亲朋好友。刚才也说的是可以带的，有重量限制，不能超过20公斤，而且是要密封好的，不能有这个异味和这个汤汤水水流出来啊。
1: 对，就跟那个咱说到那个冷鲜快递一样，你得那样包装好才能上火车。
0: 哎，是的，你像这边这个车站啊，为了方便旅客携带这个时令海味出行，也升级了便民服务，客运服务台安检口提供这个胶带、绑绳等一些打包物资。
1: 哇塞，
0: 有需要的旅客呢，可以随时向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来申领就可以了。
1: 嗯，这真的太人性化了。
0: 哎，你人家就是产地啊。
1: 对。
0: 哎，想的就很周到，是不是？
1: 是。哎，
0: 你像我们这个西线小云天景区也是这样的。
1: 带玉露香梨
0: 来了之后，尝一块梨，尝一杯梨汁，哎，就是给大家想的很周到啊。
1: 对，要大方就大大方方，是吧？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热情，欢迎全国各地来临汾玩哈。
0: 哎，有海鲜的这个鲜甜的味道。
1: 虽然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螃蟹啥的，是吧？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应季的水果，
0: 哎、
1: 然后呢，应季的风景、
0: 嗯。没错，是可以带啊，但是需要还是强调一下。需要这个包装好、密封好的鱼虾蟹贝类软体类的水产品可以携带乘车，然后呢需要包装好、密封好、不漏水、没有异味的外泄。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就是最多能带20千克啊。
1: 嗯，好的。那说到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有那种按耐不住的心想到处去走一走呢？如果不能出发，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听一些跟出发有关的歌，来自戴佩妮的《到处走一走》。

0: 跟随着音乐的旋律到处走一走，来体验初秋的这份美好和浪漫，来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诗意的呈现。
1: 嗯，
0: 走到哪儿都有这个景色啊，像中大街这边凌霄花还在开放，紫薇花也在开放当中，我们解放路这边有这个梧桐大道啊，这个也在逐渐的由绿转黄的转变，这个景色很美啊。
1: 对，所以有时间到处走一走吧，分享给各位好听的旋律，出行路上抱一份好的心情。
0: 哎，到处走一走，可能遇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情、
1: 啊，来分享给我们哈、啊，关注一下。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各位。
0: 哎，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报名的活动时间是2026年的9月到11月，这几个月时间当中，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信息，少儿组啊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有这个朗诵、声乐、舞蹈覆盖是比较全面的。
1: 哎，各位有才艺的孩子们是吧、踊跃参与，家长们了解之后也可以给孩子们去报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临汾 TV 的线上去报名，也可以到线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去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去现场报名。
0: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
1: 团体可以报名。
0: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国庆期间的活动在吕郭巷的位置，大家这个如果假期觉得有一些这个想要咨询一些车辆的信息啊，想要开车、
1: 哎、
0: 可以来了解一下了啊。
1: 如果说你是车企 4S 店，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乐享车况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吕郭巷、嗯、咨询电话呢是153-646-75108 153-646-75108，这两个活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
0: 哎，是的，就是少儿的才艺展演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吕国相的活动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啊、
1: 是的，你就说清楚你要干嘛、
0: 哎、对
1: 就 OK 了。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临汾养老再升级，38家公办养老院提质，覆盖17个县市区，来关注一下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今年我市共谋划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提升38家养老院是其中之一。那本次养老院提升的覆盖全市17个县市区，38家公办养老院围绕体制改革、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服务管理、安全保障五大类，15项指标分类改造，重点保障失能失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确保到2026年年底实现全市所有公办养老机构最少提升一个级别，全部达到三级及以上的运营标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啊，就覆盖了我们全市很多
1: 17个县市区
0: 都有相关的养老院，如果您这个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名单了。
1: 嗯，一些家长说今天没人点歌吗？哎，真的还没有哎。
0: 嗯，
1: 感觉这个机会就是留给你的。
0: 哎，是的，我专门把这个会员登上了、啊。
1: 对，刚刚齐主播这个上节目前我说，哎，你先赶紧把你的 VIP 哈，这
0: 昨天刚扣了15啊。
1: 昨天就哎就问我们，你俩有没有小胖的 VIP？ 我俩说没。等小胖来哈，一现在家长说想听到这个潘帅的《我的麦克风》，哇，这首歌就是啊，等我的麦克风啊，这个就可激情
0: 了。当年这个年少的他，现在也已经步入到中年阶段了啊，
1: 依然很帅的。
0: 哎，对，但是这个之前胖了一段时间，后来这个成功减重之后呢，又回到这个颜值的这个天，这个不也不叫天花板啊，
1: 颜值的
0: 这个
1: 当年，
0: 对对对对，当打之年的感觉啊，
1: 当打之。好的，来听这首《我的麦克风》。Oh, yeah.

0: 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一位老朋友一仙家家点播的歌曲潘玮柏潘帅的我的麦克风，哎，一瞬间回到当年的回忆里啊。当年在这个学校的文艺演出当中，你们班这个女生有没有跳过这个舞啊？
1: 没有。
0: 哎，非主流系列，染着这个头发，然后这个绑的这个小辫子。
1: 什么时间？几年？
0: 大概在08年到10年这个时间段里啊。
1: 08、10年、哎，那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哎，对，
1: 没有。
0: 哎，我们当时是有的啊，
1: 嗯，
0: 台上都是追不到的这个女神级别的，哎，确实是，但是现在回过头看这个画面，总觉得有点辣眼睛。当年这个老师没有给这个节目奖，我觉得是这个很公平啊，
1: 明智的是吧？
0: 对，当年就把这个奖给了这个朗诵啊、唱歌啊，没有给这个跳舞。我觉得这个校长审美还是在线的啊。
1: 来看一下一线家长说潘帅周董合作的那一首《听妈妈的话》也很好听啊，我们今天有时间给你插播哈。
0: 对，
1: 然后这个什么看不清楚
0: 此生足矣啊，说两位主播又在巴拉巴拉的说悄悄话啊。
1: 我俩并没有，我俩在唱左边的观众、
0: 右边的观众、前面的观众有
1: 没有
0: 观
1: 众。我俩没说悄悄话，我俩在那个 rap 就
0: 哎
1: 这个歌情其实也挺受我们主播们唱、
0: 哎、是的，
1: 就是我的麦克风嘛、哎、你抢走我的麦克风，我还有我的喉咙。
0: 哎是的，当年又回想起了当年这非主流时光里舞台上的女神们啊。
1: 你现在家长说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哎，谢谢。哎，有没有观众哈，就是所有的观众哈都过来当我的观众哈。就
0: 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1: 现在就不是听众了，现在是观众、
0: 哎、观众加听众啊。有可以听可以关注到我们
1: 视频直播。哇塞，我今天感觉又能量耗的有点多、
0: 哎、是的，能量满满的一天，对不对？今天周四了啊，周四怎么说呢，就这个话怎么说来着，
1: 不知道。
0: 周五眉飞色舞，
1: 周四
0: 什么越过越心宽，
1: 那周三
0: 是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
1: 对，
0: 周四是什么来着，大家可以提醒一下我啊。
1: 哎，有没有一些什么词儿就哎抠了一下自己，然后觉得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0: 哎，是的啊，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嗯、又到了这个中秋国庆期间了，有一些这个、链接啊，或者说这个卡片啊、二维码呀、啊、大家千万不要扫啊。
1: 还有一些促销手段。
0: 哎，是的，中秋国庆节将至，各种节日礼遇成为了大家熟悉的这个促销的手段。与此同时呢，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两个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这个仿冒礼品卡，
1: 嗯，
0: 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抖音呢也是发布了官方的提示，再次提醒各位，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这个卡片制作还是比较精美的啊。
1: 对，非常像，然后就有标志 logo 什么的哈。这类卡片呢就是有这样抖音的 logo， 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三重中秋礼遇、双节同庆啊，设置有什么现金卡呀、家电一些奖品、中秋礼品卡，甚至还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
0: 哎、
1: 进一步增加了官方活动的一些迷惑性。那骗子呢就是利用大家对于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来吸引各位的注意，再通过扫码然后联系客服下载了一个兑奖的什么 APP 啊、充值保证金啊、共享屏幕这些环节，一步步将用户套入其中。
0: 哎是的，
1: 一定赶紧提醒家中的什么爸爸妈妈，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赶紧扔垃圾桶。
0: 哎，没错。那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啊，不管是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收到抖音官方的包裹，或者是在直播间有这个自称抖音客服的用户联系您，都可以先验证，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或者网址，上传图片或者二维码照片，就可以核验是否为抖音官方的信息。同时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到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过一个安心。

0: 平安的双节，确实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啊。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不要去扫码，也不要轻易打开相关的链接啊。
1: 嗯，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应该上高中还是就高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就那个 QQ 上发过什么你中奖了什么什么信息。
0: 嗯，
1: 哎，我就差一点儿。差一点进去了，就差一点就给人转什么钱了。
0: 哎，是的，当时我也是啊，就是，就大学生，大学刚毕业啊，就是怎么说呢，想养只小猫，通过这个网络平台联系的。
1: 哦。
0: 给我发了一个这个照片哈，运单，包括这个提前拍好的照片。
1: 嗯。
0: 我就信以为真啊，结果到这个转账环节，我就想不太对啊。
1: 嗯。
0: 明明说的是送的，为什么要让我给他转账呢？
1: 嗯。
0: 留了个心眼儿。结果发现这个账号再也联系不上了，
1: 嗯，
0: 就是骗子啊。
1: 是的，一些家长说这个潘帅周董那个听妈好像是付费的，
0: 应该是潘帅周杰伦潘玮柏三个人合作的吧？
1: 是这一首吗？
0: 我
1: 们找到了这一首。
0: 潘帅这个周杰伦还有张学友三个人合作的这个版本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动是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在我们直播间来发送信息内容。盘点一下路况吧，在燕尔巷附近目前是交通量很大啊，不知道是为什么。有朋友在这边的话可以说一下，这在学校附近，但是好像还没有到，哦，快到放学了。
0: 哎，已经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
1: 11:30，他应该是小低年级一年级的同学。
0: 哎，这边好像是从这个门出来啊，是吧？
1: 对，他有两个校门、
0: 哎，对。
1: 然后呢，一年级是在这个胡同里的，在燕尔巷这块的。
0: 哎，对，短时间的这个交通压力大啊。
1: 对，一看，哎，11:30了，是该，虽然我们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但孩子们是真的开始陆续放学了。
0: 鼓楼周边啊，目前也是有拥堵的情况，车流压力大啊，也是小朋友放学。广宣街依然是有堵车，餐桌楼北街，一直到这个解放路口的位置也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车站街目前恢复正常通行了，其他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出现有这个压力大的情况。目前堵车的就是这几个点位啊。
1: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也提示大家在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热线20399962030997，其及时来反馈路况信息。关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信息哈，在10月1号到10月3号。
0: 哎，在吕国巷的位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啊，有发布的最新的内容。如果您是 4S 店啊，或者想要参与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这个。
1: 咨询电话是15364675108 15364675108啊，大家你可以关注。如果说您要购车的话，也可以届时到博览会上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汽车品牌。那除此之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跟我们的这个少年孩子们有关的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
0: 哎，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是这个17个县市区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来关注啊，就是包含了朗诵、声乐、舞蹈，覆盖还是比较全面的。少儿组是6到10周岁就可以，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那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这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填报。就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有才艺的孩子们去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艺，家长们可以让孩子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舞台能力，还有这个自信，是不是？
0: 对。
1: 接下来关注出行方面的信息，山西的高速又有一些新建的内容。
0: 哎，最新的这个消息啊，京东南过境高速北一城到大齐有最新消息了。最近呢，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两条公告，进城东南过境北一城到大齐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的这样一个公告，还有这个京东南过境北一城到大齐高速公路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标的这样一个公告。根据了解呢，这条高速公路项目起点位于泽州县北一城镇东北侧，终点位于泽州县大齐镇的野头村，也是我们去往这边游玩啊、出行啊、旅游啊，
1: 泽州
0: 应该
1: 是在进城、
0: 对，更方便了啊。
1: 进城，对，我好像记得我去过泽州，
0: 对，
1: 路线呢全长是39.581公里，设桥梁是10573.5米，一共是24座，隧道呢是667米一座，涵洞28道，通道24道，互通式的立交呢6处，分离立交6座，匝道收费站3处，服务区1处，养护工区1处，监控通信分中心1处，隧道管理站1处，超限检测站3处。
0: 那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是100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的信息，去往这边游玩啊、旅行啊会更加方便快捷一些。那现在路网啊越来越发达了，而且我们出门好像就是路上的环节会少了很多，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哎，今天我在曲库当中找到很多原唱歌曲，然后就有很多青春回忆，小虎队的
0: 红蜻
1: 蜓，你
0: 来西西尔吧，
1: 你记得
0: 呀，就是我们这个
1: 什么
0: 80后90后的回忆啊，
1: 是这个吧，红色蜻蜓、
0: 对，就是听我现在打开这个短视频啊， 就有这个嘶吼的声音。我说好好唱歌不好吗？吼什么呀？后来发现是 AI 创作的，它好像就是缺少这个活人感啊。
1: 嗯，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好的，来听这首小虎队的《红蜻蜓》吧。

0: 一首属于青春的歌曲啊，一听到这样的旋律，梦回到当年的旧时光当中，守着家里的这个彩色不太真的这个电视，哎，然后玩这个手里的手柄的游戏，吃着这个甜甜的糖果啊，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啊。
1: 嗯，刘红心情我就很喜欢那个前奏的旋律。
0: 对对。
1: 噔噔噔
0: 噔。哎，是的，一出现就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旧时光当中，因为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所在啊。
1: 哎，好的，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啊，我们来了解一些跟我们这个通行息息相关的。这是来自临汾第二人民医院的一条温馨提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平阳南北街一直在施工阶段哈。
0: 对。
1: 目前我们了解到平阳街恢复通车了，那驾车去医院的话可能就不太需要去绕行了。
0: 对，因为前期平阳街道主车道封闭施工，前往这个综合院区南门的机动车需要绕行到洪家楼北街入院，那目前这个路段这个施工已经恢复通行了，那来院车辆可以由这个平阳街直达综合院区的南门，不需要再绕行了啊。之前这堵车有原因啊，有缘故了啊。
1: 之前就是因为必须得走洪家楼，
0: 哎，得绕一下啊。
1: 哎，现在呢就可以直接
0: 对
1: 按照这个指示标志去正常通行。
0: 对对对，大家如果去这边的话，要留意一下现场的交通标识，减速慢行，听从院内安保人员引导，有序停放车辆，行人走这个行人通道，注意安全。那如果不熟悉路线的话，可以搜索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按照导航指引前往就可以了。这边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对，这条信息就是提示了大家，让我们了解到平阳街这边可以放心通行了。
0: 对，之前我们这个能走的路段，现在已经都是可以走的正常通行的路段了啊。
1: 嗯，好的。那其实说到进入秋季之后，大家这个餐桌上是不是会做一些调整？尤其是白露节去过后，那天我们也说要吃白。你知道江漂亮说啥不？
0: 嗯，
1: 江漂亮说吃白色的东西就应该是馒头、面条、包子，属于
0: 碳水吗？
1: 白色的食物。我当时是惊讶的看着他，然后他就很淡定的说：“不是吗？”
0: 白色的食物，莲藕啊，那个红薯啊。你像有黄心的红薯，你白心红薯也是，
1: 其实它都属于白色食物哈。
0: 啊，对，
1: 是不是惊呆了？
0: 对对对，惊掉下巴了。怎么是馒头、米饭、面条呢？
1: 然后他说：“那白色的呀，那人家本来它本身也是白色的呀。”
0: 哦，这么个理解啊。好吧，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端午节，不是端午，
1: 中秋节。
0: 跑什么跑端午节去了？中秋节前后啊，有个食物。一个水果啊，逐渐的就走到我们的视线当中了，那就是石榴。那如果古代有热搜的话，那从汉朝丝绸之路来的石榴绝对是霸榜千年的顶级网红。那在北魏时期，洛阳白马寺的石榴被誉为甜石榴，一颗值一头牛。
1: 哇、哎、
0: 这个牛在古代这个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啊。
1: 是的，
0: 农耕时代啊、一颗石榴
1: 非常重要，
0: 那足以证明这石榴的价值啊。
1: 是的，而且呢当时呢这个皇帝亲手摘下会赐予工人，工人都舍不得吃，然后就转赠于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或者宫外的人，是吧？
0: 哎，那当时啊这石榴是王公贵族间的硬通货，摆上几颗就是在这个低调的炫耀的身份和自己的地位，不是说谁能摘到就能摘到的啊。
1: 那石榴志不在此，不在于你把它吞咽下去去作为食物，它是不甘于只做深宅大院里的奇珍。
0: 哎，
1: 凭借文人墨客的大笔成功实现了阶层的跨越，比如说有很多描写石榴的文字文章。
0: 哎，对，西晋潘尼的石榴安石榴

0: 富一语道破风骨，千房同地，千子如一，不仅是晶莹剔透的外形，更是万众一心的这样一个格局啊。红红的，而且抱在一起一口吃下去甘甜多汁啊，真的是想到都觉得甘甜啊。
1: 而且石榴不必语多子多福嘛，
0: 那对，
1: 觉得它啊是吧，颗粒很饱满，很充盈。那石榴不再昂贵的不可方物，现在它更和一些美呀格局挂钩，比如说联名款石榴裙，是吧？
0: 对，
1: 抱这个什么，我们之前夸赞女生就是
0: 拜倒在她的石榴裙
1: 下，
0: 哎，对，果然将这个石榴色的红裙穿在身上，日光灼灼，明媚生辉。那不过呢，石榴裙也曾这个承载过失恋的哀思，一代女皇武则天，揽镜自照时抒发过微笑的人憔悴的这样一个惆怅啊。看寄予了很多这个文学方面的这个内容。那武则天在感应寺的时候曾对石榴裙对着石榴裙写下，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那即便是后来君临天下，她也曾和寻常女子一样为了爱情黯然神伤过。这一抹红不只是娇艳，更是刻骨的相思和不甘。掰开这个瓤发现这个红色还是很有特点的。
1: 对，那到了明朝呢，石榴更是红的铺天盖地。比如说许文长在他的这个《燕京五月歌》中写道，石榴花发皆欲焚，千门万户买不尽。哇，
0: 对，
1: 就可以看到满街都是石榴花，满城的石榴花像火一样染红了长街，染红了女儿的衣裳。所以这抹红最终又化作了什么？夜宴当中的
0: 石榴酒。
1: 把酒言欢，不知今夕是何夕呀。
0: 从令通货到精神图腾再到四季轮转，石榴永远是国人心中那抹挥之不去的红。那这份美早已经刻在了这个我血脉当中，也生生不息的流传了下来。大家这个石榴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啊，我觉得确实
1: 应季水果，
0: 家人围坐，掰一颗石榴，你一半我一半一分，
1: 你就想起一个词，什么你侬我侬了，
0: 对对对，
1: 你一半我一半。
0: 大家这个吃石榴有个技巧啊，你买的这石榴是就是个儿比较大吗？然后你把它上的这个地儿给它割掉，
1: 先横着把它切下来，
0: 对，然后它有
1: 竖着
0: 有几个棱，
1: 顺着它的纹理，
0: 顺着这个棱，然后用刀轻轻一划，
1: 然后
0: 轻轻
1: 掰开，
0: 拍一拍啊，
1: 然后对，你可以
0: 先拍一拍，
1: 然后
0: 扒开一掰，它就开开了啊，
1: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内膜去掉，然后就可以颗粒饱满的落在你的。碗里，
0: 对，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到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才学会这一招的。以前吃石榴纯靠蛮力，纯靠这个劲儿往开掰它，纯靠这个手抠出来啊，就抠的这个枝叶飞溅。你看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早几年学会这个技能啊。
1: 我觉得是因为有了短视频都有科普，然后很多人把自己的这个知道的常识都分享出来。
0: 没错、啊，
1: 让很多人 get 到了很多的是吧，很多的新的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喵布说本喵来了，齐哥中午吃啥？
0: 还没有想好啊，这个餐厅今天这个饭菜比较丰盛，
1: 但是
0: 我们俩12点半下节目，估计上去就没有了啊，
1: 没了哈、
0: 对，
1: 就只剩主食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今天中午吃点啥还要这个再考虑一下啊。
1: 喵布，我猫布说石榴还象征团结，对，刚我们也提到什么就是统一在一起是吧，
0: 对，抱
1: 在
0: 一起啊，
1: 抱在一起。俊麦说小胖回来了吗？切成
0: 我就一直在啊，再解释一遍，我就一直都在啊，没有走啊，一直都在啊，只不过有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吧，不只是在这个节目直播当中了、
1: 大家就是在我们评论区留言的时候稍微动一下脑筋，为什么、就是可能一些人看到会有一些歧义，
0: 对，
1: 就是你说回来了就感觉好像不在直播间，
0: 我去哪儿了，
1: 好久没工作了一样是吧，
0: 是的哈。
1: 然后雀麦说切成一瓤一瓤的就好掰了，
0: 对，是、就是你把它这个沿着外头这个棱轻轻划一刀就可以，都不用切透啊，因为你切透了这个汁水会流出来，
1: 对，不要切透，就拿个缝它就
0: 对，
1: 它其实皮儿还是很薄的。
0: 是的，我见过这个新疆人家这边榨石榴汁哈，
1: 对，
0: 就带着皮儿放在这个上头，
1: 又酸又涩的，
0: 对对，又酸又涩，这个原味的这个石榴汁我觉得
1: 它有一些纤维在里面，很好喝、就是大街小巷都是那个石榴汁的饮品。
0: 猫布说高明姐多少结婚呢？ 你自己问他哈，我也不太清楚。
1: 国庆，你们知道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哎，对，
1: 就
0: 是、
1: 谁结婚谁单身谁去相亲了，怎么啥都知道？
0: 哎，就是、
1: 比我们都知道的多。
0: 混个自来熟啊，是吧？
1: 哎、是从哪儿听说的？
0: 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啊，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个路况的变化。此时此刻，鼓楼周边啊，因为学生。

0: 放学，是有这个车头缓行。目前在广宣街这个位置依然是双向拥堵的情况，车站街是正常通行的。目前公园街这边也是有这个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哈，也是提示各位在等待学生的同时，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小朋友走一直也是可以的啊。
1: 嗯，接下来听一首这个好听的歌。猫布说不是叫我过去吃席儿吗？
0: 啊，
1: 他给你说的哈。
0: 哎，
1: 然后雀麦说就主打一个吃瓜。我们主播都太实在了，都把自己的私生活告诉你们。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节目当中哈，没有走啊，我一直都在啊。
1: 好，来听一首老歌吧。有没有老歌？是老歌吧？
0: 也不算是老歌，就中间他的专辑的不是早期作品啊，是中间的一些作品、啊。
1: 但是对于像就猫喵之类猫之类的、
0: 哎、
1: 就是老歌
0: 了
1: 哈。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来自孙楠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啊，确实有一种这个秋风萧瑟的感觉啊。
1: 嗯，
0: 风往北吹，哎，到底是往哪儿吹啊？
1: 就往北，
0: 往北吹，应该是从北方来的风，对不对？西北方来的风，风往北吹，不是南风吗？是吧？
1: 啊，
0: 哎，你看这个，有时候这个歌词的逻辑啊，
1: 还好我这个什么地理学的不太好，
0: 对，不能这个太推敲了，感觉是这种凄凉的这个风啊，但是你仔细一推敲，风往北吹，南面的风往北吹啊，是吧？南风，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湿润的这个，
1: 这就叫较真儿。歌听的就是意境，
0: 对，还有、这个、
1: 就是感觉。
0: 孙燕姿的第一天，站在地上的脚踝，脚踝怎么站地上呢？
1: 不需要你这样的粉儿，
0: 哎，是吧？
1: 不需要你这样的听友，
0: 对，不能这个仔细推敲啊，也可能是为了押韵，为了这个歌词的意境呈现啊。
1: 哎，来关注一下此时交通路况哈、啊，在五高峰的时间段，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道位交通量是比较大，尤其在鼓楼西、嗯，
0: 对，
1: 双向车多缓行哦。哎，这边正值一个放学的高峰时间段，
0: 来关注到在解放路的位置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双向啊，一直到这个升龙国际附近，这双向都是有拥堵的情况，大家又提。路过这个路段要关注一下，还有这个中心医院附近也是有堵车，三十楼北街依然是有这个堵车的，襄阳路这边也是有这个堵车的哈。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平阳北街，一直往北走这个位置，在这个林荫小区附近也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如果有急事的话，绕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其他路段目前压力都是正常的哈。
1: 嗯，那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没有想好要吃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午饭已经准备就位了，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前往一些饭店的路上？
0: 嗯，
1: 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在单位食堂打卡是吧？
0: 对，
1: 我们今天中午是四菜一汤，
0: 对对对，过油肉炒这个
1: 土豆丝。
0: 还有一个什么菜来着？
1: 麻辣豆腐、
0: 还有一个这个肉末粉条，
1: 哎，
0: 这几个菜都做到我心上了。但是我们到十二点半啊结束之后上去，
1: 哎呀，
0: 可能就没有了啊！
1: 真的，哎，有点遗憾。
0: 哎，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点啊，
1: 是真的没有吗？咱俩上去真的是没有吗？
0: 上次我这个联系这个餐厅的管理人员啊，人家说有，不知道这次还有没有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就是咱俩下播先上去溜一圈，有咱俩就在那儿吃，没有咱俩就回家自己解决自己。
0: 哎，是可以今天打个电话，我来问询问一下啊。大家在这今天中午准备吃点啥？这两天温度降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吃点这个
1: 暖和的
0: 牛羊肉系列。那昨天吃了这个羊肉泡，哎，就觉得
1: 哇，
0: 哎，就是很美味啊。
1: 或者是那个牛肉汤啊，牛肉粉啊，
0: 牛羊杂汤啊，
1: 米线呐、
0: 哎，对，在这个实业城楼下开了羊汤馆
1: 儿。哦，
0: 哎，还没有去打卡，但是看样子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一大块肉挂在这个上头，就是锅子上头，你现吃，然后是先给你削，往下削肉啊。
1: 哦，
0: 哎，还要称一下这个斤两够不够？
1: 这个看上去就很有噱头哈、啊。
0: 哎，对，
1: 就是、这种，哎，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觉得，就是我能看见的就很放心的这个感觉啊？
1: 嗯，
0: 明厨亮灶。有些饭店确实现在就是把这个后厨一块大玻璃给装饰出来，
1: 但是你知道我去过一些餐厅，它有这个明厨亮灶，你可以看到就是坐在那儿就餐，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厨房是什么环境。
0: 嗯，
1: 但我就想问问，既然能让大家看到，就能不能规范一下吗？
0: 啊，怎么了？
1: 就是还没有戴什么口罩啊、
0: 帽子呀、对，这些小的细节问题啊，
1: 这些其实应该不算是小细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硬伤，因为你直接是能让别人看见、
0: 对，
1: 这些其实很简单的操作。
0: 嗯，既然是明厨亮灶了，咱们就做的规范一些啊。
1: 这真的，你说你把你叫过来问一顿，你可能说，哎呀，我这个怎么要规范呢？
0: 不好意思啊，就忘了。
1: 可是就让人心里很不舒服。
0: 哎，对，
1: 就是你既然摆出让别人看了，你肯定得做好啊，再让别人看，就没做好就亮出来，这不是？
0: 也是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餐饮从业者嘛，就是既然我们要明厨亮灶，
1: 对，
0: 尽量把它做到最完美状态啊。
1: 是你这不就是把自己的短儿露出来让别人看吗？
0: 哎，是的，你看不见就算了，是吧？后厨我看不见，端上来啥？吃啥呗，但是能看见这个就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我们需要关注的点了啊。
1: 嗯，老猫说大漂亮肥仔这是彻底分手了
0: 啊，差不多啊，
1: 就没在一起过，哪来分手可说？
0: 分手快乐，祝他快乐。他要去找他的王一博啊。
1: 他连王一博哪个星座都不知道，但是找王一博。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就是在节目当中这些这个话语啊，一定是会传到当事人耳朵里去的啊。
1: 明天你俩是复合了是吧？
0: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
1: 到一周的分手，
0: 对，我们的合约到，本来今天要这个合约到期哈， 明天再续一天啊。
1: 周六再分手。
0: 对，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像秋天、适合吃这个滋补的东西，牛羊肉啊，
1: 对
0: 啊，这个梨汤呀，哎，这些容易滋补的，像这莲藕呀，都是可以不错的啊。鼻涕啊，就是马蹄，
1: 那这鼻涕哈，就是谐音就听成鼻涕了。
0: 哎，鼻涕、马蹄，就是我吃过一次这个馅儿啊，就是脆脆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然后群鹏说下班吃饭，哎，真的，咱俩就二十下班吧。这样还能吃上饭、大家同意不？同意的扣波一，就是大家让我俩下班的，我俩就赶食堂最后一波。
0: 哎，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每天中午能陪伴在各位身旁。

0: 啊，也是一种这个吃不上饭的快乐啊。
1: 反正没另一个可陪伴的哈。
0: 哎，对，老猫说啊，今天中午简简单单炸酱面。说到炸酱面，我可有这个开店的这个本领啊。
1: 哦，
0: 我朋友去我家吃那个炸酱面，说呀，你这开个店吧。
1: 哇塞！
0: 我说你投资吗？他说算了吧。哎，这个炸酱面，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炒到油酱分离的状态。
1: 嗯。
0: 哎，我哎，你这么想，我今天中午可以去买点面啊。
1: 做炸酱。
0: 把这个剩下的炸酱给吃了。
1: 我今天中午也是面，我今天中午就如果我俩不能在食堂就餐，我就是你回去吃炸酱面，我回去吃红烧肉面。嗯、我昨天晚上炖的红烧肉还有啊。
0: 对。
1: 老猫说。
0: 自己擀面，自己剁肉末，哎，这个确实，炸酱面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一个面食的制作啊。
1: 但其实对于炸酱面来说，就是南方人会第一反应是北京炸酱面。
0: 哎，对，老北京炸酱面。
1: 但其实，在北方各地的炸酱面都有些区别。
0: 对，那叫一个地道。但是我们各地有各地的这个吃法哈、啊。
1: 就是你知道北京炸酱面它要分什么菜码，但是我们像山西的炸酱面、
0: 哎、最多就放个黄瓜丝儿，
1: 对、
0: 啊，再就没有了啊。
1: 人家北京炸酱面有黄豆啊、红萝卜啊、
0: 豆芽、
1: 黄瓜、
0: 哎，
1: 然后酱和这些菜都是分离的，
0: 对。
1: 但是它那个酱就属于比较干一些，
0: 哎，是的，
1: 没有那么多油，
0: 干黄酱炒的。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看过一期这个关于北京炸酱面的这个记录哈，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是、干黄酱炒的，
1: 哎，
0: 有一些放甜面酱。但是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我们山西这边的炸酱面用这个曲沃的黑酱炒味道会更好一些。
1: 有没有觉得我们山西的炸酱它就偏卤子一些？
0: 哎，对，就是汤会多一些。
1: 嗯，
0: 这个油不会那么多。
1: 嗯，
0: 它会兑一些这个水在里头哈。
1: 哎，
0: 不光是这个油酱分离的感觉，还有这个汤的感觉哈。
1: 嗯嗯。然后欧欧说开店吧，我去吃饭
0: 啊。可以哈、啊、至少一个投资人啊现在。
1: 你欧欧你先说你投不投资。这个店能不能开起来？
0: 对，老猫说啊，面必须得自己擀，然后买的面太硬了，煮好的面过凉水吃着劲道。这个季节还是我建议大家别过凉水了，去容你肠胃不太好的话，过凉水容易这个跑肚啊。
1: 嗯，军方说现在有面条机，面粉进去，面条出来，立等可取。
0: 哎，真有，真有。
1: 我们家楼下便利店，我就建议你去那儿买，它就是现面粉、嗯、直接。
0: 就是面条。
1: 对，它没有就
0: 是压成面饼再改成面条。
1: 对对对。
0: 哎，你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这个小家电便利了很多人生活，像这个早餐机啊，这个热面包的呀，还有这个蒸鸡蛋的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小的家电啊，我觉得确实现在生活很便利了。小时候吃顿饭还得把这个炉子生着，把锅搭上，哎，好几个锅轮换着来使用啊。
1: 是呢，老猫说肥仙你来我家做吧，咱俩合伙做一个私房菜，我家地方大。
0: 啊，那不行，你家地方太小啊，我们这个规模怎么说呢，一定是要这个能摆下五六十桌的这个感觉的啊。
1: 你确定？
0: 人多了去了就做不开怎么办？
1: 我觉得目前只有欧一个人要去吃而已。
0: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对不对？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先从这个简单的开始，就老猫家开始。你看少了房租，
0: 哎，
1: 少了成本，
0: 哎，水电这个什么，
1: 你又不用投资，
0: 各种费用、啊、
1: 你就直接出人就可以，立等分成。
0: 对，军峰说啊，畸形刀削面都很多了，确实是啊，一些景区里，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噱头啊，是吧？啊，景区里用的会比较多一些。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口味来说，还是
1: 手擀面、
0: 手擀手削为主的。这个摊上你一看，这个阿姨站那削面，你就觉得这家店是有这个口味的保障的啊。
1: 哎，
0: 嗯，不是说人家机器烧的不好吃啊，也好吃，只不过就是看了人之后会更加放心一些啊。
1: 就是人，人各有自己喜欢的。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啊、
1: 你像妈妈、爸爸就觉得自己家自己手擀的面，
0: 对，
1: 就是各自有各自家的味道，
0: 哎、
1: 有家的味道。
0: 就这么说吧，老一辈就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不一样。就是我在上高中之前，我家一年在外头吃饭的次数都是有数的，基本上就那一两顿。然后我说我想吃啊，我说妈妈就说啊，回家妈给你做，
1: 哎，
0: 妈给你炒，
1: 嗯，
0: 基本上不在外头饭店吃饭啊。
1: 但其实现在的孩子更多的说，咱下个馆子吧，
0: 啊，
1: 咱今天吃个自助吧，明天去吃个那个粉吧。
0: 对的，就是自从高中这个以后啊，妈妈爸爸的这个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
1: 作用不太一样了。
0: 对，就是他们去吃啊，就是带他们去吃啊，也去啊，就吃出来吃饭的这次数会更多一些。
1: 老猫说我家有个小区，我家小区有个大厅能买二十桌呢，我去找物业经理协调一下，这个大厅就是给业主办事儿的时候用的，平时都是闲着的。
0: 哦，那这可以啊，
1: 还可以开一个这个小区的食堂。
0: 哎，对，
1: 真棒。
0: 哎，16块8，
1: 社区食堂
0: 16块8、18块8，吃随便吃啊。
1: 至于灶具更简单，二手市场多

0: 就是便宜还好用。
1: 这都把这个怎么说，
0: 我觉得
1: 他都想好了，
0: 他想开辟他的第三个产业了。
1: 哎，对，我们这个摆摊卖炸酱面去，
0: 想免费聘请你去当大厨。
1: 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炸酱面啊，也是这个季节我觉得限定美食啊。
0: 嗯，
1: 好像过了这个节再吃就不是那样的感觉了，是吧？
0: 嗯啊，就那山西人不就啥时候吃面都可以？
1: 就是这个炸酱面，我家就是你看夏天的时候吃焖面比较多，
0: 哦，
1: 一周能吃三回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秋冬季节吃这个
0: 炸酱面，
1: 炸酱面
0: 在冬天呢，
1: 就是猫耳朵汤的这个猫耳朵，水牛片这个会比较多一些，
0: 哦，
1: 因为吃完之后人是暖和的。
0: 我都没有太想过这个面是分季节的。
1: 哎，对，你看就是仔细研究一下妈妈安排的饭菜啊，
0: 嗯，
1: 它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不同的这个感觉。
0: 哦，
1: 春天的时候就更多是野菜为主，
0: 嗯，
1: 夏天的时候这个凉面呀焖面吃的不烫的为主，
0: 嗯，
1: 秋冬季节你看这个肉就会增加一些了，
0: 哎，
1: 像这个炸酱面啊水牛片啊这个肉的炒面啊会多一些，到了冬天就是这个汤面汤汤水水都会多一些，
0: 嗯，
1: 饺子呀，
0: 嗯，
1: 这个会多一些啊。
0: 哎，军方说第二产业是啥？第一个产业就是他那个什么救援是吧？志愿服务产业。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产业是啥？第二个产业就是服务他媳妇儿的。
1: 哎，这个老猫啊，
0: 掌管财政大权，他得服务于他媳妇儿，这第二产业。
1: 对。
0: 第三个产业可能才是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1: 嗯，
0: 就是开个这个私家餐馆。
1: 哎，是。哎，怎么说呢，这个每个人这个结婚之后的男人都有这个怎么说，要给自己攒点私房钱的感觉。
0: 你俩都是一类型我觉得哈。
1: 哎，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评论区当中。
0: 老婆大人点餐要吃炸酱面，老婆大人说了下班回家吃不到就打死本嘛。我觉得你老婆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
1: 对。
0: 是你自己
1: 加工之后的啊。
0: 你自己给自己立了这么个人设。
1: 嗯。
0: 博得别人的同情。
1: 哎，博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好男人啊。
0: 对。
1: 好男人就是我就是好男人老猫其实。怎么说呢，生活里没见过啊。不做评论因为没见过啊。哎，是吧，
0: 所以你需要真实见一下。
1: 哎，怎么说，我们 PK 一下这个厨艺啊，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来一次这个厨艺 PK 大赛。哎，就来大家都来做一道自己拿手菜来分享一下，啊，
0: 老猫说综上所述，肥仔千万不要娶媳妇儿，不然迟早被媳妇儿打死。那不一定，那，嗯，万一人家娶的媳妇儿是那个把他宠着的呢？
1: 哎，
0: 人家这个起泡泡每天十二点半下班，
1: 饺子得五个五个的煮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十二点半下班，十二点半哎准时，这个十二点四十五准时进家，十二点四十五准时菜都上桌。
1: 哎，对，嗯，哎，怎么说呢？就是想，就是梦里啥都有哈，啊，做梦去吧。梦里啥都有哈。
0: 军峰说曹静有没有这样待遇，完全没有
1: 啊。
0: 嗯，我是那个，我跟江票我俩总结了一下，我们整个单位怎么说呢，我们整个单位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嗯，
0: 这个女生都是那个照顾家庭的女生。
1: 哎，对，
0: 管孩子的做饭
1: 的，嗯，
0: 然后这个男士们也是那个下班就回家给老婆做饭的。
1: 哎，对，
0: 所以我们整个单位这个氛围非常棒，所以我可能也不太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
1: 哎，此时此刻艾特一下总编室的那个胖子哈，这个回家已经饭估计都做好了，已经
0: 就很多，我们就很多男生都，哎，这个男士，我们的男同事们都是这样。
1: 对对对，到点回家做饭啊，做饭这个，嗯，给老妈做还给媳妇儿做啊，变着样变着花样做啊。
0: 毛毛上海说感觉单位更像家。
1: 嗯，对，嗯，确实是这种感觉，我们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啊。
0: 军峰说卓然不做饭吧。
1: 嗯，
0: 那我不知道，
1: 这个不知道，没有见过啊。
0: 他好像给自己直播的时候就都是外卖是吧？
1: 对，
0: 他做不做饭我不太，
1: 他会做饭，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次会做饭，但是很少做，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紧张一些啊。嗯，这个毛毛山海说感觉单位就是家，没错，我们这个单位是有这个餐厅的，有时候加班啊，你像我们果果主播某一天中午，我说你怎么不回家呢，哎呀还有工作任务，他提着外卖就上楼，上的有饭呀，不想吃这个炒面，
0: 这你就不太懂了，一会儿下播我告诉你一下内幕，嗯，
1: 啊，
0: 这是个秘密。
1: 还有这个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0: 这是个秘密，这直播的时候不能说
1: 啊。还有其他故事，
0: 他估计现在也在办公室，啊，在准备吃午餐。
1: 哎，今天中午我们这个
0: 猜一下，哎，咱俩猜猜，
1: 哎，
0: 给我们的下班增加一点乐趣，猜猜他有没有回家，是不是在单位哈？
1: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当中啊！今天中午确实啊，这两天天气凉了，可以吃点这个牛羊肉的系列啊，但是还是跟大家说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要多吃哈，啊，就是还是会出现这个上火呀，啊，燥热的情况。
0: 秋季它不太适合吃辣，我们食堂的阿姨 不是阿姨们，就是姐姐们、哥哥们，是不是知道一些？今天好像都是辣的菜，
1: 对，就是
0: 麻辣豆腐、辣炒土豆丝。

0: 肉末粉条不辣，
1: 接受这个程度啊，不是那么辣的感觉。
0: 但是就是秋天就是少吃这个辛辣食物啊。
1: 君峰说啊，热爱生活，热爱家，公司就是我的家，没错啊，就是我们要热爱我们的一个工作岗位、啊，
0: 我们要热爱我们的食堂，我们要去食堂了。
1: 哎，就是我们去，
0: 我们要再见，跟你们说再见。
1: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哈、
0: 啊。明天
1: 对，那
0: 早一些
1: 段继续来分享一下路况的消息。此时此刻。鼓楼周边依然是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但是再过这么十来分钟啊，就逐渐消退了，还是孩子们上下学的高峰啊。再来关注到车站街这边，迎春北街特别是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有这个车多缓行的，因为有一些列车到站了，有接这个乘客的情况。当然这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目前在平阳南北街这边也是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了，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0: 嗯，好的，那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每天10:30记得来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关注我们两套频率95.1零粉综合广播、88.9零粉交通音广播来收听收看直播。明天大家赶早啊，明天他俩就这个啥了，叫啥，重归就好。
1: 明天我们在这个续一天的这个约哈、啊、续了就该拉倒就拉倒了。
0: 合约主播。明天是齐胖胖和江漂亮哈，明天见了各位。
1: 再次感谢各位，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

0: 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节目的开始带来的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南宁的不爽猫乐队的主唱邓星宇的一首自省之作 How can I let you know， 他邀请音乐人伙伴 Lil Rock 共同来填词，歌词反映了作者对自身的批判和自嘲，编曲方面则是沿用了七和弦为主的基调。

How can I let you know？ 这是来自南宁的原创作品。毕业于聊城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来自山东泰安的音乐人张聪，在校期间呢，就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原创歌曲。他说，这些年因为工作等原因，曾经一度放弃了音乐创作，但对音乐的喜欢又让自己重新投入到创作当中去。在2018年创作了这首《时间能否解答》，算是从以前生活的迷茫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新方向。他说呢，原本的创作初衷只是对自己青春生活的怀念，但是创作过程当中又想到了很多这些年以来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全部都融入到了歌曲当中。他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以前的生活多么糟糕，都要学会放手，从而迎接新的生活。这首原创音乐作品由 FM91.7 泰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所推荐。

周杰、傅静飞等，一周内完成了歌词、歌曲、编曲的创作，并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张锡成、陈雪娇所演唱。一首原创公益单曲《一束光》，用爱传递温暖，牵手迎接春天，献给最美的逆行者。来听这首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所推荐的，由1065的主播玉飞和西西共同演唱的原创公益歌曲《一束光》。

好了，我们继续听到的依旧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所推荐的原创音乐作品，来自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青年歌唱家常林的《美好家园》，主题就是赞美他们美丽的家园新疆。歌词大意就是，不管外面的生活有多么的好，心里总想着自己的家乡，感觉只有家才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家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因为在这里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童年的记忆。常林说，我相信不光是我，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情怀，都会一说到自己的家乡就赞不绝口，美食、美景、亲人、朋友，太多太多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东西。而这首歌呢，也是想着通过对自己家乡

的思念和热爱之情能够衍生出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作为深深爱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现代青年，呼吁大家让我们留住千年的美丽，共建美好家园。

好了，听过了两首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原创作品啊，接下来来听一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原创音乐作品。这首歌呢是由张家口交通广播所推荐，叫《原来张家口》，由铁马冰河作词，钱志臻作曲，由张家口交通广播的著名主持人王媛媛演唱。歌曲中唱到了张家口的大镜门、茶马古道、商贸城、野狐岭、草原天路、官厅湖、桑干湖，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崇礼的太子城。当然张家口也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靖哥哥和黄蓉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所以我们听到歌词里面唱到，有缘千里来相会，山高水长情意浓。一起来听这首《原来张家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他
1: 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出现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正常情况下，汽车在行驶中只有轮胎接触地面，但如果地面非常不平，导致汽车底盘的其他部位与地面的凸起物发生接触，就称为托底。一般的轻微托底会造成车底部的划伤，对车没有什么影响，也几乎不影响车子的美观，不需要维修。但如果托底部位划伤后长时间不去修补，有可能会生锈，从而带来安全隐患。严重的托底甚至会造成汽车底部的部件损坏，比如发动机的油底壳破损会

致机油泄漏，如果继续行驶，相当于发动机在无油状态下运转，最终损坏发动机。托底还可能造成汽车底部的牙箱、半轴以及拉杆变形损坏，所以在路面情况恶劣时应减速避让，防止托底发生。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托底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

0: 建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一下汽车托底的几种情形和应对办法。第一，陡坡。过陡坡易

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和排气管，在通过特别陡的坡时，如果底盘比较低，走到顶坡时很容易托底，同时下陡坡时也要注意，因为一些轿车的前保险杠比较突出，下到坡底时如果速度稍快，前杠或者前唇很容易直接磕到地面上。应对的方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可以尝试斜着上坡下坡，就是单侧前轮先碰到坡底或者是坡顶，减少托底发生。

容易出现汽车托底的第二种情况，马路牙子。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侧裙、轮胎壁。上马路牙子不仅容易托底损伤前保险杠和车身侧裙，还容易挤压刮伤轮胎壁，造成轮胎鼓包甚至爆胎，同时对悬挂也有一定的损伤。那应对的方法就是非必要不上马路牙子，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也要让轮胎底面正对马路牙子，不要让轮胎侧面碰到马路牙子。第三呢，就是路面坑坑洼洼，易伤部位就是前保险杠、轮胎、悬挂，路面的凹陷、沟槽、没有井盖的深井等地形也会发生托底的情况。这些地形隐蔽性很强，司机一般不能提前发现，所以出问题的概率最大。这些坑会导致轮胎和悬挂受到损伤，严重的可以导致爆胎、断轴等严重后果。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认真

0: you。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介绍如何预防汽车脱底。第一呢，就是要加装发动机护板。发动机护板能保护发动机免遭路面碎石撞击以及异物刮蹭。第二就是喷涂底盘装甲。如果你觉得发动机护板的保护面积太小，不妨为车辆底盘喷涂一层底盘装甲，来个全面保护。第三呢，就是仔细观察，减速慢行。对汽车的离地间

信息做到心中有数是减少托底伤害最实用的方法。如果出现的托底不太严重，建议您把车停下放一晚，第二天看是否有漏油漏水发生，一旦发生漏油就不能再继续行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

0: 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铁柱在老婆家和岳父聊天，岳父大人刚点上一支烟，此时岳母从外面回来，一开门，岳父大人顺势把烟就塞到了铁柱的嘴里，然后对他说道：
3: 铁柱啊，结婚以后少抽点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
1: 最近老板的专职司机辞职了，大头临时给老板开车，老板娘交代过，老板有什么风吹草动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3: 今天老板说要招个女秘书，大头立即通知老板娘。老板娘问：
1: 你去帮我找一个可靠的人可以吗？
3: 我现任女朋友行吗？
1: 老板娘一听高兴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赶紧问：哎，条件怎么样啊？
3: 身高1.5米，体重150，高考分数150。
1: 老板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3: 上初中的时候，高帅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
1: 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经过几个小时渐进式的开导和循循善诱般的教育，班主任终于明白了自己30多岁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3: 听说大头被自己家的狗咬了，哥们几个前去探望。
1: 怎么回事啊？这狗你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
3: 见到朋友，大头声泪俱下。昨天晚上感觉一个人喝酒没劲儿，就让他陪着喝了2盅，没想到这货酒品不行啊，撵我满小区跑啊，实在太丢人了。之前咱们好像提过，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啊，跟爸妈一起住，一天老妈问老爸
1: 说：你那私房钱都藏哪儿了？
3: 没藏啊。
1: 还不坦白是吗？告你啊，晚上客厅睡去。
3: 看着老妈咄咄逼人的气势，老爸无奈地说：我就藏书里了。
1: 一旁的铁柱一听这话不干了：哎爸，咱们有点节操行不行啊？你藏的是在鞋里边，书里边是我藏的。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大头就会堵在电梯门口大喊：
3: 你们这些 loser 还好意思活着吗？你们是不是都借过我钱？
1: 等电梯门打开之后，大部分人都会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3: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
1: 这个时候大头的心情就会一下子好起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媳妇儿特别不爱运动，中午都不愿意下楼吃饭，午饭总是喜欢叫外卖。铁柱苦口婆心地劝她：
3: 我知道你上班辛苦，但是吃外卖真的对身体不是很好，外卖的食材很多都不新鲜哦，不新鲜就会使用各种酸呐、辣呀、味精、盐调料来掩盖。
1: 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不吃午饭了吗？
3: 不是啊，我是说外卖吃多了，你的味觉会退化，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给肠胃、脾脏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时间长了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所以你要为健康着想哦。
1: 听到这儿，铁柱的媳妇儿开心极了。哦，老公，你是要告诉我珍爱生命不要上班吗？
3: 阿贵的媳妇儿回娘家，昨天阿贵去接媳妇儿，临走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挑了几个最大的西瓜，非要让阿贵两口子拿上。
1: 两位老人种瓜卖钱也特别不容易，所以阿贵一再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位老人一定要拿，带上带上带上。等媳妇儿上了车，阿贵心想干脆把车门锁上算了，哪知道一着急把锁车门摁成了开后备箱，人家老两口当时愣了一下，赶紧又去抱了几个大西瓜，才把后备箱里给铺满了。
3: 七夕节，铁柱老婆一早就要吵着要礼物。
1: 老公，人家想要跑车了啦，我听说兰博基尼油门可爽了，从零飙到
5: 到一百只要3秒。
6: 铁柱摇摇头，老婆又说，
5: 那法拉利也行啊，启动到一百只需要5秒。
6: 铁柱笑着说，你说这些都太次，要买我就给你买个最好的，咱买从零光速飙到100。
1: 真的呀老公，
7: 那你要给我买什么呀？
6: 嘘，保密，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1: 铁柱真的是说到做到，媳妇儿过生日的那天，他给媳妇儿买了一个体重秤。外甥女儿不知道为啥在一直吭吭哧哧的哭，大头懒得理她，所以就坐在一边微信聊天。老妈走过来了，
6: 宝宝哭听不到吗？聊得这么欢，是不是谈对象了？
1: 正在哭着的小外甥女插嘴了，
5: 奶奶，一看就知道舅舅还没有谈对象呢。
6: 哦，你个小丫头片子知道的还挺多，你怎么知道舅舅没有对象啊？
5: 看到女孩子哭都不知道哄，这能有对象吗？
2: 公司要举行周年庆的会餐，董事长要新上任的经理铁柱在会餐前发言，并告诉他发言两个要求，一要有领导的风度，二要有冲锋陷阵的劲头。
1: 铁柱点点头答应了。那天会餐前，铁柱上台发言，只见他高高的举起了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一天大头回家之后，老爸跟他说，看来啊，我跟你妈之间的战争那是不可避免了。
9: 爸，你可要想好了呀，战争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过？
8: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9: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就是难民潮。
8: 切，儿子，你电视看多了吧，那是国际战争，我跟你妈的战争哪来什么难民潮？
9: 你想啊，你们一旦战争打起来，老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全面封锁，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跟难民一样到爷爷奶奶家蹭吃又蹭喝，这还不是难民潮啊。老王昨天加班到10点半，从公司出来公交都没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出租车，倒霉的是手机还忘了充电，没办法，老王只好孤零零地往家走。忽然一个黑影从灰暗的角落里面跳了出来，用刀逼住老王的腰眼，低声说道，
10: 少废话，拿钱来。
9: 老王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可是一点钱也没有。
10: 钱真没有，工资都交给我媳妇儿了。
9: 这个时候劫匪叹了一口气说道，
10: 你走吧，我理解你，要不是连个烟钱都要不出来，我也不干这个。
9: 11假期结束，上班第一天，大头学着大侦探的破案思路开始玩推理游戏，他对小张说道，
11: 你假期去爬山了吧，看你手指都劈了。
9: 哇，你猜对了，好厉害啊。
11: 大头一脸得意，又对小丽说，你一定是去美容了，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漂亮
12: 呀。你好聪明啊，你又猜对了。
11: 大头美得直转圈，然后对新入职的小伙子说，你一定是去徒步了，才几天不见，你看你晒得黑了3圈。
9: 我图你个大头的步啊，我帮女朋友家掰了一个星期的玉米。
11: 老王和儿子去爬山，走到半山腰迷了路，手机又没电了，爷俩特别着急。这时候儿子说，
12: 爸爸，我知道怎么办。
11: 说着只见儿子原地转了3圈，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跺了跺脚，大声地喊，土地。
9: 看到这里可把老王气坏了，哎，你喊什么喊，

0: 我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儿子呀？
1: 怎么了，老爸？怎么生气了呢？
0: 咱们呀，现在是在山里，你怎么能喊土地呢？要喊也要喊山神啊！
1: 阿豪第一次坐飞机，这个飞机即将降落，空姐对乘客们说，
0: 为了帮助您的耳膜减轻压力，请使用口香糖。
1: 飞机降落之后，阿豪找到空姐说，您这办法真棒，耳朵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啊。
1: 但是您得告诉我，怎么把口香糖从耳朵眼里抠出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老王媳妇儿在家抱怨手动挡的车不好开，儿子长叹一口气说，
0: 等我长大了，我就买两辆自动挡的车。
1: 老王媳妇儿感动得泪眼汪汪的，乖儿子，还是你对妈妈好，没白疼你。
0: 这个时候儿子接着说，我要跟我的老婆一人一辆，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开手动挡的车。
1: 昨天老王带着儿子去游泳，在游泳池边上，教练非常耐心和细心地给十来个孩子讲解各种游泳姿势和具体实操，
0: 什么蛙泳啊、蝶泳啊、狗刨啊等等吧，教练都讲得特别的仔细。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后面的小王突然冒出来一句，
4: 教练大叔，咋就不能教点咱们人类的游泳姿势呢？
0: 大头坐火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就跟人家搭讪，
5: 妹子旅途寂寞，要不本帅哥给你讲个笑话吧。
0: 哦，你不是已经讲了一个了吗？
5: 有吗？
0: 有啊，你说你是帅哥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 阿贵肚子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问，
0: 最近有没有乱吃东西啊？
1: 没有啊，就是平时儿子吃剩下的我也吃，闺女吃剩下的我也吃，老婆吃剩下的我也都吃了，我爸妈吃剩下的我也负责吃。
0: 啊，那我建议你最好养头猪吧。
1: 医生您啥意思？猪吃剩下的难道还得让我吃呀？
0: 老王的媳妇儿特别彪悍，老王决定跟老婆摊牌，他走到媳妇儿跟前，双腿一跪地说道，
5: 老婆大人，在家里你可以随便打骂我，但是走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老婆很爽快地答应了。几天以后逛街的时候，老婆又对老王拳脚相加，老王一边逃一边求情，
5: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在家打骂都行，在外面给我面子吗？
0: 老娘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呀。
1: 阿豪刚毕业那会儿，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杂货店里打工，老板教他做生意诀窍，
0: 你要知道，不能因为咱们店里没有客人所需要的东西，就白白让客人空手回去。了不起的商人就是能把替代品卖给客人。
1: 阿豪记住了老板的话，一天他在看店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
0: 你好，我要买卫生纸。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卖完了。
0: 这个时候客人刚要转身，阿豪想起了老板告诉他的话，于是他就问道，
1: 啊，您先别着急走，卫生纸我们是刚卖完的，不过上等的砂纸您要不要呢？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3: 电影人和影迷的心中会永远记得1994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外影坛诞生了很多部经典影片，这一年也被称为影史的奇迹年。有些时候呢，非常珍贵的艺术精品就是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个井喷式的出现，我们也很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个普通的年份也因此

0: 具备了经典的分量。那么对于全世界的影迷来说，1994年就是这样的一年。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这一年出品的很多外国经典影片，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回顾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不了情》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香港经典影片《新不了情》。作为导演尔冬升来说，他对于电影的执着就是因为他对于电影的热爱。1993年他拍摄了《新不了情》，因为题材冷门小众，很多人呢都不愿意给他投资，尔冬升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进行拍摄。1994年影片上映，创造了当年的票房新高，在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中囊括了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等六个大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爱情电影经典，还有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记忆。这部影片在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当中的好成绩，可以说也标志着香港电影的一种回归情节。那么长期以来呢，占据香港市场的不外乎就是警匪片、武侠片、搞笑片。那么片商围绕娱乐性和商业性不断的做文章，哗众取宠、矫揉造作的作品呢也是逐渐增多。那么观众对此呢不是厌倦就是已经麻木了。那么《新不了情》呢，它的情节并不是很新奇的言情片，与很多艳俗之中绽开了一朵清新的花。可以说呢，由《新不了情》作为发端，也带来了一股文艺影片复归的浪潮，源涌于在影片之中将一位身患绝症的少女演绎的乐观自然、纯情感人，给人耳目一新。尔冬升呢独得导演编剧双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接下来就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阿杰是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人，在彷徨潦倒的日子里离开了当红歌星女友 Tracy， 独自搬往一个破旧的单位居住，每一天都是郁郁不得志。他经常在阁楼上吹萨克斯风作曲，结果受到邻居女孩、性格开朗的庙街艺人女儿阿敏的注意。那么这一天呢，阿杰突然听到阿敏在哼唱他写的旋律，就叫住了他。
1: 哎，你叫我啊？
2: 你怎么会哼我的歌啊？
1: 哎，这歌真是你做的？怎么没有尾巴呢？
2: 我还没写完，你怎么会的？
1: 哼，你每天晚上都那么吵，这附近的人啊全都会哼了。
2: 我吵到你们了吗？
1: 我是无所谓啦，可是我们家的人嫌烦。
2: 那你们还不是一大早唱戏敲锣打鼓的？
1: 什么一大早啊，11点多才开锣。哎，哼，你一定很晚才睡。
2: 我早上不是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1: 你讲话怎么坑坑巴巴的？我看啊，你该喝点彭大海才行。哎，我这样跟你讲话好累好不划算啊。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打电话跟你聊天。
2: 哦，我要去上班了。
1: 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不是偷车的？
2: 不是，我在酒吧弹电子琴。
1: 电子琴你也会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上空酒吧？
2: 哦，不是，是普通酒吧。
1: 有没有东西吃啊？
2: 有。
1: 嗯，算了啦，我跟你还不太熟，下次再说啦。
2: 啊？
1: 好啦好啦，看你样子长得那么凶，也不像是个坏人，楼下见了。
3: 阿杰走下楼，正好看到阿敏和戏班主唱。阿敏妈妈的师妹阿玲在吃路边摊。
4: 嗯，很好吃。阿敏，付钱。
1: 又我付。
4: 哎呀，我们带零钱嘛。哎，老板，哎，不好意思啊，
1: 你每次都这样。哎。哈，你看起来不像我这么高。哎，怎么称呼啊？
2: 你叫阿杰好了。
1: 我叫阿敏，他叫阿玲，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其实我看过你，你每次都一个人坐在小公园。
2: 哦，你就是每天喂狗那个。
1: 是啊。
4: 哎，你非洲华侨啊？
2: 嗯。
4: 怎么这么黑呀？
1: 客气点啊，
4: 本来就是嘛。
1: 东南西北怎么走啊？
2: 那这么晚了你们怕不怕？
1: 才不怕呢，我们也算半个行家，又是邻居，你要是走音啦，我们不会笑你的。嗯，
2: 走吧。
3: 其实呢，阿敏自小患上绝症骨癌，可是天性活泼乐观的他对于生活充满了执着，为人乐观。阿杰带着阿敏回翠欣那里拿他的旧物，让阿敏知道了他的过往。 阿敏让阿杰看他和舅舅、妈妈等人的排练，

0: 阿杰也认识了阿敏的家人。在阿敏的影响下，阿杰逐渐寻回了失去的信心。这一天一大早，阿敏来到阿杰露台楼下，胡乱拉起了二胡，叫阿杰起床。
1: 哎，起床啊，十点多嘞。
2: 你妈呢？
1: 你找她？
2: 不是，昨天晚上我错把她当成你了。
1: 那也没关系啊。
2: 我觉得你妈好像看到我就不太喜欢我的样子。
1: 我想不会吧，我去问问她。
2: 哎哎哎，不要啊。哎，
1: 你看看你，吓成这个样子，你以为我发神经病啊？我妈她一大早就出去了，你别理她，她就跟你一样，成天绷个脸，像个拔蜡似的。你昨晚找我干嘛？
2: 袋子掉下去了，全都坏了。
1: 啊，是吗？哇，我唱的再烂，你也不要把它扔下来嘛，留点面子给我行不行啊？
2: 我不是故意，真的是不小心掉下去的。
1: 好吧，再拿一卷给你。
0: 阿敏去拿录音带，阿杰返回屋里，突然门铃响了。阿杰打开门，没想到门口站的却是翠西。
1: 你不请我进去坐啊？
0: 翠西环顾四周，阿杰的住处真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1: 这种地方你也住了下？
2: 房租便宜。
1: 怎么不搬回你大哥家去住呢？
2: 不方便，我大嫂在。
1: 啊，是啊，我都忘了你跟你大嫂合不来。不过你跟我好像也合不来嘛。我听阿达说你连演唱会都推掉了，是不是啊？犯不着跟钱怄气嘛。
2: 你不要整天跟我谈钱好不好？
1: 什么整天跟你谈钱呢？认识你这么久，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钱呢？你不要老是这么阴阳怪气的，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跟你有仇。你到底打算怎么样？一辈子就窝在这儿？搬回去住吧，是不是要我求你啊？
3: 阿杰啊，我看这卷袋子应该不会不好意思啊，我等一下再来。
0: 看到阿敏，翠西有些醋意。
3: 哎，我帮你们关门啊，这里进出的人很多。
1: 他谁？
2: 才认识没多久，我觉得他人蛮好。
1: 才认识就知道他好？
2: 嗯。
1: 进。
0: 翠西生气了，摔门扬长而去。从此以后，阿杰反而如释重负，他和阿敏渐渐地热络起来。阿敏去录翻版歌，阿杰去参观。阿敏家的戏班要演出，阿杰也到场助威。可是当他看到观众点歌时很不礼貌地把钱扔到地上，阿敏仍然乐呵呵地捡起来时，心里很是不解。
2: 他们怎么把钱丢在地上？
3: 哦，那个叫做响场，不光是花旦威风，客人可就更威风了。
2: 有时候我真服了你们，有胆子在街上卖唱。你不怕？
3: 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在歌厅人还不是很多。
2: 那不一样吗？
3: 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只不过人家吃鱼翅，我们吃粉丝。
2: 你这么会唱歌，怎么不参加歌唱比赛？
3: 不行啦，我只会模仿而已啊。
2: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实力，当歌星也要看长相，你长得又不丑。
3: 真的？可惜我不够漂亮。
2: 不会啊。
3: 哎，你怎么越来越会说话啊？是不是真喝了什么老姜炖乌鸦？
2: 我可是认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埋没自己。难道你想就这么一辈子在这唱歌？
3: 你觉得我像个要饭的吗？
2: 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瞧不起你们的意思。
3: 无所谓啦，职业是不分贵贱的嘛。来啊，你看看那些老伯，他们平常有什么娱乐呢？就是喜欢听听歌嘛。有钱呢就点唱，没钱我们也不会勉强他们。要是碰上台风来了没开啊，他们还不知道有多失望呢。还有啊，至少他们不会在这里划拳。
2: 也对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就该试一下，可能会很有发展。
3: 其实我也想过啊，不过我妈会不高兴。
2: 为什么？
3: 我要帮忙啊，请个花旦回来要花很多钱。要是能在有生之年大红大紫，风光一下也不错啊。改天我找个机会跟我妈说。聊聊你吧。

0: 感慨万千。
1: 阿玲的身手真的不错啊。
2: 是啊，一些小混混来啊，他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你知不知道上次隔壁唱花店来拉走他的客人，两个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阿玲啪啪啪啪打了他假把都飞出去了，隔壁的老包高兴的拍手叫好呢。你不相信啊？你我骗你啊？
3: 没有啊。
2: 哎，有话你就说好不好？我受得了的。
1: 我知道每个人生存的方式都不同，其实你做什么职业都一样，都在出卖自己。
2: 对啊。嗯。
1: 可是我觉得阿玲有现在的身手，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今天不是看到她唱戏的话，我会觉得她在你们那边唱歌只是
2: 卖风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我告诉你，阿玲她很小就出来学唱戏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挂上头牌，在歌剧院里面正式登台演出。可是歌剧院拆掉了，她说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戏院。其实啊，舅舅已经想尽办法帮她套交情了，不过很可惜，到现在她都没有机会正式登台演出。那个时候她是考虑了很久才肯出来唱的，其实她赚了不少钱，可是小气的要命。上次你的烤田螺啊，他硬是吃了你两盘。
1: 他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2: 买一些行头啊，头饰啊，服装啊，拉拉杂杂的要几十万呢。
1: 还要自己买啊？
2: 当然了，你以为拍电视剧有赞助的？改天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说说你那群朋友。阿玲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说再怎么辛苦赚来都是自己的，哪天他们发了难道会分一份给我啊？想要中六合彩还得肯上街去买才行呢。你别以为我小没见过大风大浪，在这里信口开河，我以前死里逃生你都不知道嘞，小鬼。
1: 你打过越战？
2: 差不多。
1: 嘴巴说说，说别人当然容易啊。
2: 说的也是，可能我真的遇到问题啊，还不一定能够面对呢。嘿，没关系，有你这个朋友在，一定会指点我的。哎，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哎。
1: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就想跟我借钱了？
2: 哈，你家里瓦斯都没有，我哪敢跟你借啊。其实啊，我有个愿望，
1: 想变得有气质一点吗？
2: 我现在很没有气质吗？你又知道啊。我是说啊，我唱了那么多翻版歌，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哪天要是死了，我真的会死不瞑目啊。哎，干脆这样，你不要偷懒，赶快把那首曲子做完，然后叫你的朋友帮你填词，我们拿去唱片公司试一试。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坐下嘛，老是坐着怎么会有前途呢？你就倒是帮帮我。
1: 好啊，我带你去唱片公司试音。
2: 耶，好棒啊，我们的组合真是帅呆了，我们两个天才合作一定会掀起狂风暴雨。
0: 在阿敏的鼓励下，阿杰很快就把这首歌录完了。在等待唱片公司录音的时候，阿敏带着阿杰来到医院看望院长。院长也告诉阿杰，阿敏从小就患骨癌，但是一直乐观治疗的经历。阿杰深受感动。从医院出来，阿敏和阿杰来到一座山上。
2: 阿杰，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哎。
1: 有话说，也不用爬到这么高来说嘛。
2: 也许是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有很多事情都不说给我听，譬如说你事业上有什么困难啊，你跟 Tracy 分手有多伤心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我是好啦，要不然的话我真想跟你交换一下，让你试试我以前的感受，你才会知道我有多倒霉。老天对你已经很公平了，我倒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在我的心目中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1: 你怎么可以这么乐观？
2: 我妈生我就这样啊，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经验吧。不过我记得舅舅跟我说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幸运，可以过理想中的生活，有房子有车子当然好，没有难道要哭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满足目前所拥有的。我们两个以前只是朋友，可是现在不同咯，你还是整天把事情闷在心里，我们两个迟早会因为这样而吵架的。我想 Tracy 也是因为这样跟你分手的吧。
1: 不知道哎，也许我以前的脾气真的太坏了。Tracy 对我很好，可是我对他的态度很差。
2: 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对朋友比对老婆还好，把脾气都发在自家人身上。
1: 你怎么像个老太婆一样，什么事都知道？
2: 这没有办法啊，我们家全世界老古董啊。

0: 你以后什么事都要说出来哦。
1: 嗯，
0: 你是要说给我听，还是说给 Tracy 听？
1: 当然是你啊。
0: 哎，我告诉你一些事，可是你不准笑我哦。
1: 嗯，
0: 我没有坐过飞机。
1: 哦，那又怎么样？
0: 很土嘛，我连缆车都只坐过两次，云霄飞车只有三次。
1: 嗯，
0: 你怎么都不会笑啊？
1: 你说不准我笑的吗？
0: 哼，来，那我坐一次，跟着我坐，知不知道？好，开始，一。
2: 怀的笑声让阿杰完全从事业的低谷中爬了起来，他找到阿敏的母亲，说服了他，不仅同意他们继续交往，还同阿敏去录音。可是阿敏体内的病毒再次发作，残酷的死神再次破灭了他们的梦想，更让他失去了以往的坚强意志，变得脾气暴躁，不满一切。在阿杰的安慰之下，阿敏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虽然最后阿敏在阿杰和母亲、街坊邻居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慢慢的病入膏肓。这一天，阿杰放出了翠西录制好的歌曲，来到他的病床前。

0: 可惜哦。不过没关系，我知道你会再做一首更好的给我。
1: 一定会的。我有东西送给你。
2: 阿杰亲吻了阿敏，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两枚戒指。
1: 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我感激别人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你让我改变了好多好多。
0: 你是因为感激我才跟我求婚？
1: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是认真的。
0: 阿杰，我不一定能当别人的太太，我也许不能走路。
1: 我抱你。
0: 我也许不能做家事。
1: 我做。
0: 我也许会死。
1: 不会了，你我都不会那么快死，我们至少活到70岁。如果你担心到了70岁样子会变得又老又丑，那我们减2年，68，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0: 如果我真的，我不许你到小公园坐，也不许你哭，到山上吼一吼就好了。女人喜欢人家哄，既然喜欢就迁就一点，反正又不吃亏。崔斯也是很爱你的。
1: 阿米，你不用再为我的将来担心，跟你在一起以后我真的改变了很多，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伤心的就是你不肯嫁给我。我会伤心一辈子。

0: 不愿意。
1: 可是天意已定，阿敏还是被病魔夺取生命，剩下了一份不了的深情，留给阿杰永恒的遗憾。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新不了》。

情。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香港的庙街，主角出身自一个卖唱为生的家庭，因此呢，尔冬升收集了很多关于庙街人生活的资料。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男主角刘青云正是因为新不了情，才很顺利地从拍电视剧转型到拍电影。当然了，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影片的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是由万芳演唱，鲍比达作曲，黄玉作词，是专门为这部影片创作的，从诞生开始呢就反响极大，成为了情歌的经典，还被不少歌手翻唱过。可以说《新不了情》这首歌唱醉了一代痴男怨女，它几乎是超越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的经典。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万芳演唱的影片同名主题歌《新不了情》，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准时准点锁定午后光阴啊！全新的一个午后时光呢已经开启了，各位此刻都出行在哪里呢？那如果已经落定了的话呢，也可以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跟我们去互动一波哈。节目的一开播就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猫布啊，然后我们两个人都非常惊喜的说，哟，这肯定是放假了，已经开学10天了，你看这个日子多准啊，从9月1号开学，9月10号的中午放假。那今天呢可能还有很多的幼儿园上午呢是上学，然后从中午开始呢给老师短暂的一个休息的时间，也给孩子们一个短暂的假期呀。
0: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要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1: 是的，希望所有的老师都是一个快乐的老师，而不只是教师节快乐啊！希望大家每一天呢，在工作之余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今天呢，各大商家还有各个地方呢，都有相应的为我们老师所做出来的一系列的活动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了。
0: 对，包括很多景点对教师节的到来，也对老师呢是有免首道门票或者说免票的一些优惠幅度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度过，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一样，每每到了每年的今日，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话想对老师去说，想对老师去送上一些祝福，因为总有一位老师能够温暖过我们的青春岁月，能够曾经打动过你。你和老师之间有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独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记忆，在今天呢也可以互动留言告诉我们。
0: 对，其实说到老师，在你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谁呢？其实我们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包括这个大学，在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一些老师。在人生经历的众多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给你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吧。那今天大家不妨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是那个在上课的时候说再等2分钟就要下课的数学老师，还是说我们先把这道题写完的语文老师，还是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点沮丧那种情况之下，班主任拍着你的肩膀说加油努力，还有我们不要着急呀。
1: 是的，那么每一位老师带给我们的感受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呢都是不一样的。也有朋友呢在今天就分享了说，彼得卡皮查曾经在一些聚会当中呢就访问记者，就问他啊，说您是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呢？卡皮查曾经就这样回答说，是在幼儿园啊。那么记者又反问说，在幼儿园又学到了什么呢？他说，我学会了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一半的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做错事情要道歉，午饭后要休息，学会思考，仔细观察大自然。他说这些也是生命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全部啊。所以在每个阶段当中呢，老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作用呢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幼稚园阶段，他学会的就是教我们去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去衔接到小学当中，才能够去正常的学习，在教室里面安定的去坐下来。那么小学过完了，又会是我们的初中、高中、大学，每个阶段当中的老师可能都会给你留下独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每个老师都在奉献和付出，但是总有一位老师啊，你对他的那个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0: 对，所以说在教师节这一天的时候，你一定想起了曾经的一些往事，和老师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和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啊。那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对你的老师会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说一说，就是在初中阶段的那个老师，曾经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因为什么，然后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青春年少，或者说是在那个懵懂的年纪，或者有点那个叛逆的那个时刻的时候，总想着说，哎呀，我的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或者说因为没有完成作业，老师批评了你几句，然后你耿耿于怀呢？可能也是过了很久，这么多年之后，你再次跟老师联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些往事成了你们之间联络的一个纽带了啊。
1: 是的，以前我们也总说啊，那些调皮难管的孩子好像跟老师的互动交流是最多的，反而在毕业很多年之后，老师久久不能够忘记他们啊。那是因为把自己的真心和时间呢全部都付出在了班级和学生身上，所以老师呢也是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的引路人了。
0: 对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就要 送给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师们。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引路人》，那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引路人》。就每个人成长的路上都有那个拉你一把、为你点灯、为你指引方向的人，所以这首歌呢，就是从老师的朝夕写起，把日复一日的陪伴谱写成照亮一生的光芒了。
1: 歌词当中，你愿意以岁月化作引路人，你愿这一生化作一捧春泥，好像就来自龚自珍那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再次好像有了最深情的一个回响。在午后刚刚睡醒之后，大家听到这样的一首旋律，是不是也觉得它很新呢？确实它也是在从创作到演唱，从合唱到交响，都是为了第42个今年的教师节献上一份深情而专业的礼赞。相信大家在关注这样的一首旋律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内心深处最喜欢的那个老师吧。
0: 对，其实教育呢，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它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用一个人的青春点燃另一个人的未来。所以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自己的理解写到了旋律当中，而且歌曲呢是那种舒缓的、平和的，但是在副歌部分，大家又听到那种温暖的、磅礴的一种气势啊。所以说，让引路人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走向了一个时代的群像啊。
1: 没错，老师就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青涩年华当中最美丽的引路人啊。那今天我想对老师说些什么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想一想，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对老师送上的那一份祝福了。
0: 对啊，你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就有不少的听友呢发来这个消息了。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爱心听友呢，就发来消息，他

0: 三尺讲台承载的是四季光阴，一支粉笔书写人间理想，那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少一份辛苦，岁岁皆安康，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再次祝大家心情愉悦，生活愉快。
1: 是的，一堂一课倾尽用心，一言一行皆是榜样。那么也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无私的付出，我们会努力让您的付出都有回响。再一次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那么你和老师之间的那些故事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有哪一位老师去温暖了你呢，都可以在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起去留言。那些温暖我们的人是不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0: 对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到人生的一些情感嘛，比如说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浪漫，那亲情带来的是一种温暖，朋友之间的情呢，你可能带来的就是一种互帮互助，但是恩师之间的情往往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感动和感激啊。
1: 是的。
0: 那么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对老师说些什么呢？这个老师可能是你幼儿园阶段的时候相处的老师，也可能是小学阶段的，也可能是初中的、高中的，或者说是大学的，等等等等。在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一些老师，给我们传授的这个知识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就在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上刚刚上高中的时候嘛，那个时刻的我可能痴迷于看小说，就是刚上高一的那个阶段，就是有一次就是匆匆忙忙去这个图书馆去借了一本这个书，那这个书呢就是琼瑶的这个书啊，就是那种小说，然后就自己满心欢喜的，但是在跑到这个教室那一刻的时候呢，一下子就铃声就响起了，就迟到了，
1: 还没看。
0: 对，但我就鼓足勇气，然后喊了一声报告，老师说进来吧，赶紧坐下，马上就要上课了。那时候因为刚刚开学嘛，自己呢还是提心吊胆的，但是在听到老师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然后再给我们去朗读课文，比如说在说一些注释的过程当中特别的吸引人，全班同学可能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听老师讲课吧，但我呢又有点就是想看，哎，我借的这个小说，因为它太吸引我了，所以我就偷偷的在底下就翻看了几页啊。在翻看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太投入了，就没有看到老师就走到我的这个身旁，然后老师就说：“你在干嘛呢？”
1: 开小差，看小说、啊，
0: 把书拿出来哈、啊。然后我就特别害怕，
1: 对，
0: 然后就把那个书就拿出来了。老师说：“你很喜欢他的书吗？很喜欢这个小说吗？爱情小说？”我点了点头说：“嗯。”老师说：“我跟你也是一样的，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但是上课的时候绝对不允许看书。然后他当时呢就把我这本书就给撕掉了啊。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这老师怎么这么的残忍，或者说老师怎么这么的厉害严厉呢？但是在下课之后呢，老师就叫我了，说你过来一下，你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来我办公室一下，我有点事儿要找你谈。那我一想可能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去看书吧，
1: 接着批评。
0: 对对对，结果呢老师就拿出来两本书，说你不是喜欢看这个琼瑶的吗？你看我们家还有两本这个书，把这两本书送给你吧。
1: 啊，
0: 那老师呢就送了我了两本书。对对对，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好激动呀，感觉就是老师怎么这么好呢，就是当这同学的面可能就是比较严厉嘛，
1: 对，
0: 然后在之后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说，哎呀，我严厉是因为我要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同学们，
1: 上课
0: 的时候就是要认真听课的，你不能随便的开这个小差啊。等我回去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里边有一个小纸条，小纸条上呢就是可能是老师家的孩子写的，说哥哥姐姐，他说以后你们在课上的时候一定不要看课外书了，他说我妈妈在家里就是藏的这些课外书已经给了不少的学生了，再给的话就没有了。那时候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从此之后就是班里的同学就没有人再去上课的时候去看一些课外书啊。
1: 是的，其实老师选择处理的一种方式可能会把这件事情呢让我们感觉到它是不一样的。本来我们就是提心吊胆害怕的去看这个言情小说，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会说，哎，老师肯定会有严厉的批评我，没想到呢他会有另外一种认可你的方式，在我们学业完成的这个基础上，他也是鼓励和支持你去写去看一看自己喜欢作家所写的一些小说的。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这件事情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更加喜欢上语文老师的这堂课了啊。
1: 是的，这也可能是很多朋友们喜欢看小说看文科语文老师就会对我

0: 我们的一种支持的。那还有一位叫做坤坤的朋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上学的时候我记忆里除了每天想方设法的玩啊，脑子里呢根本就没有学习这档子事儿。现在想起来呢，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吧，一次数学才考了20多分，哎呀这有点夸张啊。他说平时基本不会听课，全这20分呢也是靠我自己全蒙的。他说发试卷的那节课就被数学老师呢喊到了讲台上站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啊，狠狠地打了我的手心，用戒尺。他说胆小又害羞的我呢，没办法，他第一次就在讲台上哭了起来。以后呢，对这个老师也是一直没有什么好感。其实现在想起来，对他也毫无任何的好感。他说，现在我只想对我的这位老师说，原谅我年小不懂事，没有认可他当时不尊重人的这种教育方式。那从此以后呢，稍微认真了一点，但是一颗爱玩的心没有收住，却从那次打完手心之后呢，认认真真的上课听课专心了，数学成绩呢也慢慢的补了起来啊。
1: 对，你看有时候我们常说严师出高徒嘛，还真的是这样的。对待学习这件事情呢，丝毫不能够马虎，特别是在数学这门功课当中，
0: 对
1: 大家更应该是严谨细心啊。
0: 嗯，因为数学真的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只有正确和错误答案，没有其他的，没有说靠我们的想象能够去发挥的一个空间。所以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上学的这个任务当中呢，大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了。
1: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那些孩子们真的是不仅仅说是好好学习，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多才多艺啊。
0: 对，
1: 你看在这舞台当中会看到年龄比较小的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展示自己的才艺，像唱歌呀、跳舞呀，还有就是说快板啊、朗诵呀等等等等啊，个个都是小能人啊。
0: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有一项好的活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活力零分少年烛光云台府杯的2026年零分是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的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对，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启了这个报名通道，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报名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啊。我们招募呢就是热爱朗诵的还有声乐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参与。
0: 嗯，是的，其实大家呢可能了解我们这场比赛呢，就已经知道已经历经了3年的时间呢去打磨，赛事呢也是硕果盈之，活动呢是遍及了全市的17个县市区，如今呢已经是咱们零分响当当的一个青少年艺术的品牌了。品牌当我们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设置了3个类别，有朗诵、有声乐、有舞蹈，覆盖面呢也比较全。比如说您的这个年龄呢是6到10岁的话呢，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少儿组。那么11到16周岁呢是少年组，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啊。
1: 对，那报名的方式呢可以分为线上报名，来进行关注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然后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那么同时线下报名呢就是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么团体报名呢，像全市的各中小学生包括艺术类培训机构呢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啊。
0: 是的，我们整个比赛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份开启，一直会持续到11月啊。那么有初赛、复赛等等，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才艺想要去展示的话呢，就可以去先报名，然后呢去参与我们的比赛，也可以赢得自己的一份奖章和荣誉了。
1: 对，那么同时大家对这个活动比较关注，想要去咨询一下具体详细的信息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学生时代是息息相关的。还记得曾经的老师吗？那说到曾经的老师，那你一定会想起同桌的那个你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有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我和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经过两天的这个雨水之后呢，今天天气呢终于晴朗了。应该说外面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是不是像极了那一年我们坐在教室里，正好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落在我们肩头的那一束光呢？不知道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想到了人生当中的哪一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想对他去诉说吗？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有没有一些祝福想要送给你最亲爱的老师，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今天你最想对老师说什么都是可以的。看小小给我们留言说，一程求学路，半生引路人，谢谢老师倾尽心力陪伴我们走过最珍贵的青春时光，不只是传授书本里的学识，更教会我们怎么去做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深深的感受老师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还记得那位老师吗？也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可能自己在毕业之后呢也返回到了自己的学校里面去当老师，反而和曾经的老师作为同事之后呢，就更理解老师当初的那些做法了。
0: 对，看刚刚呢我就分享了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看小说然后和老师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小程夏天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老师他是主播，我也想对我的老师，我高中班主任李老师说，老师当年你没收了我的小说，我一直呢都记恨你，直到毕业那天您把书还给我，里面加了一张纸条，写着等你考上大学有的是时间看。他老师，我考上了大学也真的看了很多书，但是我最想谢谢您，谢谢您当年没有放弃我这个上课偷看小说的坏学生啊。
1: 看同样是看小说啊，老师的这个处理方式呢也是相同和类似的。所以在我们的青春时

0: 时光当中啊，总有一些故事呢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感谢小永远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他说你俩笑起来真美，谢谢。
1: 嗯，
0: 你看老白说了，你俩今天为啥素面朝天呢？今天不是老师才是重点吗？
1: 嗯，
0: 我们就不能够喧宾夺主是不是？
1: 曾几何时还认为这个素面还挺好的是吧？是最真实的自己了是吗？
0: 对，简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是我高中三年遇到最好的老师，我打心眼里佩服他。高中英语快考了140分，真的离不开他的悉心教诲。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他的课的时候呢还睡着了，吃了他第一个砸出去的粉笔头。也记得第一节课他说我上讲台去擦了很多次的眼板，从未想到他一节课能够输出那么多的知识。就这样一版又一版的知识出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他的课堂呢也并不枯燥，有时呢会为我们讲励志的故事，讲人生的哲理，甚至还会开玩笑的来活跃气氛。我的作文在高一的时候呢也很不稳定，总是扣很多分。到了高二呢，他也是会把我的作文呢拿到课上去讲评，我也不断的从他的教导当中去学习，最终呢英语作文的水平呢是达到了极高的一个提升，以至于后来英语一度成为我的最优势学科啊。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当中，他不仅是教我英语知识，还有那股自强不息的拼劲儿，更重要的是怎么做人，让我铭记于心。愿我的蒋老师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以及在教学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啊。
1: 嗯，这位朋友呢也是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和老师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喜欢上了某一位老师，然后就爱上了这个学科，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科爱上了这位老师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关于老师可能都藏着一段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吧。我们来看一下，小冉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最打动我的是初中的班主任，那时候成绩不好，很自卑，总觉得自己呢什么都不行，老师呢就经常跟我说慢慢来你可以的，说这句话我都记到现在了。现在今天特别的日子，我最想对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我要祝我的老师节日快乐平安健康啊。
0: 嗯，其实每个人对于老师的印象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位志想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来听听我和我爱师的故事吧。我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我的老师，我是去选拔社团，他是社团的老师。那个时候呢他为了管纪律特别特别的凶，而且他还给我打分打了淘汰，我当时真的特别讨厌他。后来我们的班主任调走了，他就变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我很害怕他，我就觉得我五六年级会很不好过。结果慢慢的和他相处之后呢，才发现他真的很抽象，对待同学很和谐，给我们下马威也是想要镇住我们，方便以后管理纪律。再后来呢，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我开始拼命的学习，我不想让他失望。最后在我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把我的成绩也稳定在了全班前三名，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和老师的关系呢也就更加的融洽。老师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也会关心他，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一直在改卷子，下班了都不走，我都开始慢慢心疼他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其实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对于老师的这个印象呢可能最初都会有一些偏差，慢慢的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会发现他是真的为了我们好啊。
1: 对啊，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老师一句简单的鼓励就能够照亮一个孩子的内心，可能当时我们看不到未来，但是老师的那一句话可能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我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抓紧来听一下风雪白所点播的这首歌了。他说丽萨点啊，不然的话乘客又要上车了，又听不到了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点播的这首《桃花诺》。

0: 这首桃花运用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风雪白听友呢发来的信息来的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那么在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一下想起了我们在看影视剧当中的那些画面，随着这个歌声的演唱，然后呢一下子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了。
1: 是的，桃花一诺相思绝，飘落一地又几夜。那么大家呢可能在看古装剧的时候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更有现场的那种感觉啊。还有我们的猫布说，敏敏姐明天播不哦，你是刚刚放假啊，我才反应过来，敏敏姐已经休假回归了，应该明天早上呢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0号教师节。特别的日子当中，是不是有些祝福想要去送出呢？送给你最亲爱的老师。那么在这个日子当中，是不是大家想起了和老师之间的那些难忘的故事，或者说曾经的一些往事呢？那你今天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可能有时候我们对老师的一些祝福啊，包括感谢，当面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一种方式把你的祝福送达。
1: 是的，普通人给我们发来留言，西西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我1年级、2年级教我的那个田老师。还有他每次下课之后呢，就像妈妈一样在办公室抱着我，从兜里呢拿颗糖给我吃。从此以后我每天上学呢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先跑到他家里，他抱着我讲故事，最后牵着我的手呢一起去学校啊。
0: 多好那边老师啊。其实也让我想起了我那时候是在学前班上学的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通信特别的不方便嘛，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每天可能就放了学让妈妈去这个学校门口去接。但那个时刻可能就是因为家里人上班比较忙，有时候就迟了。有一天是我爸以为我妈接了，我妈以为是我爸去接了，
1: 没人接
0: 了，结果两个人没人接我啊。老师等了很久说，走跟我回家吧。
1: 对，
0: 然后在老师家的美美吃了一顿啊。
1: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放学比较晚，如果老师还没有等到家长来的话呢，也会把孩子带到教室里面。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上小学的时候偶尔呢会在教室里面去写作业，不会的题呢老师就会辅导，一直等到爸爸妈妈下班。

0: 来接我啊，才会回家。
1: 对，所以说老师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在我们求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同就是不同的性格的一些老师。那有些老师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内敛一些，那有些老师的性格呢就是外向一些，跟学生呢都交成了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当你过了很久，就是毕业之后再去回看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现在都和老师已经成为同事了，也成为老师了啊。
0: 对，每个人和老师之间的这个故事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今天你最想对老师说的那些话，或者你和老师之间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了，凌峰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会的时间呢也已经确定了，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会在10月1号开启，一直到10月3号结束，地点呢就会在我们的十月城铝锅巷。那么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加入到我们，如果大家有近期有一些买车想要去了解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了。
1: 对，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来取得联络，或者说跟181536464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也可以咨询一下详细的情况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平台当中呢远航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就刚刚我们聊到他的这个信息啊，说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如今的他也是一位老师啊，那先祝你节日快乐。

0: 我就成了你，我觉得这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吧，每次在听完的时候呢，都让人回忆过去，但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曾经的老师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些老师呢，到了年纪之后呢，都已经退休了啊。就像平台当中的江丫头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小的时候啊什么都不懂，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明白老师们教育我们的一些事情了，说小时候不懂，长大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说感谢我的老师对我一路的支持啊，他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祝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万事顺心啊。
1: 是的，没有经历过就没有感受这回事情啊，相信只有到现在或者是说已经身在教师岗位上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更加理解老师的感受了。
0: 对，
1: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此刻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一些消息啊，跟老师的故事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川宝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我印象当中，我的语文李老师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漫画老师，因为他就像是一本有趣的漫画书，每一次翻看都能够给我带来惊喜。我的老师呢，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的温柔，但是他变脸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啊。他说有的时候就和漫画里的角色一样，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绘声绘色的讲故事，一会儿模仿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会儿模仿诸葛亮的羽扇纶巾，那逗得我们是哈哈大笑，枯燥的课堂瞬间就变得生动有趣了。可是如果有同学上课稍微走神，他的眼神啊立刻就会变得像剑一样犀利啊，吓得我们瞬间不敢出声了。他说李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幽默的，因为我写作文的时候总是写流水账啊，他就会说我一句，你的作文就像老牛拉破车，慢吞吞的，得给他装个火箭啊。从那之后呢，我也会刻意的去修改，老师呢也会去指导我，我的作文呢水平呢真的是越来越提高了，所以非常感谢我的漫画李老师啊。
0: 对，可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写作啊，就是得益于当年老师对你的指引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山河听友的发信息，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说那时候他很叛逆啊，总爱顶撞，老师呢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的跟他去谈心，说长大之后我才明白严厉的背后全是善意。他说想对当年的语文老师说一声，当年不懂事，谢谢您包容我的年少轻狂啊。
1: 其实只有在长大之后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能够反映回来当时老师是多么的为我们付出，为我们好啊。来看一下和光同尘，他说他是我23年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呢我们在实验中学准备下午的考试科目，同学们还在讨论上午科目的内容，他就微笑着看着我们，他说那是给老师添了不少的麻烦，因为自己的实力不济啊，父母来回的改志愿，刘老师呢却坚信我能够考上一中，是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再看到老师真的是充满了感激，我现在也当了老师，经常在空余时间跟学生讲我和我老师曾经的故事啊。
0: 对，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所播放的那首歌，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晚风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他想对他的小学老师说，谢谢您教会我善良和真诚，说不只是课本上那些知识点，是老师呢教会我如何做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受益良多啊。
1: 确实是这样啊，老师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知识和课文，更多的是做人的品格，是待人处事的一些道理啊。
0: 有些道理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去听是似懂非懂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你经历过风雨之后，在你长大之后你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的，当初老师的字字句句都是教我们做人的一些道理啊。
1: 是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学校的老师，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培训兴趣爱好班的老师，他们也是倾尽心力的去付出啊，比如说你的游泳游得非常的好，那一定是教练陪伴了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朗诵的话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的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开始招募。

0: 舞啦。
1: 对，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呢也是非常全面的。它分为少儿组，像6到10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少儿组，如果说是11岁到16岁的小朋友可以参加少年组。那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独舞的，群舞两个组别。那线上报名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林芬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填报。那线下报名的方式呢，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啊。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呢？如果说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关注节目。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的话，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在直播上方呢，可以点注一下关注，在下期开播的过程当中呢，就会直接来提醒我们了。
6: 是的，那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那把平时想对老师说的没有说出来的话，就在今天呢全部去告诉我们了。那么参与的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呢在我们的听见临汾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去发送信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其中，把您最想对老师说的那一句话，或者是曾经有哪一位老师温暖过你，有哪些发生过的故事，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5: 对，特别的日子当中看到好多听友都发来了对老师的祝福啊，0033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教师节快乐，老师辛苦了，谢谢您的每一次唠叨和教导。哎，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唠叨语，包括会经常说的一些话术啊，等等等等。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大家最害怕他说哪句话吗？安静，把本拿出来。
6: 对，
5: 这就意味着马上要听写了。
6: 是的，不管是听写什么，就要听写了。
5: 对，
6: 还有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晚自习的时候，老师突然间进来，就觉得安静一下，把卷子发下去，完了，这一堂就要随堂测试了。
5: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唠叨背后的一些感悟呢？就是那个曾经让我们又爱又恨的这个老师，比如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语文老师说再耽误大家2分钟。我们来说说这篇中心思想如何是首尾贯通的。其实多年之后，大家可能会读懂的那2分钟里边藏着的是对文字最虔诚的一种敬畏啊。
6: 是的，其实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老师的这个唠叨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些唠叨背后的感悟吧。
5: 对，比如说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铁律啊。有朋友经常呢就是说呀，我没有带作业，可能有一部分就是真的忘了带了。比如写完作业之后呢，没有一个好的习惯，立马去收拾一下这个作业啊，就是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匆匆忙忙背着书包就走了，才发现作业本给忘带了。但还有一种情况，确实就没有写，然后呢就告诉老师，哎呀老师，我忘带了，我没有带，这怎么办呢？老师说立马给家长打一个电话，把这个作业送过来啊。但以前的时候可能联络方式没有这么的便利啊，后来我们可能渐渐会明白，没带可能只是借口的背后是对老师诚信二字最朴素的一种坚守啊。
6: 那么数学当中呢也有一定的铁规律啊。就是我们说的没带，但其实大家不仅仅是任何一科的这个作业，那么大家呢在至于这个没带作业的时候呢，也是老师在行为上的对我们的一种督促。其实从小学开始，我觉得一年级二年级这种现象呢就会普遍多一些，那么再往高年级走，这种情况呢就很少发生了。
5: 对，
6: 那英语老师呢有的时候也会点名，我们基本上呢都是在3年级之后才来接触英语的一个学习啊。大家就在老师就会提问，然后一说老师要点名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的姿势，头一低啊，能低多少低多少，那个书能落多高落多高。然后老师就会说一句，哎，都没 没人举手吗？没人举手的话，那我就可点名了啊。
5: 啊，
6: 后来才发现那些让我们头疼的点名，过去没有完成的事情，早已经悄悄就构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进行时。你在想，其实除了学习生涯当中，也很少再有举手主动站起来回答问题的一些机会了。
5: 对，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通常的情况之下，比如说要回答问题，不是说点随便是点哪个同学啊，
6: 嗯，
5: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一竖排从第一位开始，
6: 对，
5: 然后接着第二位同学回答什么，第三位同学回答什么，
6: 嗯，
5: 就会一连串的，所以呢就是会让很多朋友在上他的这个课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专心，可能就一个不经意那就轮到你回答问题了啊。
6: 对，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老师专注于对不专心孩子的一种点名提问式，
5: 嗯，
6: 当你发现他有一些开小差或者是没有认认真真去听的时候，老师就会把他的名字点起来，然后忽然间就把你的这个神呢给你叫回来了。
5: 是，其实老师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呢，比如说提问了一个问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争先恐后的去回答，
6: 嗯，
5: 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刻老师可能会去观察，对于通常的这种普通的这个知识点，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老师会叫一些比如说中等的一些学生来进行回答，
6: 嗯，
5: 如果说较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老师呢提问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针对性的啊。
6: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胆子比较小，明明知道正确答案但是永远不敢举起手来回答的，
5: 嗯，
6: 那么老师呢可能也会经过沟通之后呢多次的去鼓励他勇敢的站起来啊。
5: 对，所以说也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在跟孩子去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们都会注意到，就是对于老师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能够争先恐后的去举手回答，那么说明这堂课上你的这个思路，你的这个思想一直是跟着这个老师的这个讲法的啊，
6: 嗯，
5: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能够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
6: 嗯，而且呢就是我们每每去每一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即便他错了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嗯，只要你站起来就已经很勇敢了。
5: 是，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那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的老师们，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啊。
1: 是的，教师呢应该不忘初心，而不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赋予责任和情怀的工作啊。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都说教师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种工作了。
0: 对，青青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是听到这首歌才喜欢上教师这个职业的，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他说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只有在学校上课才能够体现出我的价值，别人问你会做什么，他说我说除了老师我什么都不会了。哎呀，那当老师你看，我觉得很多老师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就是仅仅是语文老师可能也会对孩子们问到的一些数学呀英语呀科学呀，真的是都是尽所能的去教孩子们啊。同时我觉得不仅仅是教知识，更多的也是教人生的一些道理啊。
1: 是的，非常理解这句除了老师什么都不会，有一些老师尤其是高中初中阶段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家里的任何的这个家务啊做饭啊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了自己老师这个职业当中啊。
0: 对，所以老师的另一半也挺辛苦的是吧。
1: 刚刚也看到了非常好的一段留言啊，他说有幸的在青春遇见良师，谢谢您能够耐心的解开迷茫，陪着我们跌跌撞撞慢慢的长大，也指引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世界，节日快乐。其实每个人对老师发出的这个祝福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在今天呢也可以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你跟老师之间的那些故事了。
0: 是，我们抓紧要听到的是晚风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想对小学的数学老师呢要说一声对不起，说有一次呢我偷拿了同桌的橡皮，您没有当众批评我，而是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他说您说老师相信你，说那一刻我哭了，说老师谢谢您保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你看有些老师呢就是用知识教会我们做题，有些老师呢用人格教会我们做人啊，而后者可能往往影响我们的也是最为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啊。其实说到这个橡皮丢了，我觉得在小学阶段特别是刚刚入学的一二年级的小朋友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啊。有些老师呢就特别的细心啊，说开家长会的时候说孩子们刚刚入学，可能有的还不太认识自己的铅笔啊橡皮啊，有时候丢了小朋友放到这个讲台上，老师问谁的都没有人来进行认领，所以就需要家长在孩子的这个笔上，你可以拿这个白胶布写上孩子的这个名字，或者说橡皮上呢也写上孩子的这个名字，以便丢失的时候呢老师发现能够及时找到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在认领这过程当中，一学期家长会结束了就会认领回去孩子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在生活里面配合学校的一些工作，尽早的多教孩子呢去认识自己的名字，认识自己的一些物品啊。来看看张雷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讲讲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吧，我和我的老师啊，这要怎么说呢，他说老师其实就只比我大三岁，他是我的大学辅导员老师啊，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已经成为了我的老婆。怪不得是不得不说的故事啊。在我们的这个大学校园当中呢，可能也过了青春懵懂的那个时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有很多啊真的是跟自己的这个老师如果年龄相差不是很大，还有真的有成为情侣的可能啊。
0: 对，除了成为情侣还能可能成为朋友啊。
1: 对，
0: 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就是因为他带我们那一届的时候是他刚刚毕业，所以年龄的相差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那个时候除了就是跟老师上课的时候会认真听讲之外，可能在课后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不懂的不会的一些题目也会及时的去请教老师嘛，然后久而久之的就成了老师的这个好朋友了。有时候在周末的时候不回家，比如说在学校宿舍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老师说来咱俩一起住吧，哎，你看多年之后就成了一个好朋友啊。
1: 是的，那么猫布就说怎么个事儿呢，没错你没有听错啊，大学辅导员的老师慢慢的成了自己的妻子。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戴着眼镜，我觉得他还挺美的，我经常会对他说开幽默的玩笑啊，说我就想看看你不戴眼镜是一种怎样的美，没想到有一天啊真的能够看到他不戴眼镜的样子。
0: 不知道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害怕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1: 是，可能到了大学时光当中辅导员啊等等跟我们都是一种平等交流和互帮互助的一种关系嘛，所以可能在于我们的初中啊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老师的这个管理，大学的时候呢就主要靠我们的自学力了。
0: 是啊，可能有时候老师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生的这个女老师 是啊，在这个女生比如到周末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不想回家。

0: 同学们不想回家，然后待在这个宿舍里，可能老师呢也肩负起就是宿管阿姨的这个职责啊，也会去查房呀，跟孩子们去聊天啊，那久而久之就成了知心大姐姐了。
1: 没错，陈光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多年的光阴流转，早已经走出校园的学生依然记挂着当年的老师，悄悄放在家门口的新鲜蔬菜持续半年的默默牵挂，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质朴的心意，老师心怀愧疚，觉得没有能送学生走进大学，学生呢也会感恩师恩，记得曾经的教诲与温暖，最好的师生大抵如此吧，师者用心耕耘，学子长久感恩，这便是教师节最动人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的老教师，可能现在当时的那一批那一届孩子们都已经60多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还会回去去看自己曾经的老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模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在看他们同学们在去聚会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这个白发的时候呢，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啊。
0: 对，可能聊天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当初那个调皮的你啊。好，我们抓紧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有一位朋友小时候呢特别调皮，成绩呢也不好，有一次呢他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呢让他站起来，他以为要挨骂了，结果老师说你声音这么好听，以后可以当主持人了，就说就这么一句话他记了20年，他现在我那位朋友也是一名主持人啊，是我们的同行是吧。
1: 是的，可能跟老师之间呢也会有着一句这样的认可，就坚定了以后在专业上的一些选择啊。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双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就是一名老师，他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再苦再累都愿意当老师呢，真的很有成就感啊，是我的这一群孩子们给我的，哪怕在路上遇到他们小声的喊我一句老师好，我都会开开心心一整天了。
0: 对啊，其实老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这个职业啊。平台当中的卢勇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全都是老师，我爸我妈包括去年刚刚毕业的我都已经是老师了，在这样一个教师的家族当中，我觉得就是沟通也好，或者说聊天也好，可能有一种书香的那种味道吧。
1: 还有呢三生有幸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一直记得40-50年前的夏天晚上，光线暗到靠月亮星星照耀，自己小小的身躯呢还在快乐的执着的和小伙伴们跳皮筋，还记得那个小平房在打水做饭，有着不同寻常人的穿戴，我就好奇着盯了它好久好久，小时候觉得这里面太大太大了，空荡荡的，不知哪个角落里就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里面就藏着我和我的语文老师的故事，他叫杨翠云啊。
0: 他
1: 说当我从生活当中的重压抽离出来想要去探望老师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因病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老师教学认真负责，严谨不拘泥，慈祥又温和，正直又善良，那么在这儿呢也想对我失去的老师寄托我的思念，希望您在那一边一切安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0: 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教师节到来的这个时刻，你有哪些话想对您的老师去诉说呢？或者说你和老师之间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在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4: 是的，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再来互动一波，大家呢可以在听见临汾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今天这个时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地点呢就是在十月城铝锅巷，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3号。那么近期大家有买车或者是购车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前往这边来看一看，现场的优惠力度呢应该是蛮大的。
3: 对，当然如果说各大车企的老板或 4S 店的工作人员正好也听到我们的信息的话，想要参与我们这次车展，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络，18103577233，18103577233来取得联络。当然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这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报名活动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贝喜欢唱歌跳舞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啊。
4: 是的，今年的比赛呢依旧设置了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比较全面。如果是6到10周岁的儿童呢，可以关注少儿组，那么11到16周岁呢是可以报名少年组。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那么线上报名呢，大家可以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填报。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到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的现场呢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是由全市的各中小学和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统一来进行报送啊。
3: 那我们这场活动的这个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活动的地址呢就是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那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一些孩子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么同时呢，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啊。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想咨询更加详细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
4: 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老师想说的那些话，或者是哪一位老师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呢所温暖了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听一听菲菲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啊。她说，我记得儿子小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他们讲乌鸦喝水的故事，说到乌鸦呢会把石头一个个放到瓶子里，终于把水喝到了，一个劲儿的夸乌鸦聪明。我儿子当时就站起来问老师说，他为什么不用吸管喝呢？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孩子们的时候也会抛给老师们一些疑问啊。
3: 对，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呢，去这个动物园嘛，有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自家的这个小宝宝去动物园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物啊。我记得是在一个猴子爬山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孩大概就是2-3岁的这个年龄吧，他就想要近距离的去触摸这个小动物，就是小猴子，然后手里呢还拿了一根香蕉，说妈妈我要喂他。然后妈妈说，你不要敢把这个香蕉给了这个猴子啊，害怕这个猴子一下子抓到你啊。
4: 对，
3: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脱口而出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和猴子是好朋友啊。
4: 是的，
3: 可能就是童话故事看多了，然后 然后孩子们内心呢是非常天真浪漫的啊。嗯，
4: 童言童语会带给我们无限的一些乐趣，而老师们天天跟这群天真的孩子们相处在一起，这个心态啊还有状态呢也一定非常的好了。
3: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风筝与线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我想对初三的化学老师说，老师当年您说化学不难，只要用心，我就信了。他后来呢，我就考上了重点高中，再后来呢，我就学了这个化学专业。他现在我从事的也是化学专业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老师，当年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你看，老师有时候传承的不仅仅是知识，可能老师在心目当中的某一句话，或者说他的某一种态度、一种温度，一下子就温暖了我们的心，也指引了我们前方的这个路灯啊。
4: 是的，独自前行也留言了，他说人到40多岁啊，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刷到师生故

0: 老师呢送上一份温馨的祝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就是上学的时候总是盼着快点毕业，逃离课堂，逃离老师的管束，可是真正的走入校园，踏入社会之后，我们才开始怀念教室的时光，怀念老师们的那些唠叨啊。
1: 是的，当年觉得很烦的叮嘱，现在回头看全是最真心的一种期盼、嗯、有的老师呢可能会严厉的批评我们，有的老师呢也会默默的守护我们刚有的小情绪。不一定每一位老师都完美，但是很多老师都在拼尽他们的全力去托起学生的人生啊。
0: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老师我想对您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留言，说说您的老师，说说您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最美的太阳》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老师就像天空当中的最亮的星，最美的那个太阳啊。

0: 非常美的一首歌，也很励志的一首歌，最美的太阳，张杰的这首歌呢，也送给今天所有的老师们，也祝你们节日快乐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老师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的一个指引方向的灯塔一样，我们记得曾经老师说过，说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是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些选择，可能就是因为这句话吧，就陪伴我们走过很多难忘的一些日子啊。
1: 是的，一句教诲其实能够影响一个人很多很多年。在人生的路上，如果能够遇见一位愿意拉你一把的老师，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
0: 对，
1: 就像我们的这位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小时候我们看过乡村女教师，一直梦想能够站上讲台，后来有幸呢带了3个月的课，虽然短暂，却让我记了一辈子。讲台下那一双双眼睛的信任是任何工作都给不了的，所以看到每一位有名老师的故事的时候，听到毕业典礼上的那些感言，我的眼眶呢也同样热了。有一些老师可能在群山深处守着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几十个孩子的人生。也谢谢大家能够将这么多好老师的故事呢去传递出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值得所有敬意和善待的老师们。
0: 对，你看平台当中老张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想对大学的导师说，老师您当年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他说我记住了。那现在呢，我也是一名老师啊，我也把这句话传给了我的学生，他是希望每位学生在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能够耐得住寂寞，好好学习啊。那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浩然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毕业4年了，还能够从老师的口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就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语文课堂，总能够在老师的话语当中汲取到生生不息的一种力量啊。他跟他的后面的每一届学生都会讲，我曾经有一名学生浩然怎么怎么怎么样。真的，如果能够在老师的口中听到，经常听到自己的名字，也是很开心很骄傲的吧。
0: 对啊，说明你在老师的心目当中也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耐得住寂寞，在这样一个浮躁或者说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显得是弥足的珍贵，而且更加珍贵的它可能就是被一代一代的人传下去。比如老师曾经给你说到的一句话，当你真正的也成了一名老师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把这句话呢传递给更多的一些学生朋友啊。
1: 是的，在很多的留言当中，其实我们也了解了大家呢有的时候可能跟老师已经许久没有见面了，或者是毕业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老师，没有过这样的一些联络，但是老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的这个印象呢是藏在心底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当面表达感谢，那有的人呢可能已经没有机会再见，那么也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将大家想送出的那一份祝福都留在记忆当中了。
0: 是，你看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李的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一生念恩师，祝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万事顺遂，喜乐安康。他同时呢也要祝在我初中阶段教过我的地理老师王老师呢能够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啊。你看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到这个节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回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会把你的思绪拉到从前，也会想起自己和自己曾经那个时代朝夕相处的那些老师们。现在老师过得还好吗？这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此时此刻内心最想问的一个话题吧。所以说希望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每天能够充实而开心呢。
1: 那么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凌峰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呢也已经定了时间了，就是在我们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国庆节期间，大家呢可以前往十月城的铝锅巷，那么这边呢会有很多的车企还有 4S 店的加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啊。
0: 好，那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今天点播的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把这首歌呢也送给他的刘老师，在普通而平凡的人生道路上，希望老师能够每天过的是丰富多彩。

0: 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两个小时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呢都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看到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很多这种留言，也听了很多很多这种故事啊，有的呢是让人会心一笑，有的呢是让人热泪盈眶，但无论是哪一种吧，我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词，就是感谢啊。
1: 嗯，其实最想对老师说的就是能够少些操劳，多些休息，能够让我们的老师都平安喜乐。因为每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有的时候呢甚至比家长还要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即便离开了校园很久，想起自己在求学时迷茫时给予自己的那些力量，甚至改变自己生命轨迹的老师，依然是心生温暖的。
0: 对，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瞬间涌入到你的脑海当中，对于在你童年时代学生时代那些珍藏心底的一些温柔的回忆呢？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处呢常常只有那几步啊，可能就在那关键的那几步，一定会有老师的陪伴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生活圈。
3: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都市
2: 生活圈。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4: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3: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9月10日教师节的这一天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下午时段2小时陪伴大家非常轻松愉快幽默的2小时，你在哪里呢？
4: 是的，然后也希望各位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下班路上或者是接孩子的路上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据我所知，据我所见
3: 啊，
4: 眼见为实，
3: 哎，
4: 好多小学啊今天下午呢是没有这个课间的服务时间 啊，所以放学会比较早一点啊，对，课后的服务时间。
3: 第一次还不太习惯。
4: 那对
3: 啊啊，
4: 比较早，4:20要接孩子了。
3: 那今天下午这客户服务没有用的话，到时候也会给你退钱的
4: 啊！真的？
3: 对啊，
4: 那关键我们还没有交过钱，啥时候交学费呢？
3: 下次的时候就已经交了
4: 啊！
3: 好，那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确实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老师们有一个表彰大会之类的哈，可能会发现孩子们放学比较早了，然后呢，趁着这个刚刚下过雨之后哈，也别那么着急让孩子们回家了，对吧？外边的公园啊、小广场啊，玩一玩。溜达溜达，
4: 哎，对，
3: 放松一下，
4: 好好的去娱乐一下啊。
3: 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会儿的温度还算可以，不是说那么的不舒服，对吧？
4: 我只恨今天它不是一个周五啊！如果今天是一个周五的话，那可太棒了。孩子们也能玩好
3: 啊，
4: 老师表完章也能庆祝好。
3: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我是出现了小到中雨，最高温度呢是11度到16.1度，最低温度呢是8.5度到13.0度啊。那么今天呢，我是天空逐渐渐晴了，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的气温已经到达了24度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啊。
4: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啊，然后呢是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方面啊，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步的回暖，最低气温变化呢相对平稳。但是随着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不断的抬升啊，昼夜温差呢也会逐渐的拉大，温差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午后的暖意渐浓，但早晚依旧会有些凉意。各位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
3: 是的，
4: 以及要及时关注气温的变化去调整着装。
3: 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26度。
4: 是的，然后呢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啊，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7摄氏度。
3: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度到29度。说卓然，你是不是那会儿刚才坐电动车从广元就过去了？
4: 死里，我森哥啊，就一瞬间窗户啊，真的能看到我吗？
3: 可能注意这个衣服了，然后再看看衣服，哦，这衣服出现在直播间了，估计就是你了吧？
4: 啊，对，
3: 因为你的衣服也比较个性，
4: 比较闪亮啊，
3: 比较好看。
4: 哎呀，谢谢大家，
3: 比较漂亮，
4: 嗯，
3: 啊，比较美丽，比较迷人，
4: 啊，
3: 比较实绰
4: 啊，也比较显眼啊，比较。闪闪惹人爱，一会儿咱们唱一首歌，闪闪惹人爱。
3: 行嘞，没办法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下午时段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一下哈。比方说刚才我们也分享完天气情况了，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2个重要的活动哈。那我先说这个字儿比较多的吧，你说你看不清哈，叫做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么提到了说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纵横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正在启动了报名了哈。历经3载深耕打磨，赛事硕果盈之，活动的足迹遍布全市17个县市区，如今已经是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那么今年的比赛呢，设置了3大类别：朗诵、声乐、舞蹈，覆盖了全面少儿组6到10周岁，少年组11到16周岁。那么还有舞蹈项目，单设了独立的独舞、群舞2个组别。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电报。那么线下报名呢，可以选择关注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啊。活动时间9月到11月，记住活动地址：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各位有想法的，赶紧来报报名吧。
4: 是的，比较热爱这个朗诵啊、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啊，以及呢各市的中小学呢，都可以呢来这里踊跃的报名参加。也希望更多小朋友可以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礼物或者是小奖杯，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第二条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消息呢，要就此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活动时间呢是在十月一号呢至十月三号，有三天时间呢。活动地点是在十月城的吕郭巷，因为大家都知道十月要正儿八经要开市了嘛，所以一定会人流量非常多，非常的热闹。诚挚邀约各家的这个商家啊，以及车企 4S 店，如果想要去抢占我们位置的话，车展展位的话，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后台私信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着大家。
3: 没错，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我们下午时段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跟我们来，比方说签个到啊，打个卡，让我们知道您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开心一下，辛苦您了，好不好？
4: 哎，来吧，下面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音乐时光，也要分享我们节目当中的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用内容。
3: 嗯，来吧，马上跟大家听到一首歌曲，叫做《昨日晴空》，我们不在昨日，而在今天。

0: 好，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在北京时间17:17，您依旧看到的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了，来了解以下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说最佳体重值出炉了，控制在这个范围的话是有利于健康的。有什么体重值呢？我们也非常好奇来关注一下。说体重呢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的指标之一。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的说，人太胖或太瘦的话呢都会影响健康的。那么体重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呢？又该如何控制一下体重呢？
1: 有一项研究也表示了啊，说这个老人呢会可以适当胖些。那我们属于老人吗？有利于更长寿的保持健康。那么说胖多少合适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啊。
0: 好，记好，咱们之前也算过啊。
1: 嗯，
0: 体重指数 BMI， 咱们那会儿说过是多少多少来着？我是二十几来着。
1: 我也是二十出头啊，就好像是二十左右。
0: BMM 怎么算嘛？体重的公斤，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对吧？然后呢，说是18到64岁的话，这个范围是18.5到23.9是合适的。65周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应该是20到26.9能行
1: 啊。
0: 你80岁以上的话呢，理想体重指数是22到26.9能行。
1: 哎，这个其实是深有感触啊。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尤其是年龄越大啊，就瘦干巴了
0: 啊。对，
1: 可能身上的这个肌肉组织也是越来越少了，
0: 不好，那样不好。
1: 反而就是身上有一点点这个肉，还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啊。
0: 再给你算一下，
1: 我现在胖了，有变化。
0: 那就按现在算呗，行吗？
1: 啊，行
0: 啊。那个
1: 体重是要公斤是吧？我现在是56.5。56.5。
0: 56.5
1: 啊。身高的话是1.61米的平方，1.61平方。
0: 这个、平方咋算来着？
1: 1.61×1.61嘛，1.61×1.61。
0: 我找到平方呗，让我这样吧，开始啊。
1: 嗯。
0: 你是第一个是
1: 56.5，
0: 56.5，除以。
1: 除以
0: 身高米
1: 1.61的平方，哎，等于
0: 21.79。哟，你可以，你是健康范围。
1: 我现在上了21了，哎，
0: 21了。
1: 我之前是20嘛。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满意了哈，
1: 可以，满意啊，
0: 是吧？这应该是对的吧？如果说我把这平方去掉，我看它对不对？啊，对着呢，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该我了啊。我体重最近是。84。昨天晚上是84称了，84除以身高1.83米哈，
1: 1.83
0: 的平方，看超了25嘛，我就说我是25了，太胖了，太胖了。
1: 可是你看起来比我瘦啊，因为你个儿高嘛。
0: 标准范围是最多是23.9，胖了。
1: 哇哦，那我可太开心了
0: 啊！
1: 那为什么别人老说我是胖子，没人说你是胖子呢？
0: 啊
1: 啊！

0: 身高在那儿了呗。
1: 啊，对，身高其实会支撑一部分啊，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 BMI 不准。就 BMI 它的这个对于身高啊健康的这种测量的情况啊，就是跟我们实际情况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这个肉眼所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好吧，各位，您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就在今天的时刻跟大家分享关于说胖多少合适的问题哈。这个公式已经出来了，说为何老人的理想体重指数比年轻人偏高呢？与消瘦的人相比呢，较为肥胖的老人可能有更好的营养状态，在面临疾病或者其他风险的时候，尤其是感染的消耗，那么癌细胞的生长，这过度生长等等呢，身体储备更加充足的话，有助于熬过疾病最严重的时期
1: 啊，
0: 对吧？要储备，
1: 明白了，
0: 怕自己生病的时候发现哇，我吃饭不行了，然后
1: 储备量不够啊，
0: 会消耗了啊。
1: 然后当然呢，就是 BMI 也就是一个参考值啊，会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成分不一样，肌肉含量高的人 BMI 也会略高一些啊。
0: 对，
1: 毕竟肌肉比较重嘛。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因为肥胖，除了 BMI 呢，腰围、臀围比啊，这腰臀比，还有体脂率以及内脏脂肪面积等等呢，也是常见的健康评估的指标。
0: 是的。那么如何健康的减重呢？想成功减重，要学会制造能量的缺口，能量缺口啊。说这个吃动平衡，就是摄入的能量要和消耗的能量相当，这样体重才能保持稳定的实现减重，需做到吃动平衡，形成能量缺口。但身体呢，这个适应新的心动模式有一个过程哈，初期不宜过度的追求大能量的缺口，应遵循的循序渐进，根据身体反馈优化一下方案的啊。
1: 哎，一说到这个减重，我发现评论区可热闹了，大家都是这个减重达人啊。来，我们盘点一下评论区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那个干我啥事儿，他说保持饥饿会让大脑清醒，然后呢身上的细胞呢就会自个儿吃自个儿，好的就把坏的给吃掉了，所以就是坏细胞吃掉了之后它就会变瘦，是吗？管住嘴其实在秋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最近已经非常卖力的要管住嘴了，但每天下班之后还是想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他又说物竞天择啊，适者生存，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这个体重呢是应该是身高176是吧，体重是165。等一会儿咱哥回来让他给你算，他那个计算机能算啊。平方是怎么算的？他应该是如果身高167的话，那就是身高的平方嘛，176 1.76 乘以 1.76， 然后体重这边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公斤来算的，165应该就是84.5，对吧？是吗？82.5。82.5除以1.76的平方，对，就这样算就对了。然后喵布他说啊，本喵回来了，哎呦，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这个是呢以上呢我们对这个 BMI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然后也要提醒各位，秋天虽然是要贴秋膘，但是我们体重管理呢还是要安排得上。那么保持健康的体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对于这个食物的摄入量以及食物的摄入比例啊，一定要去有一个合理的规划，还有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位朋友想让你帮忙算一下。
0: 哎呀，那你说嘛。
1: 对，他那个身高是 1.76 啊，先算体重吧，82.5
0: 都能算上瘾了大家。
1: 对，82.5。
0: 好，别着急。
1: 82.5
0: 啊，82.5
1: 除以 1.76 的平方。
0: 1.76
1: 的平方。
0: 平方是 26.6。
1: 你超了。干我啥事儿？你超了？
0: 不是，他到底哪个是身高，哪个是体重呢？
1: 那铁定是第一个是身高，他第一个是身高，他现在都已经超了。如果他第一个是体重的话，他现在就超太多了。
0: 不是，你要那么想了，你看我要1.83米，164，160，我是168斤，168斤了。
1: 对，
0: 我都超了，他肯定超呀。
1: 啊，对对对，
0: 他比我超的还多呢。
1: 对对对，
0: 我25，你26点多了。
1: 嗯，
0: 啊，你快封了顶了，有26.9就爆了。
1: 提示一下啊，啊，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啊，然后呢，也有这个，
0: 刚才
1: 他说
0: 啊，哎，身高176，刚又另外一个朋友上算是吧？哎，176啊，对，没错，给你算了，算过了哈。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凉白开是吧？
1: 啊，凉白开，
0: 给您算一下。
1: 身高的话，
0: 现在估摸他应该挺健康的。
1: 对，我也觉得是70除以，
0: 不是健康，开玩笑啊，就是你和非符合标准哈。
1: 嗯，70除以1.73的平方，
0: 1.73
1: 平方
0: 23.38，在范围内。
1: 健康啊，
0: 在范围内
1: 23.38，
0: 对，在范围内的啊。好，还有人吗？好，已经算过了哈。身高1.82米是多少？103，那你超了，不用算了。我们只算了过去，就是说我们大概在什么年龄段的话，它对这个 BMI 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要这样算的话，我们该算那个什么？ 什么轻微肥胖。

0: 对对对，那个有它有更详细的这个测算方法、啊。
1: 大家可好奇了，没有，这是一个大概就让你健康的一个范围啊。
0: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公式啊，大家私下用计算器算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体重千克啊，体重，比如说我的话现在就是56.5啊，然后去除以什么呢？身高的平方，我现在是1.61米嘛，啊1.61的平方啊，然后除完了之后，然后它有一个值，正常值的话 PMI 呢应该是在这个18.5到23.9之间，除完之后看这个数字啊，看有没有超范围，有没有偏瘦啊，是吧，有没有偏胖啊，
1: 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啊，如果说你已经了解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一起来一来，对吧，了解这个情况，对吧，就是我们其实刚才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有的老人的话，你会发现 BMI 会要求他会可以高一点，不敢太低了，因为他需要一些能量的储备嘛啊。刚才提到这个食物的事你说完了吧，
0: 没有呢，
1: 减少精米精面呐、这个多吃蔬菜呀、控制肉啊、少食烹调油，使用盐呐、吃低糖水果呀、吃七八分饱啊，这些都是哈。那么如何健康的增重呢？增强优质蛋白呗，多做抗阻运动。什么叫抗阻运动呢？就叫力量训练，
0: 靠墙蹲、
1: 坐位抬腿啊、静力靠墙蹲、举哑铃啊、拉弹力带啊，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身体状况的。充足的睡眠哈，特别注意说，如果没有主动采取减重措施，体重30天内降低5%以上，或者6个月内呢降低了10%以上的话，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是的，需要到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排除疾病的可能的啊。
0: 是的，是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 BMI 的指数啊，以及我们一些健康饮食的方法和健康饮食的比例的介绍啊。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也继续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当然，看看时间呢，还有3分钟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组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呢还会依旧在继续当中啊，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1: 还
0: 有人说啊，在线等会3分钟。
1: 行，给你算，给你算。好，就是你看咱们之前说过，小于18.5是过度体重偏低偏瘦了，18.5到23.9是正常的，24到27.9是超重的，大于等于28是肥胖的，行，那给你算一下，你非要听这个、
0: 还快还在线等啊，
1: 行，他的身高，身高是
0: 先看体重，体重205的话是102.5
1: 除以
0: 1.78的平方，
1: 结果是32。
0: 32
1: 刚说的是肥胖了啊，
0: 对，还在线等，真是、还等着我们，
1: 都不叫肥胖，刚才我们就属于肥胖了。我已经属于肥胖了，
0: 32，
1: 他那个叫做啊，我是超重，他是肥胖
0: 啊，对，
1: 大于等于28嘛，对吧？
0: 然后橙子说他说虽然我103公斤啊，但是我看着不胖，
1: 我是实心的，
0: 我是实心，对，所以就是 BMI 它不是衡量这个胖瘦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大家老说我最近胖了，我最近很圆，我是个小胖子，但从来没有人说我想个胖，但其实 BMI 来测算的话，它是超重，我还在合理范围区间之内呢，它并不一定是肯定句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吧，就这样一个指数呢可以提醒你要注意自己的身材保养，贴秋膘不敢贴得太厉害了啊，虽然秋天很容易让人感到饥饿，
1: 是的，是的哈。好，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半年广告的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内容都在等着大家。

0: 做餐饮的朋友，
1: 嗯，
0: 然后突然间他又懂这个很深奥的这种东西，
1: 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
0: 你会念吗？炖冻豆腐，
1: 炖冻豆腐。
0: 理想喜欢吃
1: 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别吃我的炖冻豆腐。
0: 哎，真棒！
1: 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那吃不成我的炖冻豆腐。那你来，
0: 我不行，
1: 你可以，
0: 那我只能念一遍。
1: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灰化肥发灰会发黑。
0: 我不会。我是学播音的吗？
1: 我不是学播音的啊。好，那个苹果全线涨价，他们不说那个什么硬盘什么什么磁盘内存条贵了嘛，是吧？然后又是更新啊什么的，反正这次涨价就很离谱。网友直接说真的是炸了，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
0: 嗯，
1: 对吧？你看，一台 iPhone 18 Pro， 一台 iPhone 18 Pro Max， 一台 iPhone 的刀，都是 ETB 的话呢，三台手机价格超过了5W了。
0: 5万了，哎呀，不正常人，咱说就是正常。

0: 工薪阶级一年挣50000费劲啊。
1: 有人说我买不起，你就继续的涨吧涨吧，然后26000我可以买下全屋家电了。折痕呢，我也看的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宣称的说折痕上不明显，没想到我感觉还是有点折痕的哈。
0: 嗯，
1: 苹果出过类似的设备，90年代就有 PowerBook 刀，不算是创新。哎呦，看来您是真懂，太棒了，为您点赞哈。
0: 嗯，
1: 好了，各位，这是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次这个。

0: 不知道你这个不行，我有一个朋友，你们讨厌这样的朋友吗？真的，我不会跟这样的人一块出去吃饭的。啊，你跟你朋友吃去，你朋友那么牛，你坐我桌上干呢？今天晚上我还请客呢，对吧？
1: 好，各位，欢迎您吧，来到直播当中。

0: 好，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一首非常经典的黄磊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各位有没有听过的哈？可以回忆一下，回忆一下满满。那么各位关注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这个新手机的事儿哈，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吧，就是说您是一个数码爱好者吗？比方说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想去了解、吃透它那个概念什么的，会了解一下。比方说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会马上说，哇，头头是道。你看我们这个共同的朋友就是杜总。他真的很懂，你就随便你要换手机问他，他会告诉你啊嘎啊，就说你搜搜那个看看，你看看那个，再看看那个。我说哇，你好懂啊！就包括之前的时候，说买车这个时期的时候，你看啊，就是李鹏鹏，他们会也懂，他就关注的很多，他会了解你，你要看这个看那个和啥哪个价位更合适，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我很佩服这样的人。
1: 强哥，你不用再跟我说其他人，你佩服什么样的人？就在我眼里，你已经是一个很懂的人了。可能这个他得有对比性，我买东西都得靠你。哎哥，你有啥？我也买一个，你给我推荐一下。
0: 那我们有哪一个类别的就很懂啊？
1: 就你买过的你都懂吗？
0: 对，我买过的。
1: 恰巧我用的都是你买过的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没有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啊。
0: 果子我是没有用过呀，
1: 我用过呀，用过呀，你
0: 后来都不舍不得买不起了呀。
1: 后来你不是两个手机了吗？而且你两个手机不比我果子便宜啊，你这么想呀？
0: 那我现在就必须需要有两个呀，要不我怎么给你投屏呢？哎，是为了你啊？
1: 哦，主要还是为了我而服务是吧？那我太感谢你了。
0: 好了，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活动的事儿吧哈。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将会在9月到11月进行的。各位如果说家里边有优秀的孩子们哈，我们分了三个类别的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全市少儿组6到10岁，少年组11到16岁。那么舞蹈项目会专门设了有这个单独的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的。报名的话该怎么报名呢？关注临汾 TV 啊，账号之后呢，在菜单栏点击活力少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报名的。线下的话可以到我们单位的一楼105室报，或者是直接去云台府那个项目去报都可以的啊。
1: 没错啊，第二个活动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的消息和通知。活动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呢至10月3号，活动地点呢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商家以及 4S 店的老板们啊，如果需要去抢占一个展位的话，或者是想要去参与到我们车展的活动当中的话，也是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随时呢可以回复您的消息和关注。再次要感谢大家的对我们节目的一路支持啊！也要提醒各位，如果在这个国庆不知道该去哪里玩的话，那就抓紧时间融入到我们的车展的现场。来吧，最后的2分钟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一直继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0: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跟着我们节奏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有很多内容一起陪伴分享给大家。来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什么呢？来说一个事情吧，说哇，谁家娃考得很好哦，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说哇，孩子们的大学里边这个开学比较迟，玩一下吧，就陪着他孩子去走一走吧。说近日呢，是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呢，叫做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广泛的关注了。就写的是，四千里
2: 送闺女，
1: 送闺女，
2: 哈工大
1: 起新
2: 城，
1: 请让我先走，谢谢。
2: 谢谢。
1: 说实话，这个视频这么一看也就是 AI 的呀，
2: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视频显示说，在高速路上呢，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的面包车正在前行，面包车的后门张贴的红纸上写着说四千里陪闺女，哈工大起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那么视频配文写到说，路上活捉一辆学霸专车苏什么什么，后窗上还贴着哈工大报道呢。啊，
2: 朴素的面包车呢，还有这个985的尾号车牌，送学子入读名校的故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情共鸣。
1: 对，
2: 该视频呢，在微信视频号上呢，收获了近万点赞，评论区啊，也有大量的网友呢，纷纷表示羡慕和祝福。不过啊，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视频最末两秒，这车牌号的985突然变成995了。于是对该视频的真实性呢，提出了质疑。
1: 对吧？根据现代相关的报道呢，是针对了网传的视频，常州警方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了，说经官方系统核查确认，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无苏 DWE985 号牌的备案的记录，那么这个有登记的却并非视频当中的白色面包车，视频画面里的字牌呢是车牌字符光影，细节存在 AI 生成痕迹，是博主专门通过制造戏剧化的巧合放大了传播的效果了。
2: 是这样的。更离谱的是呢，是博主呢批量炮制了多类的这个同类视频啊，送娃上清华的，上清北的，清一色都是985211啊，虚构的这个车牌剧情
1: 啊，真过分哈。那么网络内容创作不能拿公共交通标识当流量的道具，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批图

0: 篡改号牌呢，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
1: 是的，利用 AI 造谣呢提供娱乐也是违法的。近年来呢 AI 造谣事件呢并非呢是偶发个例啊，如果存在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等这样的行为，则存在着构成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风险。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也是提醒到说，生活当中有不少当事人呢是仅为了满足刺激心理，博取点赞评论，而利用 AI 呢去编造谣言，只要符合法律构成的要件啊，就均会被依法处罚。
0: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说，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编造谎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了刑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没错，在司法实践当中啊，相关的案件呢判决已经明确了 AI 造谣的刑事追责尺度，为 AI 造谣呢敲醒了警钟。今年4月，湖南省首例 AI 造谣涉刑事案件呢已经宣判了，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发布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意虚假的视频，引发了网民的恐慌，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的公共秩序。杨某呢因为涉犯寻衅滋事罪啊，被法院呢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
0: 对，那么即便发布的内容上标注了 AI 虚构仅供娱乐，只要是虚构了这个侵权信息，那么虚假的侵权信息了哈，你仍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高瑞解释说标注 AI 生成是应尽义务而非免责盾牌，以使用 AI 换脸技术丑化、恶搞他人行为为例哈，即使是最终生成发布的图片、那视频当中已经标注内容为 AI 生成了，也有可能使不特定公众将生成的内容与特定人员相联系，进而侵害其肖像权、名誉权等等等等。
1: 哎，所以说这个本作品由 AI 生成啊，它不是一张这个保护伞啊，它也不是你的护身符。所以呢 AI 生成东西啊，尤其是要这个发布在我们公众的平台上的视频，一定要经过严谨的审核和考虑之后再发送。
0: 是的，各位明白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听好歌。

0: 好，咱们关注一下哈。嗯，老李，我就想知道在窄巷子里缓慢行驶的车心里是咋想的，就是哟，可不干啊，突然窜了，反正这人像娃娃的话被把他没有看出哈，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他就这么想的
1: 啊。你是这么想的？我一般是这样的呀，个八十不好啊，不敢登个这车直流啊，八十不好呀，不敢嘛，有这面要有点亲了，不是我面有亲了。
0: 对啊，你要理解要理解哈。
1: 嗯，因为会有一些把式不太好。
0: 卓然屁股下边坐着呢，啥意思？嗯，坐着啥呢？

0: 我这不是坐着，我这不是好好坐着的吗？
1: 啊啊啊！
0: 你不能认为我是站着吧？我站着我可比响哥稍微高一点啊。嗯，
1: 他说你都说了窄巷子了，对吧？就是这个要理解，要理解哈。
0: 嗯。
1: 那你既然进了窄巷子，你也别不停的鸣笛催促。如果你要遇到女司机，她会更慌的。
0: 对。
1: 我举个例子，你看，回来单位的时候，就今天上午就是回的走的时候，有一个要进来的。
0: 嗯。
1: 哦，那个车确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三厢的轿车。
0: 嗯。
1: 然后我说，哎呦，怎么远远的看去好像没有人，就是女士嘛，她比较低。
0: 啊。
1: 他非常的小心翼翼，
0: 嗯，
1: 已经挺宽了，他慢慢一点点往进挪，挪的时候还时不时再探头出来看一下，
0: 啊，看四道了没有？
1: 对对对，然后那一瞬间，我说要不我过去吓他一下吧，我就过去让我的杆这边杆起来了，呼哧要起的一瞬间，会吓到他吗？
0: 会，因为我过单位那个门，我一看对象有车，我就不动了，就是你先过，嗯，而且我特别讨厌我的车头已经进去的时候，然后对方那个车一定要进来，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停那儿，我就不动了，
1: 嗯，
0: 你要能过你过吧，
1: 嗯，
0: 你过去我再走，对吧？
1: 嗯，
0: 明明那个大门为什么窄呢？因为他本来修那大门的时候就没想着要过车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要互相理解一下，因为毕竟有这个女司机把式不太好，嗯，你非要去逞那个呢，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不是老忽悠我说的是这个，嗯，上学孩子们应该买个小三轮啊，嗯，买个那种小泡沫啥的。
1: 对啊。
0: 今天我就碰见一个小三轮，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你尤其是中午接的时候，很多都是老年人在接，
1: 嗯，
0: 都是爷爷奶奶那辈儿的啊，
1: 嗯。
0: 今天有一个特别年龄大的一个爷爷就接孩子啊，他就开了一个那个小三轮，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特别搞笑。后边也是一个老头，
1: 嗯，
0: 老到什么地步呢，
1: 啊，
0: 他骑电动车都恨不得能站起来骑，就是他很急，啊，你知道吧，
1: 对。
0: 然后前面那个三轮车不是比较宽嘛，
1: 嗯，
0: 骑得比较慢，
1: 嗯，
0: 他越宽他越不好过，
1: 嗯，
0: 旁边有人他就要停，旁边有人他就要停，后边那老头跟前面老头，两个老头特别逗，
1: 嗯，
0: 前面老头非常小心翼翼的走一步停一步，走一步停一步，后边这老头看前头我也老家伙怀这里你猫呢不好好走呀，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我也老家伙呀，怀这里你猫，哎呀真坏呀。
1: 所以你看，你作为这个一年级的新生的家长，你当时你也送了几回接，
0: 嗯，
1: 中午你也接了，中午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因为是一二年级嘛，
0: 嗯，对。
1: 然后呢还好，你那会儿一开始觉得心里边害怕，哇怎么那么多电动，感觉真的时不时会怕，就是会追上追尾一下，会
0: 试一下什么的，啊，是一定会。
1: 我告诉你，你目前你还没有下午接过来，
0: 嗯嗯，
1: 没有真正的下午结果。
0: 下午接的时候人会更多是吗？
1: 对，你之前的时候我忘了什么时候，好像是我请假干嘛的，我说接一下吧，你觉得非常害怕，尤其天也黑一些了以后，
0: 嗯，
1: 因为多年级会叭叭全往出走，哇你就觉得真可怕呀，
0: 一堆娃，
1: 就是你真的无法控制你就自己，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出去
0: 啊，哦，而且这个时候我会庆幸我自己比较小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卡点，
1: 啊，
0: 我中午接娃我就会卡点去，
1: 嗯，
0: 就大家家长已经站好一排了，
1: 嗯，
0: 总有一个空能让我插进去，因为比较小嘛，
1: 对。
0: 然后你要说下午那种情况的话，我说实话，你要去晚了之后，
1: 嗯，
0: 你都不好往那个里边那排站，
1: 你过不去了，
0: 里三层就外三层了。
1: 对，尤其你还骑电瓶车过去，你头疼吧？
0: 就把我给包围起来了，是吗？
1: 你忘了以前我给你讲说，我们家奶奶就是她技术不是很好，她会把她的三轮放得很远很远，
0: 啊，走不进去接我。
1: 然后俩孩子说：“爸爸，你可以接我们吗？”我说：“奶奶每次放得那么远，走得好累呀。”
0: 嗯。
1: 然后所以好多从此就变成这样了哈，
0: 嗯，
1: 现在慢慢的就会好一些点点了，
0: 啊，
1: 现在你看去年的时候奶奶说吓得不敢走，这么不敢那么不敢的，现在奶奶成了那个去叨叨一年级的那个人了，啊，
0: 叨叨人去了，
1: 你们一年级的有家长哈，
0: 嗯，
1: 啥也不动，那都是写着班六班六班吗，老给他门口记上面记，
0: 对，你们那边还好，你们那边划分班，就孩子就要到那个地方就要停下来，爸爸妈妈就在这儿，关键是我们这儿就是随机路上在拦截，
1: 嗯，
0: 你拦不到你的孩子，孩子就走了，就像那个在池塘里边捞鱼儿一样，
1: 对，
0: 一条小溪，
1: 嗯，
0: 你放个网在那儿捞，
1: 嗯，
0: 捞不上他就游走了，
1: 啊啊啊，所以挺好玩啊，
0: 嗯。
1: 好了，各位，如果说你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的话，可以聊聊天的哈。没电啊，必须有一台，都没电推着走，该调皮，
0: 你必须得有一台。
1: 是吧，所以真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们一下下吧哈，尽管我们在开玩笑的方式聊了这么多，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一点规则，可能会发现好像说，哎呀，一进了学校这个区域，拐进了小巷里边，好像没必要所谓的遵守什么所谓的交通规则，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点道德上的体现，
0: 对，就合理去礼让一下，
1: 你不能光想着你自己了是吗，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服从学校的安排，
0: 嗯，
1: 让您干嘛您就干嘛，
0: 嗯，
1: 该什么时候进出啊都可以，比方说孩子们真的要贴墙有一排走的时候，你不要就突然间就挤到那个中间来影响孩子们走，对吧，
0: 嗯，
1: 孩子们他也许说哇尤其一年小朋友他很害怕，说我知道说老师说了告诉他说啊，转弯出了这校门以后啊，就跟着那个墙跟着前面一直往后走一直往前走啊，
0: 嗯，
1: 啊找自己爸爸妈妈啊，他们也在很
0: 害怕的，对，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在抬头看，那身高又不是很高，
1: 嗯，
0: 但好在我们班主任每一天都会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出来
1: 啊啊
0: 啊，就

0: 是你虽然看不到孩子，能看到他们班主任，你就知道孩子就快到了。
1: 对对对哈。好吧，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分享互动。稍后时刻，一会儿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41来到我们最后的半小时当中。那么这个环节跟大家会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哈，点歌通道也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您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告诉我们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曲哈，一定要就是正能量一点的，感谢您理解啊。然后呢，关注一下来自于活动，再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2026年的9月到11月呢，这3个月我们呢有一个活动，叫做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哈。这个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和叫做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一起来组织这样的活动。那么活动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如果有特长，比方朗诵啊、声乐呀、舞蹈啊，都是有特长的，可以来联系我们报名。朗诵和声乐的话是按年龄段分的，少儿组是6岁到10周岁，少年组是11到16周岁的。那么舞蹈项目会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的。该如何报名呢？首先第一个可以选择关注我们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你去点，你找那个相关的报名通道。那么第二个线下报名呢，就是可以到我们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到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那么记住哈，我们可以选择，比方说团体报名，可以在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的是报送的。那么记住各位，如果说有任何需求啦、想法啦，说你还不太清楚的话，告诉我们，我来帮您满足啊。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呢，我们还有呢第二个活动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活动，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呢，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是在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一共有3天的时间啊。地址呢是在十悦城的铝锅巷。那么也欢迎各大车企呢 4S 店呢可以踊跃的联系到我们，为您去留下一个比较合理、比较合适、比较优越的展车环境。
0: 嗯，是的，当然在接下来我们的歌曲推荐环节要马上为您安排了哈，也有好久没有听到过新歌推荐了哈，马上为大家安排一个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的《笨蛋》，还会听到周深的《再一次见面》啊，
1: 对，
0: 大家来听听看看您是否会
1: 喜欢。然后也有人点播歌曲啊，点播的是《敢问路在何方》，还有《向天再借500年》。
0: 行，我们一会儿找找看啊。
1: OK。

好，今天我们呢是重点推荐了几首新歌，希望会大家会喜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我在这里等你》哈，在这里等你送给大家了。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记住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感受的是周末直通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

0: 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最近啊，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央视驻外记者孙晴月的文章，大大的标题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有胆量在名品店试衣服，对年轻女孩来说有多重要。突然想起自己刚毕业那会儿，不要说去名品店里试衣服，甚至连进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这篇文章到底会给年轻女孩带来怎样的启发呢？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来一起分享。我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啊，每个月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钱了。在外出和小伙伴们聚餐以及买衣服中间，我果断地选择了前一项。毕竟那时候觉得有趣儿的灵魂比美好的皮囊要更重要一些。几个月后啊，见了一个当时我特别崇拜的歪姐姐，她在大企业里做咨询。和她一起在国贸吃饭，她穿着 DVF 的裹身裙，麦斯马拉的风衣，踩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毕竟对于一个交完房租就没有钱的小同学来说，还是知道哪家淘宝店性价比高来的要实在。但她是那样的美丽利落大方，整个人都闪着光彩。相比之下，我像一只刚从水里被打捞上来的丑小鸭，羽毛都是耷拉着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显得是那么的不和谐。走在国贸商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金领姑娘们，穿着打扮是那么养眼，而橱窗里衣服的标价又是那么的贵。我对歪姐姐说，哎，还是有钱真好，这里真是不适合我。然后歪姐姐问我，那么哪里才适合你呢？是成天蓬头垢面穿着睡衣就可以逛的菜市场？是前胸贴着后背，夏天穿什么衣服都沾染一身汗味的公交车？还是说你要穿着你现在的这一身进会议室，然后客户以为你是新来的保洁小妹？我被噎得说不上来话。我确实也想像她一样的光鲜亮丽，可是我没钱呢。这是句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了，如果有钱，谁不愿意天天华服美食啊？我看着橱窗里精致的衣服，华丽的展示，觉得歪姐姐的生活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这样的一个看似透明却实实在在牢不可破的玻璃橱窗。你看似每个人都可以走进这样的名品店，但却把我这个没有勇气、没有资格、没有钱的小姑娘隔离在窗外。歪姐姐看着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些都太贵，衣服太贵，这样的生活也太贵，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又或者目前的你与这样的生活差了108000里，你连走进去的勇气都没有。我拼命地点头。然而她说，可是你要相信，未来你一定买得起这里的衣服，而现在的你要有胆量在这里试衣服。后来这句话在一本书里也看到过，在名品店里试衣服，哼，你懂的。这个世界上除了客户的脸色难看之外，还有一类人叫做导购小姐。我觉得国内的导购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会看人并给你脸色的，一看你就买不起的衣服，他们会说，小姐，你确定要这件吗？你确定要，我再给你拿。言下之意就是看你也买不起，

而等那些光鲜的女神进殿的时候，恨不得所有的导购都围着她，陪她从头试到脚，全程陪笑脸称赞她皮肤好。名品店里的导购眼光毒辣得很，一眼看穿谁能买得起，谁只是试试。歪姐姐说，外面有一大堆难缠的客户，要求苛刻的上司，还有半途杀出来和你抢工的同事。如果你连导购小姐的目光都受不了，那么你这颗玻璃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长为钻石心去打怪兽呢？你在淘宝上买衣服，敢理直气壮地和客服小妹争辩，那么为什么就没有底气和名品店里的导购小姐从容地说，这个颜色我觉得并不适合我？你的气场弱到导购小姐都能够秒杀你，在她的目光下你就战战兢兢，连衣服都没胆试了。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客户提出无理的要求，你要如何从容全程面带微笑，不沾染任何血光之气，就优雅从容地搞定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难堪的时刻，但也就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你试的不是衣服，你是在试验过去那个拘谨胆小的自己能不能在历练中面带微笑地抬起头，从容走向新的战场。很多姑娘就像刚毕业时候的我一样，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买得起那样的衣服，不相信自己能够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当你笃定地走进去，穿上那件麦斯马拉的大衣，站在镜子前注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样美好精致气场十足的你，是不是值得更好的生活？姑娘们很致命的一点在于不相信自己能行。歪姐姐说，在名品店里试衣服能很好的刺激女生这个弱点。姑娘们都喜欢更美的自己，没穿上那件大衣前，你竟不知自己可以这么干练，没穿上那双高跟鞋之前，你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走路带风。然后你是不是会更努力，让你的这个人配得上这样的华服？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这样的华服应该穿在一个更聪明貌美有才华的女子身上，而你是不是暗暗下定决心也要成为这样的姑娘？这和你天天穿着睡衣走在菜市场里，看到周围面色蜡黄的大妈们为了几毛钱斤斤计较大声嚷嚷，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暗示。嗯，来说最后一点，他们实在是太贵了。真的有一天你把几个月工资才够买的衣服带回家了，你是不是小心翼翼恨不得把它供着？你想象一下，你每次穿上它，是不是都觉得要再化一个精致的妆，再配上得体的小包，连走路你都不会再弯腰驼背了？因为哪怕一点点的瑕疵都好像是要亵渎了这件衣服。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在你衣柜里的待遇一定是不同的，其实人也是一样的。婆婆更珍惜名门闺秀的媳妇儿，因为她觉得娘家条件这么好，自己也不能薄待了她。老公更疼爱婚前就锦衣玉食的公主，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把自己养得这么高贵，不敢有半点轻视她。客户更珍惜那个报价高于行业内标准的代理商，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报得出这么高的价，这么有底气，肯定有它独特的好。珍惜更贵的东西，这其实是人性，我们会不知不觉让自己更好，去配得上更贵的东西，这也是人性。到今天已经很坦然地逛得名品店，也会在淘宝上海淘小衣服，但路过国贸看到那些橱窗里精致的衣服，总会想起歪姐姐的话。她让一个刚毕业刚入职场的姑娘相信自己值得被更美好的对待，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相信你试的不是衣服，而是更好的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电影台词，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这句话既残酷又现实，道尽了人与人之间不知在何时何地悄然拉开的人生差距。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心灵家园，分享到的话题是20岁后你要培养与别人拉开距离。想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有人顶着超大黑眼圈不分昼夜的备考应试，也有人好像轻而易举的就能顺利通过各项考核，有人在恋爱和婚姻中拼尽全力还是苦苦挣扎，也有人好像天生就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宠爱，娇妻佳婿配良缘。于是我们沮丧地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终其一生奋斗的终点也不过只是别人正站着的起点而已，是不是我拼尽全力终于抵达罗马，才恍然发现别人压根儿就出生在罗马。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反而成为别人的羡慕对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是靠后天来改变的。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讲起，那天佳佳打电话告诉我她生了个二胎宝宝，聊着聊着她突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我真是羡慕你，因为我原本是可以和你一样的。我们俩都是乡下的孩子，差不多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从小学到初中，佳佳与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然而中考改变了一切，当时我们都有幸考上了镇上最好的高中，可是佳佳的父母甚至佳佳自己都觉得，女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还不如早早出来挣钱。而我却认为，只有读了书我才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15岁，我正在读高一，每天解着无数个二元一次方程式。佳佳在外地一家协租房里做学徒，每个月挣800元。17岁，我正在读高三，备战高考。佳佳告诉我，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两年挣的钱也都花光了。21岁，我即将大学毕业，斟酌万分，选择考研究生。佳佳回到了村子里，准备嫁给邻村的小伙子。24岁，我顺利拿到了研究生学位，在一线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那时佳佳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口齿清晰地开始叫我阿姨。27岁，我告诉她我准备结婚了。佳佳生了二胎，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可她说一定要为婆家生个男孩。他那天和我说了很多，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佳佳最后说，他原本是可以和我一样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原来哪怕是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也会在某个节点上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从此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当年在女孩子读书有用吗这个问题上，我和佳佳的想法一样，认为中途辍学去挣钱最重要，那么如今的我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在家长里短中早早结婚，早早生个孩子。原来思维方式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工作以后有机会见识到更多或优秀或成功的人士，他们有的工作能力极强，看上去任何事情都能搞定，有的则是智力超群，好像没有什么是不了解的，有的眼界宽广，谈吐间都是我未曾见过的世界。尽管优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在这些自带气场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思维方式和我们大不相同。如同下棋一样，他们已经开始总结赢棋的规律，你还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
同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他们不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还能提出解决方案，而你却只是看到了问题本身。那些优秀出众的人之所以强大，无非是具备了一种核心竞争能力，较强的思维认知能力。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一定都是智商或情商，也可能是思维认知能力上的差别。有人说，当下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一个人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很快就会被社会

转盘甩出去。所以你要么出众，要么出局，不想出局就必须出众。基因、出身、成长环境，这些先天条件是我们不能选择和决定的，但是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出色的思维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练就的，相信平凡的你也可以做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00。

0: 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谁能想到这娱乐圈最高质量的男团舞台竟然在游乐场呢？啊，之前呢，这网上留了这么一段视频啊，什么视频呢？相当带劲儿的在舞台上唱跳的视频。乍一看呢，还以为是什么娱乐圈推出什么新团了。只见这闪耀的灯光下，几个长腿帅哥整齐划一的舞蹈，干净利落的走位，放这个选秀节目里边啊，闭眼都能进 A 班。不止这个舞台效果堪比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呢也是格外炸裂的。台下的观众拼命地挥着手机啊，甚至荧光棒，整片区域都充斥着哇好帅呀这样的一些尖叫，让人不禁心生疑惑。我在游乐场吗？这难道不是什么 live 现场吗？是的，这不是什么新晋选秀男团的见面会，这是之前啊广州某游乐场的一个表演项目。众所周知，对于国内大多数有点名气的游乐场来说，每年的10月呢都是办活动啊冲业绩的大日子，但是对于这个游客来说，却如今呢只意味着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看帅哥的时间又到了。曾几何时，各大游乐场对于营造沉浸式体验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了恐怖这个单一维度里，热衷于在园里安插各种什么狰狞啊什么阴森的这种面孔，还动不动着举着电锯到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机关枪一样，吓得路人是惊慌失措。现在呢变了，人现在开窍了，发展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来造福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帅哥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这股游乐场颜值经济的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可考证了哈。目前呢，只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全国身高超过 1.85 米的、面容英俊气质佳的年轻男性都会不约而同地分散到各大游乐场的 NPC 队伍里。有妹子就感叹啊，说跟朋友去这个游乐场玩，结果呢，见到的帅哥比过去的20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还有朋友说啊，这人生中第一次为颜值花钱，居然是花100多块钱买的游乐场的门票。其实呢，前两年网上就曾经火过一些游乐场帅气 NPC 的一些情况哈，但当时的风格包装比较粗糙啊，几乎全靠帅哥们的俊脸来支撑，装扮呢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一色的这个韩式短发，黑白配色的大衣或西装，嘴角呢再抹点这个什么血液的那种痕迹啊，除非帅得特别出众，否则呢很容易脸盲。 但现在呀，他们已经是悄然细分出了不同赛道，不妨称之为当代帅哥陈列馆、游乐场界101。个别游乐场甚至还推出了盲盒 NPC， 从冷面机长到开朗医生，从青春车手到儒雅书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帅哥们做不到的。人设模糊的 idol 无法在娱乐圈里红了长久，同样的道理啊，一个真正出众的帅哥 NPC 也绝对不可能像一些时尚街道什么街拍的那些男孩们啊那样俊俏却普通。只不过呢，在明星圈子里呢，你充其量啊只能找到什么猫系男友啊、犬系男友、猴系男友啊之类的，但是走进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那按常理来说，在扮鬼这个领域呢，相和帅往往很难兼得，于是呢，很多 NPC 是另辟蹊径，开始鼓捣出一些不用在脸上做太多文章却能够自带氛围感的造型。换句话说，像不像无所谓，哎，咱帅就行了，穿件红衣服就是月老，贴一对耳朵就是狼人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反正呢，你来看的不是这些装扮，而是这些帅哥。没几个妹子能够在帅哥近在咫尺的时候保持理智，尤其是对方还表现得非常的热情。你看啊，之前这个广州有一个打扮成这个鬼版的宁采臣的这个 NPC 就直接火了啊，每次出来呢都会被迷妹们啊这个团团围住啊，就说哎呀帅哥，我们要啊拍照吗？好不好啊？虽然你觉得啊这可能不太合理，这两口子明明是聂小倩，好像他才是鬼吧，怎么这宁采臣也是鬼了呢？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想的却是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你的小倩。你看看多尴尬。热情确实是这些游乐场 NPC 魅力的主要来源。网上一个妹子跟喜欢的帅鬼合影，随口吐槽了一句，照片里自己发疯太大，对方直接把手呢悬在了脖子的头顶上。没关系，我来帮你挡住他。连十八线小网红参加活动都免不了摆摆架子，只有这 NPC 帅哥们把你看作尊贵的消费者。无论你游客是热情还是羞涩，只要无意间眼神一交汇，他们就会迅速给你给出我看见你了哟这样的一些反馈，然后呢贴近镜头打最热情的招呼，没准呢还附带好几个飞吻。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些帅鬼能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倒不是因为完全的因为颜值特别高。 NPC 原本以素人为主，从前几年开始，很多游乐场呢为了拉高这个话题度和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些网红合作了。现在呢，很多关注度较高的 NPC 本身呢也都是一些网红，一条视频呢也有几万点赞，自带不少粉丝。去年呢，某游乐场的活动话题呢在微博上也是收获了2.5亿的浏览量啊，主要因素呢就是靠这个红人去引流。兼职 NPC 呢也成为了这个游乐场和小网红之间的一些双赢的生意啊，逐渐在演变了。不过呢，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什么，就是脱离了游乐场环境之后啊，很多人的帅气和魅力都有所减退。你比如重庆啊，有个长得特别像这个王鹤棣的一个帅哥啊，在游客他拍里妥妥的清冷系的帅哥，但是点进他主页之后啊，你会发现五官还是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气质。另外一位呢 NPC 啊，就是平时呢属于那种古风博主啊，自己账号里呢主要拍一些这个变装视频，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油腻感，反倒是在游乐场里扮将军，潇洒中还会带着一些少年的清爽。有网友也是犀利的指出哈，说在素人帅哥这个赛道当中啊，游乐场的 NPC 可能是最需要氛围感来衬托的，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是不是啊，这天然的呢就能隐去一些外貌的细节的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了匹配园区效果， NPC 们基本上还会标配浓妆啊，整套造型做下来，只要你身高够了，身材好了，谁也不会盯着一位吸血鬼的五官去抠细节。网上呢还有兼职 NPC 拍摄过的一些换装视频啊，开头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衣服一换装一化，那就是才貌双全里的游乐园 NPC 扛把子。另外呢，成年人去游乐园呢也是图一乐啊，你不要说平时什么看不到什么密度这么高的什么帅哥了啊，就算是不够帅，只要气氛到了，哎，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一丢丢的小瑕疵。就像开头时候说的那样啊，游乐场男团多少呢有些歌的表现有点翻车，不仅气口不对还有点跑调， 但是这么多长腿给你跳舞，还开全麦，姐妹们，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或许可以说，游乐场不仅是游客们的南瓜马车，也

是 NPC 们的南瓜马车，让他们拥有瞬间变帅变美的能力。尽管其中最受关注的永远是一些网红啊，但很多素人 NPC 只要妆发在线，个性够开朗，也经常会被路人拉出合影，短暂的去当一当明星的乐趣去体会一下，甚至呢会有粉丝对自己念念不忘，在网上啊来一起捞一捞这个帅气小哥哥或者漂亮小姐姐。事实上啊，如今这个去游乐园做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心中的一些最棒的兼职的职业了。想象当中不仅能打扮得非常的 dream 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免费进园感受氛围，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美美的照片，何乐而不为呢？但很快呀，你会发现斗 NPC 固然快乐，做 NPC 可不见得快乐了。本质上跟10年前发传单兼职没什么区别啊。由于这个很多帅鬼 NPC 呢只在特定日子营业，最近经常有游客就抱怨自己没看到帅哥了，只被各种丑丑的鬼吓一路。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丑丑的鬼本来也不想穿成这个样子呢？很多人满怀憧憬要做走在园区街头的美艳吸血鬼，最后却只能穿着白色套头衫去鬼屋吓人了。啊，之前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视频吗？就是游乐场里训练僵尸演员的视频，让很多沉迷在扮鬼快乐里的年轻人是大惊失色。只见几十名 NPC 呢列好队列啊，卡着节拍练习着脱腿转圈，什么扑人迈步，就会让人感叹，还以为都是即兴发挥呢，没想到现在演个僵尸门槛都这么高了。但更多 NPC 兼职的啊，他们也有话说，说什么呢？说人家至少还是份长期工作呢。很多冲着好玩去应聘 NPC 的年轻人打的都是日结兼职工啊，每天呢从下午站到晚上，拿几十块钱工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为爱发电了。当然也有人回忆自己应聘的经历啊，说这个面试官呢总共就问了俩问题，第一个，能接受工作时长是多少，二啊，家住的远不远，就是俩问题。这问题一啊，是因为游乐场 NPC 不多，需要几个点位来回跑，可能前4个小时在童话镇扮女巫，后4个小时啊，你有可能跑到这个未来城市里扮机器人了。这个问题二呢，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游乐场大家都知道啊，开在城市边缘的，夜场结束的又比较晚，如果呢你赶晚班地铁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就不会考虑了。而这位原本对 NPC 怀有无限憧憬的朋友，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毕竟是份工作，而工作是不会让任何人而快乐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游乐场里啊最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

0: 排队很久呢。
1: 那还等什么？走吧。
0: 哇，好多人在排队呀。
1: 嘘，你跟着我走员工通道啊，别说话。
0: 嗯，谢谢你，丹尼斯。
1: 举手之劳。
0: 你们那个男团现在不用表演了吗？
1: 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要一小时以后才开始。
0: 那你来恐龙俱乐部干什么呀？
1: 扮恐龙呗。
0: 啊，里面的恐龙都是人扮演的吗？
1: 啊，也不全是，大部分是电子的，有几只小型的是我和其他人扮演的，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0: 你说的活跃气氛是指的可以吓唬我们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我去那边换衣服。
0: 嗯，谢谢啦。
1: 刚才忘记问那个美女叫什么了，不知道一会儿出去还能不能看见她。
0: 这里面好黑，哇，好高的恐龙，这个是霸王龙，那个是三角龙，都好可爱，不知道丹尼斯扮演的是哪条恐龙。
1: 我看到他了，要不要吓唬他一下呢？
0: 这里面究竟几只恐龙是人扮演的呢？啊，救命啊，救命啊。
1: 嘘嘘，是我，是我。
0: 丹尼斯吗？
1: 嗯，嘘嘘。
0: 哦，嗯，我知道了。嘘。啊，刚才真的是把我吓死了，再帅的人扮演成恐龙都挺吓人的。
1: 嗨，美女。
0: 丹尼斯，这场演出结束了吗？
1: 嗯，结束了。我一直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哦，我叫小白。
1: 小白。嗯，还挺适合你的。
0: 觉得我被吓到的样子很像白痴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
0: 是吗？下面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巨人国。
0: 我这个个子应该不能进巨人国吧？
1: 确实进不了，巨人国要求身高一米以下的小朋友才能进。
0: 那好吧，我去坐过山车。
1: 祝你玩得愉快。
0: 哎呀，走了半天腿都要走断了，感觉所有项目都被我玩遍了。哇，前面还有魔术表演，我去看看。
2: 先生们，女士们，
0: 这魔术师还贴了大胡子。哎，这不是丹尼斯吗？
2: 哪位朋友愿意上来配合我一下呢？
0: 我。
2: 哦，这位美女举手了，那就请你上来吧。
0: 你好，丹尼斯。
2: 那个，来吧，看到我手上的扑克牌了吗？你随便抽一张。
0: 就这张吧。
2: 好的，现在放回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终于可以下班了，累死我了。喂，啊，张总。
3: 嗯，
2: 结束了。我想问问，是不是这周做完我的合同就到期了，我就可以不用再为你卖命了。
3: 对，我想回去拍戏，而不是在游乐场里扮恐龙。我是张小虎，不是丹尼斯。
0: 丹尼斯，
2: 小白，你还没走啊？
0: 原来，你就是张小虎。
4: 对于游乐场，什么最吸引你啊？送各位一段话：游乐场是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可以偷回一点点、一点点的休闲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于奶奶有了这几个心事，不觉越抖越厉害，越见得脸青唇白，慢慢的通身抖动起来，吓得如人没了主意。恰好知县退堂进来了，他的本意是要说两句挖苦话给他受受的，极致见了他如此光景，也就不便说了，连忙叫人去拿姜汤来调了定睛酒灌下去，歇了半晌方才定了，又不觉一阵阵的脸红耳热起来。知县说：少夫人放心，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别人不打紧，老中堂脸上事生是要顾着的，将来办下去，包管不碍着府上丝毫的体面。于奶奶此时说谢也不是，说感激也不是，不知说什么好，把一张脸直红到颈脖子上去。知县便到房里换衣服去了，于奶奶无奈只得搭讪着坐轿回府。这边知县却叫人拿了伤药去替和尚敷治，说用完了再来拿，他的伤好了来回我。家人拿了出去，交代明白。过了几天却不见来取伤药，知县心里疑惑，打发人去问，回说是已经有人从外头请了伤科医生，天天来诊治了。知县不觉一笑。等过了半个月，人家说和尚的伤好了，他又去坐堂提上来喝叫打，又打了100板压下去，那边又请医调治，等治得差不多好了，他又提上来打，如此4-5次。那知县借这个和尚出那个和尚的气也差不多了，然后叫人去给那和尚说，你犯的罪我自己知道，你到了堂上如果供出实情，你须知汪府上是什么人家，只怕你要死无葬身之地呢。我此刻教你一个供法，你只说向来以化斋为名去偷人家的东西，并且不要说都是偷姓汪的，只捡那有款的字画说是偷姓汪的，其余一切东西偷张家的偷李家的胡乱供一阵，如此不过办你一个姬妾，顶多不过加几天就没事儿了。和尚说他提了我上去，一问也不问，就是打，打完了就带下来，叫我从何供起啊。那人说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你只照我所教的供是不错的。和尚果然听了他的话，等明日问起来便照那人教的供了。知县也不再问，只说据你所供东西是偷来的，是个贼，但是你做和尚的

0: 什么又置备起富人家的装帘用具来，又有女鞋在床底下，显见的是不守清规了。贺教拖下去打，又打了300板，然后判了个永远监禁。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叫人来领赃，只把几张10人字画领了去，一面写个禀帖禀赴汪中堂，也只含含糊糊的说和尚所偷赃物已训明由府上领去，和尚不守清规已判永远监禁。汪中堂还感激他办得干净呢，他却是除了汪府领去几张字画之外，其余各赃无人来领，他便声称存库，其实自行享用了。更把那一所什么精舍充公照卖，却又自己出了200吊钱，用一个旁人出面来买了，以为他将来治世时的兔球。狗才和季之谈的就是这么一桩故事，我分两绝听了，便拿我的日记簿子记了下来。天已入黑了，我问季之说，狗才那厮说起话来没有从前那么乱了。季之说，上了年纪了，又经了多少阅历，自然就差得多了。他来求见医生，不知大哥可曾把端府见出去。早10多天我就见了，吃了端府的药，说是安静了好些，他今天来算是谢我的意思。说话间已开夜饭，忽然端府走了来，季之便问吃过饭没有。端府说，哎，没有呢。那么不客气，就在这里便饭吧。端府也就不客气，坐下同吃。饭后端府对季之说，今天我来有一件奇事奉告。
1: 什么事啊？
0: 自从季翁见我给狗观察看病后，不到2-3天就有一个人来门诊，说是有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求我诊脉开方。我看他六脉调和，不像有病的，便说你六脉里面都没有病象，何以说有病呢？他一定说是晚上睡不着，有一点点小响动就要吓得了不得。我想这个人或者胆子太小之过，这胆儿小可是无从医起的，虽然药书上或有此一说，我看也不过说说罢了，未必靠得住，就随便开了个安神定魄的方子给他。他又问这个正冲之症会死不会，我对他说就是真正得了正冲之症也不见得一时就死，何况你还不是正冲之症呢。他又问忌嘴不忌，我回来说不要忌的，他才去了。不料明天他又来了，仍旧是诊诊索索的问要忌嘴不要，怕有什么吃了要死的不。我只当他一心怕死，就安慰他几句，谁知他第3天又来了，无非那几句话。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极致细细的诊他脉象，却又不是，仍旧胡乱开了个凝神方子给他，叫他缠了我6-7天呢。上前天我到狗公馆里去，可巧碰着了那个人，他一见了我就涨红了脸回身去了。当时我还不以为意，后来仔细一想，这个情形不对，我来看病时口口声声说的病情和狗观察一样的，却又口口声声只问要忌嘴不要，吃了什么是要死的，从来没问过吃了什么好的快的话。这个人又是狗公馆里的人，我不觉十分疑惑起来。要等他明天再来问他，谁知啊，他从那天碰了我之后就1连2天没来了，这真是一件怪事儿。我今天又细细地想了一天，忽然又想起一个疑窦来，他天天来诊病所带来的原方从来是没有抓过药的，大凡到药铺里抓药，这个药铺里啊总在药方上盖个戳子打个码子的。我最留神这个，因为常有开了药紧的药，那病人到小药铺子里去抓，我常常知道病人谁家的药靠得住，谁家的靠不住，所以我留神到这个。季翁，你看这件事奇不奇啊？我和季之听了都不觉愣住了。我想了一想说，这个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呢？倒不得明白。
1: 他家一个少爷，一个舒淇老夫子，一个账房我都见过的，并且我和他账房谈过，问他有几位同事，他说只有一个舒淇，并无他人呢。那这样说来，难道是底下人？那天我在他们厅上碰见他，他手里捧着个水烟袋抽烟，并不像下人呢。季芝说，他跟来的穷亲戚本来极多，然而据他说早都打发完了。哈，不问他是谁，我今天过来给季翁告个罪，那个病我可不敢看了。他家有了这种人，不定早晚要出个什么岔子，不要怪到医生头上来。这又何必呢？端翁啊，就只管救病治病，再知道他忌吃什么，他又在旁边出过什么岔子，可与你医生不相干的。哎，好在他的病也不差什么，要痊愈了。明天他再请我，我告诉他要出门去了，叫他吃点丸药。他那种阔老知道我动了身，自然去请别人，等别人看熟了，他自然就不请我了。说罢又谈了些别的话，方才辞去。我和季芝参详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听那个牲口简直是要探听了一个吃的死的东西好送他终呢。季芝说，谁肯做这种事情啊？要就是他的儿子。干是旁人是不肯干这个的，干到这个无非为的是钱，旁人干了下来，钱总还在他家里，未必拿得动他的。要说是儿子呢，未必世上真有这种宵敬。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季芝听了我的话说道，这也难说呀，我已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了。这里上海有一个富商，是从极贫寒极微贱起家的，年轻时候不过提个竹筐子在街上叫卖洋货，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不多几时便发了财，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货铺子开着，其余大行大店他都有股份的，也不知道多少。生下几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嘿，那中有一个最不成器的，终年在外头非嫖即赌。他老子知道了，便限定他的用钱，每月叫账房支给他200洋钱。这200块钱呢，不定他两三个时辰就花完了，哪里够他一个月用的？闹得不得了，便在外头借债用。起初的时候啊，仗着他老子的脸，人家都相信他，商定了利息，啊，定了日子。写了借据，及至到期呢，向他讨的时候啊，非但本钱讨不着，便连一分几厘的利钱也付不出。如此搅得多了，人家便不相信他了。他可又闹急了，找着一个专门重利盘剥的老心儿，要和他借钱。老心儿说，咱借钱给你是容易的，但是你没有还期，咱有点不放心呢，所以啊，咱就不借了。他说，我和你定一个日期啊，说到期啊还你，如果不还凭你到官去告好了吧。老心儿说，嘿，咱老子上你的当啊，打到官司多少总要花两文，这个钱叫谁出啊？你说吧，你说定个什么期限吧。他说一年如何？老心儿摇头不说话。他说那半年呢？老心儿说不对不对。他说那么准定3个月还你。老心儿哈哈大笑说，你越说越不对了。他想这个老心儿倒不信我短期还他，我就约他一个远期看他如何。他要我定远期，无非是要多刮我几个利钱罢了，好在我不在乎此呀。所以说短期你不肯呢，我就约你的长期，3年5年随便你说吧。老心儿摇摇头，他急了，那么10年8年再长久了，恐怕你没命等了。老心儿仍是摇头不语，他着了气了，说长期又不是，短期又不是，你不过不肯借罢了。你既然不肯借，为什么不早说啊，耽搁我这么半天。老心儿说，咱老子本说过不借的呀，但是看你这个急法也实在可怜，咱就借给你，但是还钱的日期要我定的。

他说如此要哪一天还呢？你说。老心说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你只在借据上写的明明白白的，说我借到某人多少银子，每月行息多少，这笔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就本利一律清算归还，咱就借给你了。他听了一时不懂了，就问说我借你的钱怎么要等你的爸爸死了还钱呢？莫非你这一笔款子是专预备着办你爸爸丧事用的吗？老心说呸，咱说是等你的爸爸死了，怎么错到咱的爸爸头上来了？呸呸呸。他心中一想啊，这老心的主意却打得不错，我老头子不死，无论约的哪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吧。想罢呀，便说那这倒依的你，你可以借一万给我吗？老心说你依了咱，咱就借你一万，可要五分利的。他嫌利息太大。老心说咱这个是看见款子大格外相让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给人家总是加一加二的利钱呢。两个人你争多我论少吧，好容易搓磨到三分息，那老心又要逐月滚息，一面不肯，于是又重新搓磨，说到逐年滚息啊，方才取出纸笔写这个借据。可怜那位富翁的儿子呀，从小不曾好好的读书，提起笔来要有十来斤重，平常写十来个字的一张请客条子也要费他七八分钟的时候，内中还要犯了四五个别字，笔画多点的字呀，还要拿一个字来对着临仿，即使仿了下来还不免有一两笔装错的，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共事电视写一本册还难点了。好容易写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银一万两几个字，以后便不知怎样写法了。没奈何请教老心儿，老心儿说咱是不懂的，你只写上等爸爸死了还钱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两个字非但不会写，并且生平没见过，不要管他，就写了父亲吧。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父字，却不想写成了爱字，总算他本事的了，又写了半天写出一个亲字来，却把左半边写了个姓字，底下多了两点，右半边写成了一个叶字，又把底下两点变成了个物字，自己看着有点不像，也似乎可以将就混过去吧，又想一想就写了死了两个字，总不成文理，却又想不出个什么字眼来，拿着笔先把写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副字上头漏写了个等字，只急得他满头大汗，没奈何放下笔来说我写不出来啊，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好稿子再来写吧。老心没奈何由得去，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馆里，是他们日常聚会所在，自有他的一般瓢朋独友，他先把缘由说了出来，叫众人带他想个字眼儿。一个说这有什么难呢，只要写等父亲死后便了。一个说不对不对，他原是要避这个死字，不如用等父亲末后。一个说也不好，我往常看见人家死了父母刻起父帖来必称孤哀子，不如写等做孤哀子后吧。内容有一个稍微读过两天书的，却是这一般人的篾片，起来说列位所说的几个字眼啊都是很通的，但是都有点不很对。众人忙问什么原因呢，那人说他因为死了两个字不好听才来和我们商量改个字眼，是嫌的死字的字面不好看之故。诸位所说的还是不免死呀末呀的，至于那孤哀子三个字也嫌不详，我倒想了四个字很好的，包你何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呢，我虽不及古人，打个对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个字是2000银子，便说承你的情打了对折，却累我借来的款就打了8折了，如何使的。于是众人做好做歹，和他两个说定这四个字啊，100元一个字，还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笔。那人应允了，才说出是

0: 给傅天年四个字，众人当中还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见老心儿了。那人带笔写了，老心儿又不答应，说一定要亲笔写的方能作数。他无奈又辛辛苦苦的对临了一张，签名画押事事齐备。老心儿自己不认得字，一定要拿去给人家看过方才放心。他又恐怕老心儿拿了借据去，不给他钱不肯放手。于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张借据走到胡同口，有一个测字的，老心儿叫给他看。测字的看了说啊，这是一张写据啊，又颠来倒去看了几遍，说不通不通，什么傅天年呢，老子年纪和天一般大，也写在上头做什么。老心儿听了就不答应了，那人说这测字的不懂，这个你要找读书人去请教的。老心儿说有了，我们到票号里去啊，那里的先生们自然都是通通的。于是一起同行到了一家票号，个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个写往来书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心儿便嚷靠不住，你们这些人啊串通了，做手脚骗咱老子的钱，那可不行。那时候票号里呢有一个来提款子的客人，老心儿觉得票号里个人都看过了，唯有这个客人没有看过，何不请教请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据请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这借据向桌子上一拍，说这是哪一个没天理没王法不入人类的混账畜生王八蛋干出来的。老心儿没来及开口，票号里的先生见那客人忽然如此臭骂，当是一张什么东西，连忙拿起来再看，一面问说这到底写的是什么呀，我们看好像是一张借据呀。那客人说可不是个借据，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钱用了，这不是放他妈的狗臭大驴屁吗。票号里的先生不懂，说是谁的老子呀可以把性命抵着钱用。那客人说我知道是哪个宵禁干出来的，他这借据上写着等他老子死了还钱，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钱吗。哎呀，外国人常说雷打是没有的，不过偶然触着电器罢了。嗨，雷神爷爷不打这种人，只怕外国人的话有点意思。一席话当面骂的他置身无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心儿听了知道写的不错，连忙取回借据辞了出来，去画了10000银子给他，那人坐地分了400元。他还问说方才那个客人拿我这样臭骂，为什么又忽然说我孝敬呢。那人不懂，说他几时说你孝敬了。他说他明明说着孝敬两个字呀，不过我学不上他那句话罢了。那人低头一想啊，哦，明白了，孝敬两个字被他误作孝敬，不觉好笑，也不和他多辩，乐得拿了400元去享用。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凡是曾经借过钱给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来，要他改做了代傅天年的妻，他也无不乐从，免得人家时常向他催讨。据说他写出去的这种票子已经有7-8万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

0: 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前不久呢，我呢是给我父亲啊买了一个老年人的定位手表，我就在想啊，老人啊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不过呢，有的人他可不是为了了解老父亲买菜遛弯安不安全，孩子有没有准时放学，他有其他的目的啊。不过个人行踪和个人生活轨迹、生活规律还有生活习惯，特别是生活安全，那都是紧密联系的，不仅有私密性，而且呢一旦泄露给了不能泄露的人，那也会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风险啊。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提防这些叮来的嘴。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现在啊，这一类的智能定位的设备那是真多。你骑一个共享单车，哎，从哪到哪儿，车呢有没有放在什么白颜色呀，或者黄颜色呀，指定的停车区域哈？您离一米远那都不算数，您看这个定的啊，多么的这个准确。另外呢，您打开任何一个，比如跑步啊、运动啊这样的一个软件，对您的轨迹描述的那叫详细。就是这个跑道啊也就两三米宽，你在内侧跑还是外侧跑，它都能给你显示出来，你这一圈和上一圈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现在的一些定位设备啊，不仅能够定位，这其中还包含了一张物联网卡，以便能够实时的发送方位这样的一些非常关键的信息。当然了，这样的一些定位盯梢的一些设备呢，目前在市面上有很多，而且呢规格也有非常非常的多，还能够提供所谓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商家的定位盯梢器需求调配相应的体系来进行所谓的管理和收发数据。定位盯梢器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终端设备了。
0: 是啊，您看加上这个物联网卡，那可就不仅仅有流量的功能了，那还有传感定位，可以是吧，也有盯梢的功能，那么数据统计的分析那就更强了。你只要在这个设备上加装一个物联网卡，那就完成了这个定位功能。什么鸽子定位器啊，儿童智能手表，这是最常见的哈、啊，智能监控视频，哎，宠物的比如说这个智能项圈啊，哎，智能拐杖啊，老年智能手表都是这一类。不过您可别小看了这个定位的盯梢器，说好听点这是智能定位，说难听点或者说啊遇到点或者说呢被一些呢其他的人用来侵犯别人的个人隐私，那可就是个盯梢器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采访了来自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王京元，咱们一块来听听啊，京元给我们说说他们检察院、哎、这两年啊因为有了这一类的智能定位。

0: 类的智能终端和物联卡这一类的智能产品，他们也遇到了一些新型的案件和新型的犯罪。
1: 往往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主要发生在两类的这种情形之下，要么是因为这种财产纠纷，要么是因为情感的纠葛。那么我现在要跟大家来讲述的这个案例呢，是因为这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而引发的，其中这个男方构成了这个犯罪。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在去年的8月13号这一天，派出所呢就接到了一个朱女士的这个报案，她称啊，在自家的小区门口的外边被一个王某拦截了。那么她怀疑这个王某给自己的车辆安装了定位装置。民警赶到现场以后呢，经过询问，这个王某当时就承认了，我的确在这个朱女士的车上安装了这个跟踪的这个装置。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王某呢，他说呢，自己呢在6月1号到8月13号，就是这天案发的这一天期间，他是在这个朱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部定位仪安装在了他的汽车上，并且持续的通过手机的软件获得了他的个人行踪70余天。之所以他要这样去做，那么是因为呢，他曾经和这个朱女士两个人呢有过一段的这种情感的交集。那么当时呢，他还没有和自己的妻子离婚。这个女士呢是和他在同一个工作系统，但是不同的公司工作的一个同事。他跟这个朱女士呢在工作的这种交往之中呢就产生了感情，并且他承诺朱女士自己一定会和妻子离婚并且和她结婚。那么当时的朱女士的她的这个情感的状况也是她刚刚从一段婚姻当中走出来，
0: 就女方已经离了，男的还没离。
1: 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后来他们两个人的交往之中呢，这个朱女士呢这个怀了这个她的孩子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王某他还并没有办妥和妻子的离婚的手续。那么为此呢，这个朱女士呢她也很伤心，她就把这个背着这个王某把这个孩子打掉了，并且决定呢就和王某呢分手了。那么她和这个王某的分手呢，她也是很决绝的。他切断了一切与王某的联系，包括微信、电话，甚至电子邮箱等等一切途径，
0: 就彻底拉黑。
1: 对，彻底的拉黑了。那么其实这个王某呢对朱女士还是很有感情的，尤其是得知这个朱女士还怀了他的孩子，然后又背着他打掉了之后呢，其实他也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可能也给这个朱女士会有一定的身心的伤害。那么他也很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感情。但是在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联系到朱女士的情况下，他就在网上去买了这样一个定位装置，然后悄悄地安装在了他的车上。随后呢，
0: 这回知道他到哪儿呢？
1: 随后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手机实时的来查看这个朱女士的这个行踪轨迹。在这个期间呢，他经过不间断的这种跟踪监测他呢定位到了一些这个朱女士所在的地点，并且呢他还其中有几次出现在了这个朱女士的车和朱女士的身旁。那么他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对朱女士的恐吓威胁呀、人身的这种攻击的行为，他呢每一次呢都是在求这个朱女士跟他能够复合。
0: 但是这从天而降，这朱女士估计心里觉得挺错愕的哈。
1: 对，事后这个朱女士说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也没有再去多想，没敢去想自己的车上会被别人安装定位器。直到了我们这个刚才说到的6月13号这个案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王某是已经知道朱女士在这几个月的期间已经复婚了。
0: 剧情还复杂，那他怎么还找人家呀？
1: 据他说呢，当他知道这个 朱女士已经复婚以后，她基本上是死心了。但是为什么又会出现了我们案发的那一天双方的矛盾升级的这样的情形呢？
0: 嗯，
1: 是就在这一天，这个王某他终于办理下了离婚证。
0: 哦，
1: 他是想要，
0: 他想给朱女士看，
1: 对，他想展示给朱女士，
0: 其实还是有点挽救的这个意思哈。
1: 嗯，他想告诉这个朱女士，他当时对她的承诺，他现在做到了啊。那么因此呢，他又通过这个手机的这个跟踪的信息，了解到朱女士回到了家中，于是在她的小区门口等待。最终呢，经过我们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以王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0: 那大家看这个案子，这是感情纠葛，但实际上呢，极有可能是为接下来的一些犯罪行为，比如说骚扰啊、谩骂呀、哈，甚至打斗啊，做一些准备。所以呢，他这个跟踪行为呢，实际上啊，他是有犯罪的这个准备阶段的，就类似于这个犯罪的预备。即便是他还没有进行犯罪，但是他本身的这种定位啊、跟梢啊，被跟踪人就有权利要求跟踪自己的人承担侵权的责任。
2: 没错，那如果仅限于盯梢、尾随、蹲点的行为，还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但是如果行为人有进一步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未经允许闯入他人住宅，或者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可以依法追究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相应的一些罪。
0: 嗯，这可能是啊，很多花上20-30块钱啊，也就顶多100-200块钱买一个呢，比一个这个饮料的瓶盖还小的定位器的这种人哈，他没有想到的，这事儿这么严重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那您看有这么一个罪名专门等着这一类人啊。所以呢，在刚才的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王某他呢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当然呢他是缓刑1年，因为他获得了这个被害人啊这个谅解，并且呢被罚金人民币1000元。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了前科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了，可能有的人就说啊，嗨，我也不是为了犯罪，这家伙欠我钱啊，我知道他有钱啊，他还不给我还啊，我就是想找到他，仅此而已。那您用这种方法也不对，哪怕呢你是找到了他之后请他喝咖啡，跟他聊天，给他做工作哈，跟他沟通，也不能用这样的方法。这个就叫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

0: 这是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啊，大多数还不是为了财务纠纷，就是为了感情纠纷，用这样的侵犯其他人个人隐私的方法想解决问题。可是有的人，你说他是图什么呀？那是2021年的一件事儿了。当时呢，警方接到了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这个男子说啊，说自己开的这个小客车被演员王某某在北京长期的租用，感觉这个车呢被人安装了定位装置，特来报警，要求了警方开展调查。
1: 那最终经警方查证，两个24、25岁的女生，也是这位著名演员王某某的粉丝，为了达到所谓追星的目的，借着追星的名义，把非法获得的追踪器装到了这一位王某某在北京长期租用的一辆汽车上，掌握了他的相关的行程信息之后，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炫耀，并且也曾把这位著名演员的行踪售卖牟利。
0: 那咱们还是来听王静元检察官给我们介绍这个案件到了检察院之后，检察院审查的情况。
2: 这两位就是20岁24、25岁的哈两位女性，她们有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我国的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啊，它是这样说的：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啊，那么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了。那么当然这要达到一个情节严重的程度。那么司法解释当中呢也对于情节严重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里面涉及到了比如说获取个人信息达到的条目啊，那么是否利用获取到的这个个人信息有可能会去实施一些犯罪行为等等，这些都是考虑他的行为情节严重程度的啊一些参考的一些情形。
0: 那您看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啊，这么多的这个疑似的私生粉，这私生粉也就是说啊，以极端的方式介入到人家明星私生活的这个粉丝，这哪是粉丝啊，这就是犯罪啊。这演员呢，他的这个所属的公司呢，当时呢就发表了声明说啊，报警。

0: 了，而且呢谴责倒卖艺人家庭住址、拍摄地点这样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啊，也劝大家不要相信，更不要付费去购买这一类的信息。所以这个案件呢现在水落石出了，最后呢法院还没有判。我相信啊，这个情况肯定比刚才王先生这非法获取前妻的行迹哈，非法定位前妻车辆的位置，那要更严重，也一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法律的惩处啊。
1: 那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人们不仅谴责着这些所谓私生粉的行为，他们是越来越出格了，更关注到了非法获取个人隐私的行为啊。近几年来，科技巨头接连陷入所谓的隐私丑闻，个人隐私到底应该如何来保护？隐私保卫战目前可以说正式打响。
0: 前两天啊，我们俩还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说什么9.9给黑了，然后呢人家撞库啊，你的微信号在人手上，你传的照片在人家的，生成的也在人家的手上，微信撞你的这个微信密码，你的微信能有几个密码呀？你说不定很多地方用的都是这一个密码，一下子给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就提供了特别好的最现代化的手段呀。
1: 没错，一方面我们个人要提高警惕，另外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管理的力度。
0: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王晶元检察官给我们说说我们国家法律法规对这种非法随意获取公民定位信息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
2: 我国民法典中呢，对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呢，有专门的这样的规定。那么隐私权呢，这个隐私它指的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啊。那么这个里边就包括了我们一个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这个隐私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静态的我的一个生存空间啊，我的生活家居地址，那么也有一个动态的一个，那么其中这里边就暗含着我们的个人行踪等等。那么同时民法也对个人信息有明确的规定，它是这样说的，是以电子或是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以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那么这个我再继续往下来解读这个个人信息这个民法规定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听听啊，哪些可能是我们目前还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这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那么它包括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0: 人脸指纹什么的，
2: 对对，还有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那我怎么样防止不必要的被定位甚至是被跟踪呢哈？那我也防范不了。我是觉得那第一，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要尽量的少透露自己的个人隐私，哎，我的车停在哪儿，这个车库啊，我车号，尽量的少暴露个人隐私。有的时候啊，这 GPS 跟踪定位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广泛，民用也越来越普及，什么探险、行车、科研、家人保护，那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首先您自己得有这根法律的弦儿，就是我被跟踪了、定位了，我是被害人，别人的行为是违法啊。第二呢，我也不能去侵害别人的隐私，那也是违法犯罪，而且要多多的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1: 没错，一些合法的跟踪的软件啊，包括一些软硬件，它在最后一步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同不同意接入，在获取您本人同意之后，它才可以开启一些GPS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定位功能。如果这一个设备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启并且开启了跟踪，那这个设备本身就是违法的，谁把它装到您那儿，谁也就违了法。
0: 是的。
1: 那除了个人跟踪之外呢，目前所谓商业跟踪的案例其实也是层出不穷。面对一些定位跟踪器，市面上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反跟踪探测设备，通过无线电波呀、红外线等等其他的方式，可以迅速的查看周围有没有安装跟踪器、摄像头。目前这样的一些设备呢，也同样是越来越丰富了，真可以说是现实版的007啊。
0: 所以我们俩也提示大伙儿，您打开您的手机，在设置里面您会看到有很多呢允许定位啊这样的不同的软件。

0: 看了定位提示，我们要更加小心，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的软件很有可能对于手机和您的隐私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1: 咱们逐渐的增强隐私的保护，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提高警惕，尽量少露脸，暴露自己的地址、自己的面部信息，也别人家给您刷，人家把你的指纹发过来、掌纹发过来，我给你算个命哈，您就把您的指纹发过去了，您想想那不是您的这个支付密码吗？所以大家一定啊，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定位啊这一类的行迹信息啊，个人生理信息要提高警惕。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大相关的这个智能装备的生产厂家，其实呢也在相关的政策和法律的要求下，也在进行着用户隐私保护这方面的努力。不过有时候啊，他们的商业信息、商业利益和您的隐私可是矛盾啊。
0: 生活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利、越来越迅捷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注意个人的隐私保护，
1: 不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这个行踪啊，我到哪儿了，不要随意的下载和授权软件，要树立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
0: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

0: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天才肠道。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肠道甚至比大脑本身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更大。在肠道和大脑的交流当中，肠道向大脑输出的占比更大。那么肠道和大脑之间啊，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两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呢？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籍当中找到答案。在这一次节目里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啊，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他是谁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斜杠女青年刘玉女士，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你好。
3: 你好刘莎。
2: 问候一下我们的观众和
3: 各位观众朋友好。
2: 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刘玉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为什么说刘玉是斜杠女青年呢？虽然我通常介绍的时候都说她是中信出版集团的资深的这个编辑，她也是一位副编审，但是其实刘玉呢还做了很多年的专业的书籍的内容，就比如说像这种情感的呀，然后呢像这种励志的呀，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籍。那其实健康书籍刘玉也是做了不少。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听刘玉来讲一讲这图书背后的故事，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籍当中的很多的内容。那这样的一本书啊，谈到了很多关于肠道的内容。不过我想作为普通人来说啊，我们听到肠道这两个字儿最多，或者说我们大家可能最重视的其实是肠道门诊，有没有这种感觉呀？
3: 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春夏季吧，尤其夏季这个肠道的这个肠胃病这个激发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更高。
2: 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那我就在网上搜集了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医院，他们关于这肠道门诊的这个时间，我看到绝大部分包括协和医院在内的等等，包括同仁医院啊等等，他们的肠道门诊时间是每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然后掐指一算正好是春天啊，春末，然后贯穿了整个夏季，然后还有秋初。后来这个刘玉查了一下资料，他就告诉我原来这一段时间他好多病发作。来，我们听一听到底什么病。
3: 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大家都比较喜欢贪这个凉的东西，我觉得尤其是凉的生冷的东西，水果啊冷饮啊，大家可能就吃起来有点没个够，包括我自己也有点控制不住。所以呢我觉得，而且这个夏季大家也知道食物比较容易腐败，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看上去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吃到肚子里可能就会产生很比较大的反应，像什么这个急性肠胃胃炎啊、痢疾啊，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发作的一些高发疾病。
2: 咱先不说啊那些特别严重的疾病，比如说什么霍乱呐、痢疾啊、伤寒呀、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闹个肚子啊，如果这闹肚子您就个几个小时您就好了，那还行。有的朋友我确实知道这个一闹肚子这连着好几天然后都不舒服，甚至我知道有一些肠胃病啊， 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治疗或者是体质有些问题的话，千年不愈好多年，真的是、这个、
3: 成慢性了。
2: 对对对、
3: 慢性肠胃炎，对，它会影响到人的、我觉得不仅是肠胃方面的问题，可能还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
2: 没错、没错没错。那说到这一点啊，就一定要强调一下，很多的肠胃疾病其实和饮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就说就闹肚子，我们平常那肠胃炎吧，很多朋友说肠胃炎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吃了脏东西。但是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就发现，因为以前你是吃不饱，你只可能说你吃了脏东西，这可能性是最大。但是现在你吃的太多也会得肠胃病。
3: 对，甚至是你可能平时对食物的这个要求比较高，比较挑剔，可能你偶尔的吃一些，对吧，你可能接触不多的食物，你马上这个肠胃就积热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2: 对，另外还有呢，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可能很多朋友没想到，说你这个总量特别大，不论是干的这总量大也好，还是稀的总量大，很多朋友说我没吃多少东西，我就喝了八碗粥，那这也容易引起肠胃炎，甚至现在过敏的人特别特别多。
3: 对，那还是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比如肠道的菌群啊、微生物组啊，这些都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2: 没错没错。那刚才也谈到了《天才肠道》，这是一本新书，那这本书到底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天才肠道》的责编孔欣欣的介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才肠道》这本书的编辑孔欣欣。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注册营养师艾米丽·利明博士，他同时也是一名肠道微生物科学家。肠道不仅仅为大脑提供能量，它还主导并发起了大部分肠脑连接。正因如此，当我们品尝美食时，我们的大脑会特别愉悦。事实上，很多食物或者饮食方法会让你感到幸福。没错，幸福其实是一种来自肠道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利明博士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告诉我们为什么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脑连接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如何吃才能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拥有健康的生活。他提出了让你快乐的十个饮食秘诀，让你吃的快乐，快乐的吃。
2: 哎，刚才呢，我们的责编呢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呢它都有哪些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刘玉的分享啊。前面呢，责编是简单介绍。那作为这本书啊，刘玉，你认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还应该记到或者说了解到哪些的重点内容呢？
3: 第一，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我们一个，就比如说大家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消化器官，其实它不是的。它为什么要叫做第二大脑呢？它其实它很重要。首先，肠道是我们身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之一。它包含着大量的免疫细胞。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这个细菌或者病毒的侵入。其次，肠道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也叫做肠道菌群，大家都知道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跟那个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其次，肠道中还存在着这个叫肠道神经系统，它其实它这个神经系统是独立的，跟我们大脑形成了一个轴，叫肠脑轴。那么这个肠脑轴呢，就可以跟我们的大脑、肠道和大脑进行双向的沟通，它会直接着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所以当我们感到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产生一些这个肚子里的反应，比如说腹泻啊，甚至是便秘啊，各种各样的不舒适的感觉。
2: 所以呢，对于肠道呢，我们应该过多的去或者说更多的去关注啊。它除了我们以往认为的它是一个重要的消化器官以后，哎，那不对啊，你看我们身体分很多系统，什么消化系统啊，然后呼吸系统啊，你要把这个肠道和大脑放在一起，那它算什么系统呢？
3: 大家都就知道它跟大脑一样重要，甚至说比大脑还重要，因为大脑有时候我们还可以都通过睡眠去修复，但如果肠道的话，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因为我们一日三餐都要吃嘛，如果你不注重你的饮食，就是导致你的肠道发生反应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被修复的。
2: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听啊，刘玉的介绍，是什么样的一位作者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的很多的观点和我们以往的认知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英国人艾米丽明利明，
3: 艾米丽·利明博士，她是一位注册营养师、肠道微生物科学家，她也是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她一直呢在致力于改善人们的肠道和精神健康，所以她在她来看，我们不仅是改善肠道健康，通过
2: 什么？你要不快乐的话，去这个消化科之类的这样的内科去看一看你的肠道的问题。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位作者啊，关于作者还有补充的内容吗？
3: 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最新最前沿的一些国外的一些

0: 这个研究的成果，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提到，可能会也会颠覆大家平常对于食物啊，对于饮食的一些比较固有的一些旧的观点。
1: 那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和我们旧的固有的观点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要读这本书吗？
0: 对，必须得读。读完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健康，关键是你也会更快乐。
1: 好，那就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了特别特别清晰的一段话，在《天才肠道》这本书的书名下面这段话是这样的：重新认识你的第二大脑，从日常饮食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吗？你快乐吗？来了解一下你的肠道。那为什么说肠道是第二大脑呢？
0: 因为刚才有说了，就是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直接相连的，有一个肠脑轴。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肠道它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免疫器官之一。所以它非常重要。那么肠道和大脑直接相连，所以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啊、情绪啊、能量、激素和各方面的这个健康状况。所以呢，大家平时一定要仔细的观察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当你不高兴、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改变一下肠道的健康，你马上就改变了你的状态。
1: 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了，就是说呢，你这个大脑向肠道发出一些指令，比如说你这肠道你该干这个了、干这个了、干那个了，这个比例啊并不多。那这个多和少呢，是相对于这个肠道向大脑发出的这个信息。那这个肠道向大脑发出的信息呢，这个占比啊大约是90%。也就是说，这个肠道一旦说，哎呦，我这里面消化的不太好，跟大脑就说了，说怎么办呢？你得想点办法呀。然后过一会儿，这个肠道又跟大脑说，今儿我这主人喝水喝太多了，或者明天说他喝水喝太少了。我相信啊，这样的交互大家就能够，我们虽然是这个比较直接啊、简单粗暴的说，但是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吧，肠道跟大脑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当中，这个肠道和大脑其实是发出了很多的互动，而这个互动的比例，肠道发出的这个互动其实要远远多于大脑的。
0: 对。
1: 我们刚才就谈到了肠道为什么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前面就说到了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的互动，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经过很多的研究啊，在这本书里也特别谈到了，这个肠道确实能够决定你快乐不快乐。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肠道它有70%的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都在这个肠道里面，所以呢，它当我们的这个肠道功能处于特别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疾病或者不舒适。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物组的这个健康。所以作者也说了，那么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观察你每天的这个大便的状况。
1: 而且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啊，作者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他就说啊，你的肠道是你的第二大脑，内含复杂的神经元网络，如同大脑一般。我就很奇怪，你说这大脑我们整天用它啊，跟这个现在要跟人工智能要跟 AI 来竞争，那你说这个肠道用得着这么复杂的神经元吗？它我觉得它用不上，它不就主打一个消化，然后让我们这肠胃舒服吗？
0: 它还有一套自己源，其实都是在肠道中的。
1: 好，前面呢我们就说了两个门诊，第一呢就是每年啊这个春末秋初的肠道门诊，还说了这个关于消化科的门诊啊，大家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两个门诊去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不健康。那其实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自己自测的方式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肠道啊到底健康不健康，不是说当你浑身特别难受有症状了去医院才能够检查出来你是否健康。还有一套方法也是在这书里面有介绍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那就是直接观察你自己的这个每天的这个大便。
1: 没错没错，看看我们这个排泄出来的这个物体。
0: 当然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可能都挺关注的，因为这个好像是对每天就是例行公事一样就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这有个体差异。尤其是个频次吧，其实正常的话一周三次到一天三次都是正常的。
1: 你这跨度太大了。
0: 这是书里这个科学研究，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比较少。那么一周三次、两天一次和一天三次，这都是正常，只要你长期有这样一个规律就行。
1: 我觉得刚才刘玉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是属于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说这一天三次或者一周三次啊，从一天三次到一周三次这样的一个比例都是正常的。但是我其实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接触过不少的这种健康专家，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其实 不是说你排多少

0: 而是很多人可能很久都没有能够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排便了。那这些人，我觉得如果是你都达不到一周三次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看病了，对吧？
1: 对，那你一天超过三次可能也不太正常。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要等到就是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再去看医生，我觉得平常你就根据我们梳理这些方法，你就多补充一点什么相关的，对吧，什么纤维啊，高纤维的物质啊，就改变你的饮食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这些情况可能你不用吃药都能改善。
0: 哎，我们这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啊还是非常宽泛的，从一周三次到一天三次，如果您还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区间啊，你真的是需要去看一看病了。而且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高了，并不是说你只有到要死要活的情况下你才去看病，可能有一些预防性的啊这样的就诊其实是会避免更严重的疾病发生的。我记得我在做这集节目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肠胃疾病到什么程度啊，说你这个肠胃道里面的这个菌群啊，因为怎么都通过自身，不论是你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菌种也好呀，还是说呢通过调节都无法治愈，那它到什么程度呢，去要搜集那些健康人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物质，包括一些粪便，健康的粪便，然后作为自己的补充。咱先不说那玩意儿贵不贵啊，我看到了资料那个很贵，而贵以外，很多朋友其实补充了以后还没有效果，而且这样的治疗是长达数月到数年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评估自己的肠道的健康非常重要，不是说得病了再评估，而是有一个预防性的作用。
1: 对，
0: 那刚才就说到了关于如何评估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也说到了这个应该多久排一次。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比较宽容的区间之后啊，那什么样的是健康的，什么样是不健康的呢？除了这个次数以外，有没有说一个这个目测的指标呢？来听一听刘玉的讲解。
1: 这个作者也写得很详细啊，我都觉得就是大家看到也都会会心的笑出来。就健康的大便是什么样子？作者写的是光滑的条状物，可能有少许裂纹，然后呢可以被顺利完全的排出体外，没有疼痛感。然后它呢会沉入水中，当然如果你吃了很多高纤维或高脂肪的饮食，它也会飘起来，然后是呈棕色，这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就比照着看一下。那么不正常的什么样呢？就是说你的排便频率突然改变，比如你以前一直很一天一次，但突然变成两次或者三次，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太正常，而且持续三四天以上。然后是呢，就是你的大便呈糊状、稀糊状或者硬颗粒状，就过稀或者过干。然后呢，你排便时感到不适或者疼痛。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对吧？引起什么痔疮或者一系列的问题。然后你觉得能排，但是呢，感觉总是排不干净啊，这个也有问题，或者很长时间才能排尽，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还有你的这个颜色，你要看发红、发黑、发黄、发绿，都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就是棕色。所以当然你要吃了火龙果啊，吃了什么有颜色的食物，那另当别论啊。但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对照的参考。
0: 要再吃点明天见的话，恐怕还有不明物体会出现。
1: 对，
0: 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大家怎样去自测一下，简单的一个自测，那您的肠道到底是不是健康？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和现在的这些医学观点很非常一致，就说到了在肠道当中的这些菌群的重要性。那肠道当中的菌群微生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肠道物微生组它有100万亿个微生物组成的，包括什么细菌、病毒、真菌、古菌，所以我其实我们的肠道就是一个菌团，细菌的菌团，微生物组嘛。然后呢，它是有多种类型的这个肠道细菌。其实人类和细菌都是共生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之前我们也多次讲到，不要就是特别强调什么无菌的一个环境什么，其实对你的健康未必有用啊，未必也有益。所以饮食对于微生物组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反复为什么讲吃能怎么样吃能让我们快乐，怎么样吃会导致我们不快乐，就因为你吃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肠道的微生物组，继而影响到你的大脑，继而影响到你的情绪，所以它都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啊。那么肠道微生物组对我们的健康，无论是我们的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会影响我们的大脑思维和其他产生其他的免疫类的疾病，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过敏啊，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反应。然后如果肠道微生物组紊乱，那就会导致各种 种疾病，什么都有可能出现。
0: 哎，这也是前面啊为什么反复的强调大家自测一下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的话啊，或者说真的病得很严重，你要去医院，不论是治疗也好呀，还是说是服用药物，而那些治疗和服用药物肯定就会破坏肠道里的微生物群。
1: 嗯，
0: 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本来我们是想治病的，但是你把那微生物群给破坏掉了，你可能这个病治好了，你别的病又出来了。
1: 对，还有些人喜欢自己滥用药物，比如说抗生素，我觉得大家可能周围很多人就喜欢，对吧？嗓子疼吃两粒，上火了吃两粒，怎么着就都随便吃两粒，就都成了那个家常便饭了。我觉得这个长期服用抗生素肯定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所以肯定会导致你出现其他的疾病。
0: 对、对对，所以呢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我觉得啊，就是首先自测啊自己肠道是否有问题，这真是一个不太复杂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而且呢就不建议大家就测一次，比如这一周吧，您测个两三次，或者您呢定时定点的测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基本了解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如果呢您的这个规律打破了的话，就想办法预防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的就是你怎样吃的健康，实际上呢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些饮食的调理的方法，在不破坏大家肠道菌群的这个情况下，让大家能够更健康。嗯，好，刚才就说到了微生物的肠道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它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些关系。哎，还要普及一个知识啊，在这本书籍里面就说到了肠道的微生物组是由100万亿个微生物组成，这里面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古菌。那前面刘毅就谈到了啊，说不希望大家在一个特别干净的环境、无菌的环境当中。那这些就是这些细菌、病毒、真菌和古菌啊，都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存在。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有一点担心的。那怎么能够确认啊，这些在我们肠道里面细菌对我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呢？有没有一些鉴定的方法呢？
1: 这个我觉得大家一般就是不用特别的去在意，只要你的这个肠道你自己感觉这个消化这个排泄是规律，而且是没有什么异样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一般我们都是这个比较健康的。而且我觉得也不要随意去补充一些所谓这个市面上的益生菌，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广告都很多，好像谁都需要去吃一点才行，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啊，有时候反而会破坏你这种肠道内的这个菌群的平衡。
0: 前面刘玉也反复谈到了会有一些方式会破坏肠道的这菌群。那除了是不是我们来介绍一下都有哪些的，比如说不良的习惯以外，包括饮食能够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改变这些菌群呢？
1: 就是哪些对我们的肠道健康特别不利啊？首先啊，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这个纤维太少。我们现在大家都说这个纤维的，有关这个纤维的食物，比如果蔬啊，这个可能摄入的比较少。然后呢，就是纤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肠道特别喜欢这个纤维类的食物，因为对吧？像什么芹菜呀、是一些水果啊，就是确实是每天应该都多少都吃一点高纤维的食物。
0: 主要是你想让你这个肠道里面这些菌群都活。活着，那些菌群他们的食物是主要的食物，或者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食物是纤维。你要是长时间不补充这纤维的话，那些菌群就该饿死了。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食物里面，我觉得现在孩子呀，或者说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吃一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那种添加剂特别多的小零食啊，然后各种奶茶呀、这些东西，这个都会导致这个对肠道不健康。还有乳化剂、甜味剂，这个也会对肠道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
0: 感谢刘宇这一次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讲解，和大家分享了《天才肠道》这本书。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主题，咖啡那些事儿。提到咖啡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别的来宾，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那个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嗯，白兰做了好多的书，然后书里有不同的主题，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哈，也是跟咖啡有关。
1: 对对对，
0: 其实在做节目之前我还跟白兰聊，说他经常啊，比如说出版一本书之前做的工作比较多，首先你得调研一下这个作者，然后呢要看他写的文字，另外也要看他写的文字里面故事的背景，所以顺带手你就成了各个行业的专家。
1: 编辑就像一个那个像裁缝一样，我们把好的作者好的那个内容，把它这个以最好的方式给它连接拼配起来，就像拼配咖啡一样。
0: 对，包括很多这个作者的文字，说实话就可能啊，我怀疑有一些作者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觉得哎这样表达很好，但是就是图书出版人和图书编辑做什么呢，就要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重新可能把文字变化一下，然后格式也好，然后内容也好，侧重点也好，都有所变化，这样更加利于大家去阅读。
1: 对对对，每个作者都在自己的领域有所专长，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的专长以最好的方式，最能让读者接受的方式，那个就是
0: 呈现出来。
1: 对，
0: 所以啊，你以后得把这个不同的作者的这个话题都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咖啡这个话题，一呢是白兰曾经出过这样的书，另外白兰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1: 对，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一直做这个生活方式类的书，那么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代饮食啊，还有一些美酒、品酒、咖啡为主，咖啡的这个产品线呢，就是咖啡这个图书这个品类的产品线，在我们这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线，我们经常去挖掘和去寻找特别有意思的咖啡的作者、从业人员，或者是国外的特别有品质的咖啡书，把它引进过来。我最近就是我今天想说的一本，正好是我们最近刚刚出版的，叫《冲啊咖啡狂》。就是从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哈，就是它已经是一个那个癫狂的那个狂人的状态，
0: 就是咖啡狂热爱好者。
1: 哎，对
0: 对
1: 对，
0: 跟你差不多吧。
1: 我还没到那个级别，
0: 还没到狂那个级别。
1: 对，
0: 所以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你会发现在咖啡店每个人点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会根据每天的心情不一样，
1: 对对，
0: 或吃了不一样点不一样的咖啡，而有些人每天就固定喝一样的。我们在很多电影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哈，一个新人进入到公司的时候，先要记住老板平常喜欢喝什么咖啡，比如说是全微糖、半糖还是全糖啊，还是什么口味啊，然后每天要固定去买，其实这种桥段常见。
1: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咱们也不讲那个特别高深的哈，咱们就聊聊这些，就是从最浅显的这个小知识哈，讲一讲咖啡中的趣闻。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去那个咖啡馆，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精品咖啡馆。那么精品咖啡馆和普通的这种品牌连锁店，它里面的咖啡有什么区别？
0: 哎，我们不说太高难度的，但是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其实有很多朋友如果没那么喜欢咖啡，或者没有成为喝咖啡没有成为他生活习惯的朋友来讲，觉得咖啡离他距离很远，但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它可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那么遥远。它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喝茶一样的，成为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会有些人认为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各位朋友，欢迎互动一下，说说您喜欢的那杯咖啡是哪杯？这个为什么喜欢这个味道呢？来吧，咱们进入到咖啡的主题啊。首先，我觉得得从这个豆子开始说起。我们有的时候会去咖啡店，尤其一些连锁咖啡，咱们就不说名儿了啊，上面总会有一个大牌子，小黑板上特别认真的写着这个当季这个咖啡，咖啡豆子来源于哪儿，甚至一些精品咖啡，他们会把这咖啡豆直接摆在你面前让你看到，所以说咖啡豆的挑选还有产地的不同，味道的不同也是有讲究的。
1: 就是其实咖啡啊，那个咱们从小小的这个咖啡果实来说哈，这个咖啡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咖啡，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咖啡果实里边的这个籽儿，它这个籽儿是生长在这个咖啡树上的。那其实在这个就是整个世界上哈，它这个其实咖啡的有一个咖啡带，它这个种植在世界上种植咖啡的地方呢，它这是一个咖啡带，所谓的咖啡带，它其实呢是在亚带或者是亚热带，它仅指在赤道

0: 南北纬25度这个之间的这一个环带，这叫咖啡带。那么这个咖啡带上生，就是这个种植的咖啡，是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和这个就是交易的这种咖啡。那么其实这个咖啡呢，有点怎么说呢，它很娇气，它不能太热，它也不能那个太冷，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你伺候不好它，它就罢工了，它就
1: 娇气，
0: 对，特别娇气，它就发挥不了它的那个它的这个作用。那么大概呢，全世界呢，就是把这个咖啡豆的分类大概分成三种。一个呢是我们经常见的，就是阿拉比卡咖啡，还有就是罗布斯塔咖啡，还有一个呢是叫这个利比里卡，这个就是更小众或者更工业化用的咖啡了。那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一般能喝到的就是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那阿拉比卡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品质高的这种咖啡豆，因为它的这种种植这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这种咖啡树，它对生长环境和条件，就是生长环境的条件要求很高。所以呢，它的这个海拔呢也特别高。那海拔越高，它代表它的这个品质也特别高。它还有一定的，必须得具备一定的日照啊、遮光的条件。所以呢，就是一些非常好的豆子，就是一般是以阿拉比卡的这个豆子为主。那么另外一种呢是这个罗布斯塔。罗布斯塔咖啡豆呢，它的产量，它主要是在刚果地区生长，它的产量没有阿拉比卡那么大。阿拉比卡主要占据了就是全世界咖啡产量大概是70%，那罗布斯塔呢大概是20%到30%。它的这个罗布斯塔就是说，它特别的皮实，所谓的那个特别皮实，它的这个抗这个环境雨啊，或者是气候的这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特别强。
1: 它这个品种就区别于阿拉比卡了，
0: 对对对对，它等于它的这个品次嘛，它就是次级于阿拉比卡。它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速溶咖啡，或者是我们在一些特别普通的速食店买的那些咖啡哈，大部分的这种咖啡都是罗布斯塔咖啡。
1: 哦，其实有的时候也，就算价格不贵，也会买到味道不错的罗布斯塔这样的咖啡。
0: 对，就是现在啊，就是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量，它只是咖啡豆的大的品种。那么其实现在涌现出很多就是小型的精品咖啡馆。那么那些咖啡馆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我要说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还会在听的，就是单品咖啡和拼配咖啡的两个概念。那么拼配咖啡呢，一般的是什么呢？就要求把很多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咖啡豆拼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平衡能力比较强，它的就是口味比较丰富哈，就是口味比较复杂。那么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众化。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咖啡馆里啊什么的，大部分喝的比较价钱适中的都是拼配咖啡。当然拼配咖啡里边也分等级，比如好的拼配咖啡，优质的哈和一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指的就是单一产地。我比如说这个精品咖啡馆现在一般的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单品咖啡，我就是单一产地，我对产地和环境和那个就是它的种植的这个庄园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单一咖啡喝的就是它的这种高品质，高口感，
1: 就是比较该怎么说呢，就有一些特别懂咖啡的人，他可能会点一些单一咖啡，因为它可能是在味道上是比较挑剔的，它就认地儿，
0: 对，
1: 认豆子，
0: 认庄园。
1: 这个就我们了解到了大致在全世界著名的一些豆子的产地啊，咖啡豆子的产地。哎，我听说云南其实也是一个咖啡豆的一个重要的种植地。
0: 对，云南的咖啡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就是它的日照啊，它的就是土地的环境。现在就是云南的这个单品咖啡的就被世界所认可的这个就是认可度非常高。
1: 小丽咖啡哈。
0: 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牌啊。
1: 不过就你知道吗，在这种应该说不是来源于我们本土的一种文化当中，但是我们中国也占据了重要的产地。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牌子上说云南小丽咖啡，你会觉得哎呀有点自豪感，这就
0: 对对对。云南现在不仅仅是咖啡的这个就是精品咖啡，还有茶，还有主要是葡萄酒。它现在那个比如说敖云啊，这个这些品牌都是做得非常 非常好的。
1: 嗯，那说了产地之后呢，下一步就要进入到烘焙和保存了哈。咱们首先要进入到保存的环节。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咖啡豆有的时候种植出来，其实它对于条件和日照和气候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保存起来会不会也很娇气？
0: 保存，提到保存，我现在想，比如说我问苗山哈，你现在比如说买一袋那个特别好的豆子哈，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就是它的这包装袋外边有一个像。空气阀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你发现了一个小圆的那个，
1: 就越贵的咖啡越有这样的配置。
0: 然后，对对对，它有一个空气阀，那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包装袋，它是这种复合材料制成的。那么它有一个这个单向的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它单向，它只排出什么呢？就是排出二氧化碳，就是把这个咖啡和这个包装袋里边的二氧化碳排出去，它是防止外边的空气进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豆子非常的这个保鲜。
1: 嗯，
0: 在这个比如说你带着这个单向咖啡单向排气阀的这个咖啡包装哈，一般你要不开封的情况下你能保存两年。但是它的这个保存两年就是它的就是通常意义下的这个保存期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建议喝咖啡一定要喝新鲜的而不是陈的。
1: 嗯，
0: 那有的茶是咱们中国人那个讲究是茶越沉哈，存放的那个越好，但是咖啡不是，正相反，一定要喝，新鲜的。然后呢，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咖啡，我们要是开封了，我指的是咖啡豆哈，开封了以后呢，我们一般一定要存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温度呢大概是在10到20度左右吧，最好就是你开封了，就要在2天之内把它喝了，就把它那个喝完，沉的咖啡豆，它的这个香气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另外呢，这是豆子。那好多呢，我们这个习惯，比如家里我就是特别懒得去磨豆子。那磨豆子那个有的要是有这个磨豆机还行哈。那个如果要是手摇的磨豆机，它虽然是很享受那个手摇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它很累，而且它一次也磨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呢就愿意买这个咖啡粉。这个咖啡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咖啡豆磨成粉以后。它就因为它这个表面的体积不就增加了吗？它增加了以后，那它可能就要吸收这个空气中的这种湿气，
1: 嗯，
0: 它就特别容易氧化，
1: 容易潮，是吧？
0: 对，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咖啡它是特别娇气嘛，它又不能太冷又不能太热哈，
1: 嗯，
0: 那么它这个磨成粉以后，它就吸收湿气以后就容易变潮，就是氧化，
1: 嗯嗯，
0: 那么呢随着这个你再放存放时间的这种增加延长，它这个咖啡粉就很快就劣化，就变成劣质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冲的时候就觉得那个咖啡蓬不起来，比如我们做手冲的时候哈，因为手冲对那个咖啡豆的那个新鲜程度非常讲究，那它这个咖啡粉就劣质了，就没法喝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就是你研磨完了以后的咖啡粉，它是因为这个就是咖啡内部它不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嘛，
1: 嗯，
0: 那么它的二氧化碳和这个香气它就流失了，它流失了以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长时间的放置，那你整个这个咖啡粉就没法用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咖啡就要现磨现磨现喝。所以
1: 咖啡粉你也买小袋一点，
0: 就是买豆子或者买咖啡粉买小袋，然后买新鲜的，
1: 嗯，
0: 尽量就是2天之内吧左右就把它喝完。
1: 哎，这种情况下的豆子是熟豆子，嗯，对吧？烘焙成
0: 对
1: 烘焙完了
0: 以后的豆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吧，就是咖啡豆对咖啡豆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湿气与热气，所以呢，就是那个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接触这个热空气呀，或者是湿气呀，就大概就这样的。
1: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袋特别，就是磨成粉的，
0: 嗯，
1: 咖啡豆的粉，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打开喝完没喝完，过了几天之后，我其实又泡了一杯，发现就酸了。
0: 嗯，
1: 然后呢，当时呢，我妈就说，哎，这个酸，哎，果然欧洲的人这个喜欢这个酸口的咖啡啊。这个别人这因为是产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产地，他说，哎，这个味道果然很酸。我说你确定这个酸味是正常的酸味，还是不是说它已经坏了？后来就只能就是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了，在家里面，因为它确实有稀释湿气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尤其放在洗手间，比如说你真的是不能喝了的这些咖啡粉，
0: 对对对对对对，咖啡的那个妙处有很。 很多。
1: 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保存的问题，最好如果您是咖啡爱好者的话，推荐您用这个咖啡豆，因为毕竟磨开那一瞬间是最新鲜的，当下立刻冲泡味道一定更好，最香浓。当然如果您说家里没有那个家伙事儿，像刚才白兰说的，可以买咖啡粉，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喝的速度要更快一点，赶紧消灭掉，所以最好咖啡粉不要买太大包了哈。
0: 对对对，
1: 可能会
0: 一般的现在好的就是精品咖啡哈，一般都是

0: 100克左右的，就是这一袋子是100克左右的豆子，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反正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到两个人的一个礼拜之内把它一定要把它喝完。嗯，
1: 所以说挂耳咖啡相对科学一些，
0: 对，
1: 相当于它给你分成了不同的小包。
0: 对，而且它非常方便，特别适合办公室的那个人群。
1: 好，我们现在说到了保存的这个环节啊，然后当然爱好者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贴士吧，啊，注意保存家里现有的这些豆子。什么东西？
0: 挑选。
1: 哦，现在该挑了，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是个问题。一般咱们去咖啡厅，说实话，除了你可以挑选这个咖啡的成杯出来的种类之前，在那之前，至于选哪个产区的呀？
0: 选豆子，就是、
1: 对，选豆子、
0: 嗯。
1: 咱们这种 C 端一般没什么机会选豆子。当然，有一些特别注重咖啡的一些精品咖啡店，他可能会问你，你要哪种咖啡豆？是吧？
0: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咖啡豆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咖啡的产地啊，它这个整个在这个环这个赤道这个咖啡带里边，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小型庄园，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全都喝到，那可能我们这个呢，比如说什么样的豆子，今天可能你在这一家咖啡馆能喝到什么样的精品咖啡豆，那就要听从这个咖啡馆的咖啡师他的建议，或者是这咖啡馆的这个主理人他告诉你，哎，我最近可能烘了是从哪个庄园的新鲜豆子，那这个呢，你完全要靠这个就是这个咖啡师和这专业或者专业人士的推荐。那么我们一般比如说消费者，我们买豆子，我们怎么能分辨这个咖啡豆的好坏哈？我觉得就是四点吧，闻、看、压和色。就是这个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这个嗅觉哈，比如说特别新鲜的咖啡豆，我们一闻它是特别浓郁的香气，就是浓香型。那么反之，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淡哈，那肯定它就是那个风味不是特别好的。那么就是还另外的第二点就是看，比如说好的咖啡豆，它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完整，个头很丰硕，它这个就是非常完整哈，这个形态。那如果要是残缺的，那肯定它这个就不是很好的豆子哈。就我只是讲就最简单的哈，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第三呢就是压，你比如说那个新鲜的咖啡豆，它是有一种那种鲜脆感，它裂开的时候，它就是比如你把咖啡豆掰开，它有一种那个香味会飘出来，这是你在给它压力的时候，它会这个就很鲜脆。另外呢就是颜色。颜色呢就是比如说你烘焙度比较深的那个咖啡豆啊，冲泡出来的这个咖啡呢是有苦味的，就它苦味比较浓郁。那么烘焙度这个较浅的咖啡豆，它冲泡出来的那个咖啡呢，它酸味就高。所以就是你可以从这个颜色，比如说是深色的哈，或者是浅色的，有点偏红酒色的这种颜色，可以去判断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等级的，就是咖啡豆，就是等级的这个咖啡或者它的烘焙程度。那比如说我们还去咖啡馆，或者是我们在买咖啡豆的时候，

0: 它的香味儿呢还可以，酸度比较强，所以呢浅烘焙呢的这个豆子烘出来的这个豆子它的味道是偏酸的。
1: 这个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口味吧。
0: 美式咖啡一般都用的是浅烘焙的烘焙方式、
1: 哦、
0: 啊，就是美式偏酸嘛，偏酸。然后呢这个深烘焙，深烘焙一般呢它有这种就是比如说极深的烘焙，它一般又称为法式烘焙或者是欧洲就是欧式烘焙烘焙，它的这个颜色就呈这种浓茶色，
1: 嗯，
0: 就是就是这个又偏带黑，就它特别浓重，那么酸味已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1: 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0: 太苦，对，苦味比较浓，
1: 苦的都已经把酸味盖住了。
0: 它在法国以及欧洲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口味比较重哈。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咖啡里边的这个脂肪已经渗透到了这个表面，就是咖啡液的这个表面，它有带有独特的香味，所以有很多特别喜欢独特香味的人会选择这个。深就是这个
1: 深烘焙的，
0: 哎，深烘焙的。然后呢还有呢是一些比如说意式烘焙哈，意式喷头烘焙，他们那个豆子一般都采用极深烘焙，比如说那个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那种更重口味的，他有一种焦糊味，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口感更那个更独特，
1: 就是拿养生壶煮咖啡煮透
0: 所以呢它的这个口味有点像就是特别重嘛，它就是比如说那个 espresso 就是那种浓缩
1: 意式超浓缩，
0: 爱就用这个。
1: 嗯，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啊，可能以前朋友们喝咖啡的同时都没有关注过，今天了解的这些简单的知识以后对您挑选咖啡的时候也会有所帮助，会挑选到您喜欢的那杯咖啡。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在到处是抗日武装力量四面八方起火的情况下，东条英机又想出什么办法？他是怎么把东北变成处处闻哭声、无村不带笑的人间地狱？解放之路后院国旗正在播出。话说1937年10月初啊，这天的凌晨，有一辆专列鸣得刺耳的笛声，是驶进长春车站。再看这车站呢，哎呦，森严壁垒啊，光在门口就站16个日本兵，这16个日本兵个头都一边高，挺肚叠胸，眼珠子逛逛，说话都汗汗的，刺刀锃明瓦亮，舔着肚子啪往这一站，溜针儿。站台上鼓乐喧天，好家伙，日本翻译官戴着雪白的手套往这一站，而且再看站台上啊，什么样人物都有，都是伪满洲国上层的，一个个睁大眼珠子，瞪眼睛看这辆列车进来了，停到那儿了。门一开，哗，先跳下6个日本兵来，燕翅排开，紧接着由里边走出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这站台上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一使劲把鼓还削碎一个啊，把鼓还打漏了。东 条鹰击是身披黑斗篷，腰挎军刀，足蹬黑色皮靴，手戴一副雪白的手套，神气十足的由列车上下来，所有人都围过来了，欢迎欢迎啊啊啊啊，欢迎欢迎欢迎参战归来，喜要喜。董条鹰击挥挥手，那边啊啪啪啪闪光灯直闪呐、啊，有不少人给照相啊。这站台上好多热闹，热闹完了出站台吧，上了小汽车，直接就奔关东军司令部来了。司令部这儿更热闹啊，这回一边站20个日本兵，都扛了枪，一个个威风凛凛。这个关东军司令长官织田谦吉呀、啊，早已经在门口迎接。要说这个织田谦吉呢，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他不光是司令，还兼什么？兼日本驻满洲国政府特使。特使啊，基本上他是老大，溥仪才是老二呢，他得说了算。这小子参与了1932年发动的上海事变，这个人呢向来是心黑手辣，但这小子也有点运气。怎么说有点运气呢？当时1932年4月29日啊，这个为了庆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侵占上海的日本军官呢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上海的虹口公园，把这公园给占下来了。不说包下来吗？包是中国人要去了得拿钱把它包下来啊，举行生日宴会。他们去就是抢占过来的，抢占过来之后搭上棚，支上灶，弄那厨师干什么？在这庆贺啊，庆贺。一个是为天皇庆祝生日，第二个是庆贺淞沪战役大捷，有这么的大伙就开始吃。当时呢，这位司令长官这特使正好在上海出差，也在当场喝上了，正喝着呢，离他不远处那桌子底下有一巨型炸弹，定时的啊。这个炸弹超长的大，特制的。再看那个表啊，埋炸弹的已经算计好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基本上是30分钟以后第一轮起飞啊。我们大大的庆贺，哎，基本上是这个，30分钟以后第一轮起飞，他就想。你看埋炸弹这算计多准呢 啊真就30分钟以后，因为前面得忙活啊，啊还有发言的讲话的，大伙儿念祝词念了一番，最后真到30分钟那儿把酒杯端起来了。我们得要庆祝天皇的生日，淞沪战役的胜利，我们是席上加席的，我们是大大的酒席。什么动静？炸弹呐、啊！这端酒杯的还问了一句：“现在，哪里的什么动静？”刚这么一句，才发现有动静。完了，这炸弹可就炸了，咕咚这么一声啊，砰！就跟那大冲击波似的，稀里哗啦，这一冲击波，8张桌子没了，轰倒了8张桌子。炸死炸伤20多人，这个织田谦吉就是那伤者的一位。一炮弹皮，一块炸弹皮由这小子左肋进去了，由右肋出去了，还没死。怎么没死的命大，擦的肝脏肾脏脾脏的边上过去的，稍微一歪歪他就没命。哎呀，这织田谦吉一想，我的妈呀，在中国搞侵略啊不容易啊， 就想打退堂鼓，还找了一算卦的。这算卦就给他算，大难不死，终有后福啊，您将来啊一定官运亨通啊。回来之后到东北，这件事儿对他影响很大，所以啊，赵石说参谋长回来了，那是参谋长跟他平起平坐的，他应该到车站迎接。可这小子听哪儿都是那哎，定时炸弹这动静，所以他轻易不敢出门，这次只能在门口迎接。赶着冬天迎接不是吗？他知道这司令长官怕死，特别是这司令长官那办公室连个马蹄表都没有。为什么？只要一听到咳咳咳咳咳咳咳，哎，这个动静，马上的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冒冷汗。此时的织田千吉见到冬天迎接呀，那是分外的热情啊！哎呀啊，老朋友，你回来了！俩人好顿寒暄一阵，啊，拉个手，携手揽腕，是步入会客室。这个织田千吉为东条英机摆了这么一个盛大的接待晚会，载歌载舞。但吃喝完了一番之后，第二天谈正事儿。这个织田千吉就跟东条英机说了，这次总部把你调回来，现在哎也是我能力有限的，大东北后方起火，还望东条军啊多多费心。这东条英机听底下人汇报说，现在各地的游击队打游击战，咱们的军火库，咱们的兵营时常的袭击，而且村村寨寨、屯屯、沟沟坎坎都互相连着的。这八路军、这游击队打完你之后，要钻进这村子，你再找都没有。你进村子里头问老百姓，老百姓不知道。而且

我们可靠人员侦查，有的村儿这一村儿全是游击队队员，你说这怎么办吧？哦，东条英机一听怎么办，这一村儿都是游击队员，对呀，他们去参加游击队去，这一个村儿里头只要是年龄到的、身体壮的、体格棒的都参加着游击队，都跟咱们干，所以人家是鱼水之情啊，只要这游击队把咱们揍了，跑进村子里头就算平安。哦，东条英机啊，紧锁眉峰，这还不好办呢。要照这样说，这东北是有多少村儿，有多少屯儿，就有多少游击队。哎，对，差不多吧。啊，受得了吗？这谁受得了啊？东条英机咬牙呀，好，即便这样，那我就给他来个三光政策。这个东条英机啊，回到东北之后，他了解了好多情况。这个东北的抗日游击队到处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外加上地下共产党的活动是相当的频繁，神出鬼没，打的日军焦头烂额，整个东北基本上全民皆兵，各村各屯都有游击队员，所以这个东条英机脑袋疼，你这玩意儿打完，你只要这游击队钻进村子里头，你就找不着他，问老百姓不知道，真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就不告诉你。老百姓恨日本人呐，这怎么办呢？这东条英机眼珠一转，就想着招了。想什么招呢？有汉奸呢，因为东条英机了解了这个东北游击队的组成，有80%是共产党领导游击队。正规游击队啊，由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绿林好汉组成的，原来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小日本来了，组织成义勇军，抡起大刀片就跟日本人干上，一致对外了。所以说当初的抗日队伍很杂，东条英机眼珠一转，喜上眉梢啊，我何不利用这些绿林游击队，给他来个兵吃兵，将吃将，以华人而杀华人，我让这绿林游击队投靠我们，让他们引路，我们皇军在后边抓这些游击队不就容易吗？所以他就派了好多特务啊，派了特使到深山里边去找这些绿林游击队，还真找着了，花重金收买，花重金收买啊，就你跟归我们皇军吧，以往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过去的事儿我们一概不提，只要你们效命我们皇军，要金钱有金钱，要美女有美女，要什么有什么，首要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把共产党的游击队给他打败了，把他们抓住，怎么样？有不少占山为王的那些人呐，过去就是见财而起，有的是打了抗日的旗号混水摸鱼，哎，抢，他不光打日本人，他也抢中国人，这一看到金子来了啊，美女洋房汽车，这就见财而起，马上这就调转了方向，放心吧，皇军，我们一定帮您把钱留下了。这就变成了汉奸队伍。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消息非常灵通，这些山林队伍、绿林队伍一被收买，日本人刚一转身走，第二天再去电话、去电报、派特使联系，懵了，怎么的？被杀了，那头被杀了。就那山林什么抗日游击队，绿林出身的抗日游击队，那脑袋被人拧下来了，而且这墙上还有字，
头日寇必亡，出奸是我们的责任。你看，只要你一投靠日本人，准备杀。哎呀，东条英机想，这八路军太神出鬼没了，我们跟这些山林队伍秘密勾结，共产党的游击队都知道啊。好，到村子里去做探。他想了好多招啊，那村里不有村长吗？还有贾政啊，或者是有那小地主，他都给请来。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就在这村里头啊，只要八路军这游击队一进你们村子，立刻禀报，这酬金可就大大的，明白了吗？是，放心吧。哎，答应的非常好，回去了，回去就没信儿了。怎么的？八路军明在村里头不报，为什么不报？答应给日本人当坐探那位他儿子，人家本身就是游击队队员。小日本，哎，我糊弄死你，你在中国滚出去，咱没别的说的，也有辩解的、叛变的，有不少坐探的啊，偷偷的把情报送给了日本人，这个日本人立刻兵袭这个村子，可到里边找游击队员没有，老百姓异口同音的没有，没有，没见着。不对，我们的情报大大的准，那不对，你看我们哪像游击队员呢？啊，太君，我们这儿没有游击队。哎，还别说，那天来了两个游击队员，来两个游击队员由南村进来出北村走了。好家伙，弄得东条英机呀，上上不来下下不去，收买收买不好使，特工特工不好使，坐探坐探不好使，这把东条英机可整急了。我要挨个的洗。这小子狗急跳墙啊，要挨个的洗，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杀进这个村子里头，挨个去问，你是游击队员吗？我不是游击队员，你过来，你敢担保他不是游击队员吗？太君，我敢担保。好了，把你们俩连上，两个连上，三个连上，九户一连，九户连排，我给你以每户都互相有担保，这九户当中出一户游击队员，那八户跟着陪杀，全宰掉。太狠了，最后这招也不灵了，干什么呢？屠村儿，就进村子就开始问百姓，就找游击队，没有没有把一村子人全杀了，而且放火把村子给点着了。这一桩桩血案是发生在东北的黑土地。在东条英机和织田谦吉密谋不久，关东军、关东军宪兵队、特务和伪警部队、伪军便开始执行以治安肃正为中心，设计清乡保甲、归田并户等一系列旨在摧残抗日民众、加强殖民统治的计划，一时间东北又陷入更为残酷的统治之中，真是处处闻哭声，无村不带笑。最后东条英机采取了洗村，到处烧杀呀。哎呀，这东条英机这命令一下，日军的特务组织及宪兵队那是闻风而动，到处抓人呢。在日军的特务组织中啊，咱们说一个人，这人是个头目，他的名字叫岛村三郎。这小子接到上级命令之后，心领神会，马上就召开紧急会议，策划行动。他管辖这个地带是伊兰县，这个伊兰县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非常活跃，游击队出现的也频繁。这个岛村三郎原来是常常挨揍啊，这回接到上峰的命令之后，好，既然如此，为天皇效忠，赶尽杀绝。这小子牙一咬，眼珠子一瞪，

0: 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单说有一天，有一名游击队队员叫赵志勇，这个赵志勇奉命到县城里侦查，没想到被特务给盯上。这特务就报告了岛村三郎，岛村三郎就命日本宪兵队，他亲自带队追。赵志勇一看日本兵追来了，回头放了2枪，这边日本兵哗往前追，前边5里多地儿有个张家村，赵志勇就进了张家村了。刚进来，宪兵队就把这村是团团围住，给包围了。这个游击队员就在这村里。赵志勇一进村啊，说句良心话，脑袋多了大呀，出不去了。可是我要在这儿，这全村得遭殃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小伙子，跟我来。”一回头来了一名老汉，这位老汉的名字叫张老忠，就是本村的一务农的农民，就把赵志勇是领在家中，拿出2套衣服来：“你赶紧穿上，孩子，你就说你是我儿子，最近得了大病，你赶紧躺在炕上啊。他们如果来搜来，因为村长也知道我有个儿子，我这儿子上县城了没回来，你就冒充我的儿子。”赵志勇就躺在炕上了。这时这日本兵是挨家挨户的搜，就搜到了张老忠的家。这是什么人？他是我儿子太君啊，最近呢得了病啊，这不大病不起呀，卧在炕上半个多月了。这个岛村三郎拿眼睛溜了溜，儿子谁敢打保证？全村都知道这是我儿子。搜了半天呢，没有。这个岛村三郎就怀疑这个张老忠炕上躺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老忠的儿子。他就命人把全村的老百姓聚集在广场上，随后让日本兵把这赵志勇给抬出来了，就放在广场中间。岛村三郎看了看，他把这4刀拔出来了。张老忠说：“这个人是他儿子，你们敢保证这个人是张老忠的儿子吗？”老百姓一看，这张老忠儿子谁不认识啊？谁都认识，张小虎，这不是啊。 大伙一溜这张老忠啊，张老忠直暗中眨巴眼睛，哎呦就明白这是那游击队员呢。大伙全点头，是，那是，是张老忠的儿子。哎呦，我认识的，小时候就在我们跟前长大的，这不最近听说有病了吗？啊，哎呀，还没看好呢。是啊，前村的王医生给看的，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老村用眼角又溜了溜，把村长给我叫来。村长过来了，太君，这是张老忠的儿子吗？啊，是，保证是，那没错，这户籍在册呀，都。哼哼，你们大伙敢保证？我们大伙敢保。老百姓全把腰板挺起来，知道这是游击队员吗？能不保吗？我们一万个敢担保。这岛村三郎没词儿了，全村给保啊。哦，那就背不住是这张老忠的儿子，而就在此时，张老忠的真儿子回来了，一进村就被日本兵给抓住。这个人是谁？你们认识他吗？岛村三郎就问这张老忠，你认识他吗？张老忠没词儿了，那心是把抓柔肠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啊！一个是游击队员，一个面前是自己的亲生子。如果要承认自己的亲生子，就得把游击队员供出去；如果把游击队员保下来，就得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老人家一咬牙，一瞪眼，含了眼泪：“我不认识他。”就这一句话，岛村三郎命人把这张小虎绑在树上，

就是游击队员。既然这个躺着的是张老忠的儿子，这个就是游击队员，给我烧！哎呀，一把火呀！张老忠老人家是眼睁睁的看着亲生子被活活的烧死。那么在大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像这样的军民之情，那真是亲如骨肉。这个岛村三郎最后疯狂到什么程度？他把那全村人架的机枪全打死在当场，制造无人村。他欠下了中国人的血债呀、啊。那么后来呢？小日本战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以后，这个岛村还回日本了。他还写了一本书，这书名叫什么呢？叫《中国归来的战犯》。书中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记录了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呀、啊。其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为了调查，我两次去现场。路过宜兰县警察局门前时，警察的怒嚎和被害者的惨叫，路上都可以听到。总共算起来，在我就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共抓了3820人，处死18名，判死刑335人。当然，这里并不包括地方保安局平常逮捕的和杀人的数字。仅仅一个伪满洲三江省的警务厅特务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杀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和共产党员呢、啊、那么整个伪满以及关东军的宪兵队杀死的中国人恐怕就难以计算了。尽管日本军队在满蒙地区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进行剿共和镇压，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丧心病狂的东条英机下令，只要是怀有共产党的嫌疑而本人拒绝承认者，一律处死。命令一下，即可演变成一批批无辜的百姓被押赴刑场。在日军机枪疯狂的扫射中，一场大屠杀拉开了序幕。大肆的镇压开始后啊，不但没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反而呢，广大中国人民在东北抗联和东北地下党的带领下，更加积极地进行反抗。这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下可惹怒了东条英机啊。有一天凌晨，这个日本驻黑龙江省汤原县玉德村守备队是团团包围了四合村。在放了一阵冷枪之后，是便大摇大摆地闯入村中。村民们已被枪声从梦中惊醒，纷纷地穿上衣服起来，想找地方躲起来，可是还是来不及。这个鬼子啊，已经是开始挨门挨户的在砸门，在搜索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在没找到的情况下，他们是一气之下，这个日本鬼子把全村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并赶到村子北部的一块洼地，汽车上架起了机枪，在多次要求交出地下党和抗联成员后，没有一个人出卖游击队。老百姓就是不言语，妇女抱的孩子，老人含的泪默默无语，妻子握着丈夫的手。小日本一声令下，顿时是机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而来呀，顷刻之间尸横遍野。这个守备队队长有个副官，这个副官呢都不忍心看了，哎呀，看不下去了。那么这个副官呢，他也是一个日本人，这人心都肉长，他就向指挥官求情，说咱们不要开枪。但这指挥官说上峰有令，东条英机有令，宁肯错杀1000，不能留下一个。我呀，宁肯把他们全都杀。

0: 也不能让一个地下党逃走。
1: 就这样，屠杀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日本军队在对村民施暴后，又用20多桶汽油把全村200多座房屋全部烧掉，并在房屋的残垣断壁上写道：“此村鸡犬不留”的大字。这便是东条英机在东北晋西肆意制造的无人村中的一个。
0: 无人村，听明白了吧？惨无人道啊，听得吓人呐、啊！一进去把全村的人全杀掉，放火把房子烧掉，这村子昨天还是鸡叫狗咬，啊，孩子在街上玩，第二天荒芜一片，烧的是断壁残垣，太残忍了。那么以此为前提呢，后来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咱们撂下东北先不说，回过头来再说南京。这个日军趁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撤退的机会，他用8个师兵团的兵力分3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打算呢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战局的演变是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卢浮线和西城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介石在上海失陷2天后啊，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3次高级幕僚会议。这个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培等几个人参加。咱们单说一下何应钦，这个何应钦呢，字敬之，贵州兴义人，他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任黄埔军校教务长。1931年9·18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和投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挥。再说说白崇禧，字建生，他是广西临桂县人，回族，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这个人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呢仅次于李宗仁。李宗仁和白崇禧称为李白，这二人呢是国民党内最具有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之一。那么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这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徐永昌呢是山西人，在8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这个刘培则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是湖南人。这个师姐的刘培啊，任大本营作战组长。刘培一听蒋介石召集会议，这就急忙来了。一进屋一看，何应钦啊，还有白崇禧等人都在座，跟几个人打了一下招呼，急忙坐在那儿。不大会儿，蒋介石进来了。这蒋介石就把当前的情况跟大伙说了，这南京到底怎么办？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上海给攻下来了，大军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直抵南京啊！咱们怎么办呢？是打呢，还是不打呀？啊？你们说，打怎么打？不打怎么撤？谁也不言语。何应钦呢？喝了口茶，想说话，不怎么就没说，把茶杯还撂那儿了，把脑袋往下一搭了。蒋介石这个泄气呀、啊！你看你怎么不吱声、啊？

0: 冲喜有心之声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蒋介石这人反复无常啊，先听听蒋介石怎么说，哎，然后呢找到他的思路我再往上说。刘培一看大伙都不吱声，觉得这个场面呢变凉了，很尴尬，马上就说话了。另外本人呢还是大本营的作战组组长，所以他首先的说了话。各位，日军利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啊，他们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于水交通线进行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非常便利。南京呢处于长江湾区部内，地形背水，日本海军可从江面封锁和炮击南京，日本陆军也可在芜湖截断中国军队后方的交通线及给养线，日军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南京将处于立体的包围形势之下。各位听明白了吗？立体的包围形势之下呀。所以鄙人看来想守也守不住。我的意思呢，为贯彻持久战略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日军强迫决战，应该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整补休整，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召集优势兵力，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哦，蒋介石听明白了。何应钦在边上一听刘培这么说，对对对对，我看正像刘组长说这样，日军来得太锋利锋芒，大兵压境。刘组长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如果硬打恐怕要吃亏。这个刘培和何应钦说了这么半天就没说出那俩字儿撤退，实际已经表达完了，就是不要坚守南京，要撤退。那么最后拿定主意的就是你蒋介石，那么这个南京城是战是退，蒋介石坐那儿是捏呆发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都知道，文艺作品要宣传主旋律，要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而五个一工程奖的设立就是要鼓励艺术创新，提高艺术品质，丰富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那么由国家艺伎演

原张秀芳主演的《不惧现代性生命》，作为一部反映弘扬生命文化的力作，因契合这一主题而获得了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这出戏因感人的故事情节、细腻的人物刻画，感染着每一位观众。《不惧现代性生命》讲述的是一对善良的夫妻，为了照料他们捡来的患有智障的儿子，十几年来花完了辛苦积攒的积蓄，沦落为靠捡垃圾为生的乞丐，并因此和亲生儿女产生隔阂，断绝了亲情关系，生动地诠释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深刻道理。杨爱兰为了给捡回来的孩子黑娃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连亲生儿子结婚用的50,000元钱也被拿出来用作住院费。但这一切对于黑娃的康复只是杯水车薪，被逼无奈的杨爱兰为交住院费外出捡垃圾为生。然而她不知道捡垃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乞丐知道杨爱兰捡垃圾的原因后，还把自己捡的废品都交给她。这一段戏中突出的情节是乞丐们和杨爱兰的互动，不仅渲染气氛，而且对于推动剧情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盒饭。

0: 看就是农村出来的，抠门
1: 小气鬼。
0: 哎，这年头口袋里没有几个大字儿，出来干啥？就在穷窝里待着吧。
1: 哎，时代变了，要饭的也干时髦。
0: 那是单可可出来的小鸡子儿，浑身没毛还斗精神。
2: 你说谁？
0: 我说谁你管得着？看你那穷样，
2: 你笑看人？
0: 谁笑看你了？有钱不要给那干馒头呀。
2: 我要的是钱，就是不能花。我要给我娃看病，我要给我娃看病。

0: 哥们儿，是你们啊，你们这是干啥？
1: 别没精打采的，都是落榜生张扬活的开心。
2: 走，麻将馆，
1: 网吧厅，
2: 玩一把，
1: 散散心。
0: 我没钱。
3: 你还没钱？
2: 谁不知道那几年你爸在外挣了几十万，你还没钱？
0: 我身上没钱。
4: 身上没钱怕啥？走吧。
5: 你往这儿瞧，你朝这儿看，车轮飞快转，风儿吹得欢，钱钱钱。

0: 医院催着交押金。
1: 啊，你陪着我，我去筹钱。
0: 这么大个省城，人生地不熟，到哪里筹钱呀？
1: 我还是回趟家，和亲戚朋友凑一凑。实在没办法，先找份零工，求老板先预支点钱，咋也得挺过这一关呐。
0: 又让你辛苦了。
1: 我是个男人，我不辛苦谁辛苦嘛？我走了。
0: 哎，路上小心。
1: 你照顾娃挺累的，千万注意休息。

0: 奶奶，你可回来了，快急死奶奶了。
1: 奶奶，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哦，哎，饿了吧？哎，奶奶给你端饭去。

0: 里去了吗？
1: 奶奶，我这几天在女朋友家。
0: 啊，找下对象了？
1: 哎，
0: 好，那快领回家来，奶奶看看嘛。
1: 好，好，不过人家要订婚了。
0: 啊，这么快呀？
1: 咋，快点跑？
0: 哦哦，好好。

0: 奶奶，人家急着要彩礼钱。
1: 该要该要，要多少？
0: 咋这里风俗还不跟人家三两万？
1: 钱钱，钱钱，这几年给你弟弟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这不，你把你妈上省城去给你弟弟看病，把家里剩下的50,000元全带走了。
0: 啊？黑娃是个憨憨，他们却舍得花几十万给他看病，我的事却没人管，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你们杜家的根儿。
1: 哎，倩倩，倩倩，不要这样说嘛。
2: 妈，倩倩说的有道理，再这样下去，这个家恐怕连饭都吃不上了。
1: 哎呀，你说些啥？黑娃他后来也是咱杜家的后呀，可你哥你嫂不能不救吧？

0: 村人都在说闲话，说我骚哈。你骚？你骚咋了？现在啥都别说了，咱赶紧上圣城。
1: 上圣城？
0: 上圣城，把我哥骚渡回来。无论是不是咱杜家的根，都不要再花这冤枉钱了。
1: 不不不，
0: 你咋越说我越糊涂了？让我再好好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2: 姑姑，你说的话我没有听懂。
0: 哎呀，小孩子家懂得啥？去去去。

0: 抱着些啥乱七八糟的？
1: 哎，这娃呀，天天如此。
2: 秋薇，他爸妈呢？
1: 他爸可能回家筹钱去了，他妈恐怕又捡垃圾去了。
3: 捡垃圾？
1: 哎，给孩子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这不也又催着交押金，只有靠捡垃圾来维持生活了。

随着黑娃的长大，邻居的误解和非议也多起来，传到杨爱兰的家里。而因为看病的巨额花销，让婆婆、小姑和儿子非常生气，他们径直去医院要质问，然而看到的却是杨爱兰在捡垃圾的憔悴狼狈模样。在家人的追问下，杨爱兰给他们说出了实情，家人们难以理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力劝把孩子送进福利院。在这段戏中，蒲剧名家张秀芳深刻把握人物心理，把杨爱兰的朴实、善良、坚强的性格刻画得十分生动，而唱腔的细腻委婉、母爱源源不断的付出，两者之间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细

0: 妈，黑娃的病。妈，黑娃的病明显有了好转，现在能自个料理自个，只有咱有信心坚持治疗。
1: 嫂子，妈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是啥意思吗？

0: 话，你说的话我不明白。
1: 媳妇呀，这黑娃究竟怎么回事？你给妈说实话吧。
2: 嫂子，全村人都在议论你，难道这黑娃真是你？
0: 你们是在怀疑我？
1: 妈的意思你明白，黑娃若是度假后咱卖房卖地卖家产为他治病，妈认了。
0: 倘若不是你，
1: 倘若不是，能找得见主把他归还主，找不见主把他送孤儿院福利院。
2: 嫂子，纸包不住火，你还是快说吧。你说呀。
0: 妈，闲话，你们怀疑的不惨，这黑娃确实不是我和佑德

0: 是我在外边打工，从北京到深圳的火车上捡来的。
1: 捡来的？
0: 那天时值深夜零点，突然听见对面床铺有婴儿啼哭，我上前一看，襁褓中露出一张笑脸，我便抱在怀里等待他那父母到来。谁知深夜等到天明，无人领无人接，我心急如绞，抱着孩子喊遍沿路车站，找遍一条条路线，换不来他亲生父母，找不到他爹娘借还。眼见中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我不能撒手不管。天有情，地有缘，人要善，为了生命，我只能把娃抱在胸前。

妈，鲜花，你们说的全摩擦，可他好歹也是个人，说放就能。

好，好，为了这个家，你们执意要把娃送走，可也让我给娃缓缓意，微微要。

由于杨爱兰对生命的尊重，她虔诚执着，付出辛苦，倾注心血，用自己平凡的举动帮助那些渴望帮助的人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用不同常人的坚韧和坚守，以人间大爱展示出生活生命的真谛。这颗赤子之心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血脉相传。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家人的劝说下，黑娃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为击沉
1: 党生议论呢，您说对不对呀？
2: 怎么的了这儿？这个二师一听赵高这么一说，心中啊这个欢喜。本来啊从前上有上朝逝世的这个日子，从此之后啊哎倒没了。以前来说你甭管怎么说，就如同那老百姓赶集似的，一三五二四六逢八逢十，你不得上一次朝吗？这回啊没了，杜门不出啊，整天啊他蹲在宫中，哎这倒不错，跟那罐里的王八似的，跟一般呢宦官宫女恣意的寻欢作乐，所有的这个朝廷的大小事情统统的委派了赵高去办。赵高一看行，这头一步棋呀、啊、哎我走赢了，紧接着就去找这个丞相李斯，故意谈起啊这个义军的威势。李斯啊一听啊皱起了眉头，长叹一声，说这阵赵高啊就说天下大乱，每天都有警报传来，可是主上呢恣意淫乐，不知自省，君侯位居丞相，怎能坐视不言，使国家遭受危乱呢？李斯一听啊，哎，我不是不愿意觐见，实则因为主上身居宫中，多日不能上朝逝世，您让我如何的面奏？赵高一听啊，嗨，这有何难，等到我探知主上他闲暇之时，我立即来报告君侯，君侯届时前往觐见不就完了吗？李斯一听啊，心里话说行，赵高啊还真是为国之忧，自然就答应下来。他哪里知道这是啊赵高为了除掉他呀，以便取而代之，正在引呢李斯上钩呢。又过了一天，这赵高啊派人前来催促着李斯，你赶紧去干嘛呀，你赶紧觐见去，现在二世啊哎有功夫。李斯一听匆匆忙忙的穿上朝服，到了宫门以外求见二世。二世啊正在这儿宴饮呢，听说这个李斯求见，他正高兴呢，说这事儿怎么着，丞相求见，不由得发了怒了，丞相有何要事啊，偏在此时此刻见我，喝着拜我的酒香，我着让他回去。没办法，让这个李斯回去了。说第二天啊，这个李斯又按着赵高啊传的这个音信前来求见，仍然被这个二世啊传旨给轰回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赵高又派人前来催促。

李斯说什么呢？主上此刻啊正没事，正好啊觐见，不能再耽误了。这个李斯啊还真实心眼儿，信以为真，急往求见呢。结果和前两次一样，仍然吃了闭门羹了。李斯啊白跑了三趟，这玩意儿也就完了。哪知道为此啊，他惹得二世深为恼怒。到这阵秦二世啊倒恼了，单说这一天啊，这个二世对赵高就说了，最近这几天寡人闲在的时候丞相不来，寡人忙的时候他偏偏来求见，怎么着，这是故意为难寡人呢？赵高一听啊，心中暗喜，心话说第二步棋啊，我要走赢了。他马上乘机进了谗言呢，陛下呀，您是看得明白，事情十分的清楚，想当初沙丘矫诏之事丞相亲自参与，如今陛下继位，他本望得到赏赐，列帝为王可是久不得志，故此与长子李由私下谋反，近日屡来求见，定有歹意，陛下您是不可不防啊。再说反贼当中有好多都是丞相的同乡，丞相之子李由奉命统兵进剿，却久久的聚兵不肯出击，岂不证明他们是私下串通吗？这二师一听啊，气得涨紫了脸皮，呲牙咧嘴呀，半晌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他派人出去干嘛呀？暗查这个李由是否有通敌之事。赵高啊乘机啊偷偷的贿赂这个使者呀，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久啊，这个李斯啊其实也就发现了中了这个赵高奸计了，于是他邀请了右丞相冯续吉啊和这个将军冯杰联名上书，要求撤除赵高的职务。可是为时已晚，赵高啊早就把这个二世给迷住了。这个二世不但不去查办赵高，反而按照赵高的这个诡谋啊，把这个李斯等三个人关进了监狱。这个冯去吉冯杰非常的痛心，不久啊就在狱中啊自杀了。李斯自持功高啊，又确实没有通敌，开始啊还想申辩，后来赵高天天的派人刑讯拷打，直打的李斯皮开肉绽的，非得让他承认通敌不可。这个李斯啊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我招供。他那意思，我要是招了供见了秦二世，我不还能申辩吗？赵高是怕他不服，万一得了空奏明了皇帝，那不就麻烦了。于是找来了几个心腹之人呢，扮作二世钦派的官员来这个狱中啊轮流的拷问，只要是李斯改口，于是加了劲儿的毒打呀。这个李斯到这阵也明白了，并且打得实在难忍呢，也就不敢食言了。到了二世真的派人前来审查结案的时候，这个李斯啊还是认为这都是赵高的心腹，于是赵共不讳，承认通敌谋反。二世得到回奏是十分的高兴，对赵高就说了，哎呀，如果说没有郎中令，寡人必吃丞相大亏。不久啊就派去调查李由的人呢，这阵也回来了，说这个李由啊败亡。赵高心里话想，横竖李由已死了，也没个对上，于是又造出李斯父子几条罪状，报告给了秦二世。秦二世不问情由，下令处死李斯，并且诛灭三族。李斯眼看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拉着他的二儿子放声痛。但是监刑官一声号令，李斯被这刽子手腰斩。这个赵高第三步棋合着又走赢了，昏庸的秦二世竟以为啊他这个赵高啊好给他立了功了，马上就提拔赵高做了丞相，提拔他的弟弟赵成了，接着做了郎中令，而后啊命令大将王离带领30万人马前去支援章邯，下令加紧的进剿，尽速的把这个项梁叔侄以及刘邦等等的镇压下去。且说项梁这边连连得胜之后，项梁心想秦军已经丧魂落魄，不堪一击，章邯再也不是对手了。于是这项梁啊
就有点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他在这个定陶城外的这个军帐当中摆酒设宴，一是来助捷，二恰巧啊连绵的秋雨，趁此机会呢犒劳将士，等待天晴之后再一次的出阵击敌。这个项羽刘邦那一支人马呢，自从荣丘啊攻至了外黄，现在也是为这个大禹所阻，正在步兵啊围城，准备持久困敌。殊不知啊，秦将章邯这是一个用兵的老手，早就啊想着出奇制胜，建立战功呢。他将双方的情势侦查得一清二楚，暗暗地组织兵力，准备突袭这个项梁。说这支宋义随在这个项梁的军中，他侦查到秦兵日增，感觉到形势不妙，于是入帐对项梁就说了：将军渡江到此，屡败秦军，威名日盛，但是眼下也喜也忧啊，胜战之将一骄一惰，而骄惰必败，这是铁定的道理。我军将士每天推杯换盏喝酒行令，几乎把这个打仗的事情都忘了，而秦将章邯屡次的添兵，现在又加上王离，必将跟我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咱们不加防备，一旦遭他突袭，如何御敌？所以说我日夜为将军担忧啊。项梁一听，哎，先生你也太多心了，章邯屡败岂敢再来，就算是他添兵加将也不过是守营罢了，更何况连日的降雨道路泥泞，他怎么来攻袭我呀？待到天晴之后，我即发兵杀他，且看他往哪里去逃。说完了是哈哈大笑。宋义还想劝谏，无奈项梁已经嫌他啰嗦了。这个宋义为人那奸猾，他一看这个项梁败亡就在眼前，不肯在此等死，想早日的溜掉，于是上前巧言道：我是上将军，前几天您遣使臣去邀这个齐国的田荣合兵灭秦呢，至今没见他发兵，他是否背信弃义，只管抢地夺王呢？我呀干脆愿讨一将令到齐国去呢，看看虚实，不知上将军您是意下如何。项梁闻听是大喜啊，心话说你快走吧，省得在我这儿啊得不得得不得。于是啊对这个宋义就说了：哎呀，先生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出使齐国再好不过了。于是宋义带着几个随从匆匆忙忙的往这个齐国赶来，走到了半路途中啊，恰好遇上了齐使高陵君。这个宋义啊就问了：君是不是要去见武姓君呢？这高陵君就说了：哎，正好啊，我确实要去见他。宋义这人就说了：我奉了武姓君的差遣，正要出使贵国的，为的是两国修和，并力抗秦。近日来呢，武姓君呢连战连胜，将卒们呢都有一些个交往懈怠了，而这个秦将章邯连日的增兵志在报复，我看武姓君呢嗨是必败无疑，如果说君若慢行则能是免祸，走得快了难免遭殃啊。这话不再多，就在几句话，高陵君一听啊将信将疑，他告辞了宋义之后啊，他可就放慢了这个行军的速度，倒要看一看楚营有什么变故。果然高陵君还没到楚营呢，武姓君呢就已经败亡了。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楚军正在营中酣睡呢，突然营外杀声震天，章邯的亲率人马分几路偷袭过来。秦军的这些个将兵从这个梦中啊惊醒之后啊，再一看栅栏门已经被这个秦军砍开了，但只见四处火光照彻了内外，一队队的秦兵如同潮水一般哗可就过来了。楚军猝不及防，慌乱当中持着军械上前拦阻，那你能拦得住？楚营大乱啊，被杀的是哭天抢地，人仰马翻，尸体成堆，血流成河呀！就这一仗楚军几乎是覆了灭了，吴姓军啊项梁也在乱军当中阵亡了。项羽一听说他叔叔兵败身死这个消息，悲痛的放声大哭，八千子弟兵也是哭的昏天黑地，刘邦啊也是不断的落泪，哭了一阵，项羽牙关紧咬，二目圆睁，破口骂道：贼章邯，
贼张邯，我若不亲手杀你为我叔父报仇，我是誓不为人。

说在这刘邦啊就对项羽说了，五姓军阵亡，军心不免动摇，我看不如啊暂且东撤，据守彭城，先将这个阵势稳住了，而后再商议进取之计。范增这阵也是劝慰吴兴军，这是楚国的支柱，如今不幸捐躯，实为楚国军民一大损失，咱们一定要为他报仇啊。可是目前这个秦军势大，楚军斩败，还是啊咱们先稳定军心，保存实力。项羽一听擦干了眼泪，仔细的一想，可不是，觉得大家伙所言有理，于是呢率领着大军撤到了彭城，拜见了正在这里的怀王和这个陈婴。这个怀王跟朱大臣商议一番，为了稳定这个人心，重振军威，于是就封啊项羽为这个长安侯，并且号叫鲁公，封刘邦为这个武安侯，兼任党郡长，封这个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也做了令尹，楚国的这个都城啊由这个盱眙迁到了彭城。项羽、刘邦、吕臣各率领一支人马，分别住在了这个彭城城外以及啊这个党地，部署已定，专等着这个章邯到来呀，与他厮杀。可是偏偏那章邯呢认为击败项梁之后，这个楚军呢元气已经大伤了，就用不着再担心了，于是撇开了彭城，忙风一转，北渡黄河，直捣赵国去了。怀王一听秦军北行，料定魏地空虚，立即命令魏豹乘这个空隙攻占魏地，封他为魏王。说这阵整巧宋业出使归来，怀王呢立马召见了他，问他齐国田荣可有这个合兵抗秦之意。宋义就说了，田荣啊称国内未定，所以说暂缓出师。怀王啊就说起项梁败死之事。宋义一听啊急忙的自陈道，臣我早就知道有此祸变，吴兴军不肯听臣，终至兵败身亡。您说这小子多奸猾呀。怀王啊就和这个宋义谈及了拒秦大计。这个宋义啊就主张要西进击秦，必须择选良将，还得用这个剿抚两手，尽职有方才可成功啊。嗯，怀王一听啊这个宋义所论有时，很是赞赏，于是就留在自己身旁为这个参谋大计。其后不久，怀王啊召集众将共商啊攻秦的方略。怀王就说了，这个秦始皇肆虐无道，天下皆怨，如今的二世皇帝更是混乱荒淫，必然是很快的败亡。前些时候吴兴军西向攻秦，不幸战死，现在在你再接再厉攻灭暴秦，不知哪位将军敢当此大任。怀王说完了，立即有人呢就应了声了，末将愿往。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大声说，我也愿往，应该让我做先锋。大伙啊龙眼神一看，第一个应声呢感情是刘备，第二个是项羽，两个人都争着西向攻秦呢，可把这个怀王啊愁坏了，到底派谁为合适呢？项羽看出怀王左右为难，于是就说，主公啊，叔父项梁战死，此仇我岂能不报，今愿请兵数千杀入秦关，报仇雪耻，就是刘邦愿望，我也决意与他同行，前去杀敌。怀王一听，两位将军同心合力共灭暴秦，必胜无疑，可立即部署兵力准备出发。书要简言，等到这个刘邦项羽出去之后，几位老将迟迟的不肯告退。怀王一看就问了，你们有什么事情？他们进言道，这个项羽为人彪悍暴躁，打下城池杀人太多，如今啊既然已经啊拟定了灭秦，这个不应该啊单靠武力，还是剿抚奸师为好。刘邦呢年长宽宏稳重，可以令他呢领兵西行，沿途啊约束这个将士，不得呀侵害这个百姓，不到这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轻易杀人。那秦地的人民呢苦心已久，如得到一时前去，必然竭诚的欢迎啊。大家伙说完了这才退出去。看到老臣退出去了，怀王这阵又为了难了，

0: 心想什么呢？如果不派项羽，只派刘邦，岂不是自失前言了吗？想了好一阵子，还是觉得呀，各位老将啊，言之有理，决定先派刘邦西向攻秦。转天升堂议事，刘邦、项羽同时啊禀请出兵的日期。这怀王让项羽暂时的，你给我留住在彭城，不必跟沛公啊同行了。项羽一听，不禁暴躁起来。大伙一看，你看怎么样？正打算跟这个怀王啊争辩呢，正巧有人进来啊，飞报，说报什么呢？说是赵国使臣啊前来求见。怀王本来啊就怕项羽，这阵儿正好有人啊打断了这个项羽了，哎，所以说他也高了兴了，于是啊就把这个话头啊岔开了，急忙的命令左右的士官，赶紧把赵使给我领进来，问问有什么事情。等到啊赵使拜见了这个怀王之后，就说了秦将章邯移兵攻宋，赵王武臣已经被手下的叛将啊李良给杀了，张耳陈约又将赵国的后裔赵歇重新立为了王，暂时呢落脚在了信都，这个信都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邢台。章邯率领40万大军进到了这个邯郸，他把此地的老百姓啊一律的迁往了河内，这个河内是哪？河南省郑州的西北，并且呢又命令士兵拆平了邯郸城。张耳陈余一见这个大军压境，急急忙忙的带着赵王啊逃至了巨鹿。张贺派将军王离、苏角还有射箭紧追不放啊，围攻巨鹿，他自己呢则是驻军南边，阻挡前来救赵的各国的援兵啊。燕国、齐国应邀，虽然说派兵到达，但是啊，只能是驻守阵地，不敢轻易的跟这个秦国呀交锋。怀王一听啊，害了怕了，问这陈英如何是好？陈英还没回答呢，那赵使一见怀王，身侧有大将如林，更是哭了。我说大王啊，您倘若不派将救救赵，赵地的百姓可就全完了。项羽一听赵使这么哭求啊，顿时火冒三丈，他正打算亲自杀死章邯，好替自己的叔叔报仇，于是对怀王就说了，如果说连个巨鹿都救不下来，还怎么能够灭秦？我愿同那章邯拼个你死我活，以解巨鹿之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项羽啊，这阵真急了，他就对怀王就说了，说连个巨鹿都救不下来，这还能灭秦呢？我愿意去同那个章邯拼一个死活，以解巨鹿之围。这个怀王这阵看了看陈英的眼色，立即应允，当下就命令宋义为上将军，统帅着全军，项羽呢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救援赵国呀。等到击败了章邯之后，从这个北路西向攻秦。与此同时，命令沛公刘邦从这个南路率兵西进，向关中进发，牵制住了章邯，说这阵怀王。与此同时，向诸将宣布，孤在群臣面前立约，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之后，都可以直指咸阳，日后谁先进入咸阳，谁就当关中王。他这么一许愿，刘邦大声地说，谨遵君命，一言为定。这阵项羽不甘示弱，上前附和，诸位可以见证，绝不毁约。说罢之后，两位将军各自都去做自己的准备。咱们再说这个宋义其人，貌似啊深沉智慧，实则啊自私卑劣。他用这甜言蜜语取得了怀王的信任，骗取了兵权之后，一面和这个齐国往来呀，寻求自己的外援，一面呢是暗打主意，想方设法的遏制住项羽啊。当他带领着项羽、钟离昧、范增、于子期这些个大将，率领着20万人马，行至到了安阳，到这阵他不进兵了。虽然说由这个赵使一再的催促，但是仍然这小子不肯前进，

传下命令，干嘛呀？将这个兵啊屯驻在漳河的南岸，养精蓄锐，没用命了，谁都不准过河，违令者斩。这个楚军将士本来已经休整了好几个月了，听说要与这个秦将张邯拼杀，一个个的摩拳擦掌，斗志昂扬，恨不能一口把他咬死。哪料到宋义这一驻兵啊就是40多，这个项羽报仇心切，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来见宋义。见着宋义之后劈头就问，如今秦军攻赵，围攻巨鹿，赵国危在旦夕，我军既然已经来援，应该赶紧的渡河与赵军里应外合，共灭秦军。你为什么老住在此地坐失良机？你这不急死人吗？这个宋义啊，其实压根儿就不想跟这个秦军拼杀，所以说他晃着脑袋，哎，你哪里懂得兵法的妙用啊？如今秦兵攻赵，就是战胜了，兵将必然是疲惫不堪的。那阵儿啊，咱们乘其疲惫，攻而战之，他能不败吗？对不对？如果说秦军兵败，我正好一鼓作气西入关中，到了那阵儿，咱管什么章邯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秦赵拼个你死我活，咱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你何必性急呢？你管那个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说你听我说呀，我告诉你啊，项将军，论起啊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我是不如你。但是论起来运筹帷幄、妙用神机呀、啊，你未必就如我。这个项羽遭了一顿的抢白，愤愤而去。这个宋义啊，望着他的背影，阴险的冷笑了一声，立即传出将令：凡是军中的将士，就是他勇猛如虎、武艺超群，谁敢违命者、不从者，就地处斩。等到项羽一听这个话，明白了。这几句话这是分明对自己说的，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的，恨不能立即将这个宋义一刀杀死，渡河呀去救赵国。然而宋义仍然把这个救赵之事束之高阁呀，再加紧了与这个田荣的勾结。田荣一见宋义手握着重兵，也正想拉拢他，于是就请他的儿子宋襄到这个齐国去做相国。宋义啊，为了给儿子送行，特意摆酒宴，好不得意啊。这正是三九寒天，雪花飘飘，冷风刺骨，士卒们是又冻又饿呀。唯独宋义跟一帮心腹堂皇高坐，大吃大喝，谈笑风生啊。咱们说要简言，单说这天夜里，项羽巡营啊，听到士兵们议论纷纷，多有这个怨言，他将大家伙召集起来，我说啊，咱们本应该努力的进兵击秦救赵，现在却久留在此地，今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又穷苦，诸位以这个杂食菜粮充饥，军中也没这个储备，不去渡河到赵国筹粮，配合赵军反攻，还说什么等待着秦军疲惫、秦军强大、赵国心烈，坐视不救，赵国是必败，赵国灭亡了，秦军士气更盛，还有什么疲惫可言？国家安危在此一战，今上将军不体恤士卒，不效忠楚王，还算什么忠臣？士兵们一听啊，心里都赞成啊，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定要杀过河去，攻打章邯，为老将军报仇，消灭了秦军，还可以得到粮食跟这个衣服，总待在这儿，咱们会冻饿而死的，项将军。第二天清晨呢，项羽大踏步的进帐来见这个宋义。宋义怎么样？刚刚啊起床。这个项羽怒气冲冲，我说上将军，眼下将士们衣不御寒，食不果腹，为何常住不前？武信君为国尽忠，怀王他坐立不安，今派上将军统兵灭秦呢，你就该一往无前。这阵宋义一听，两只大眼睛一瞪，大胆的项羽，你竟然敢违反军令，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说着话他抽出了宝剑，威逼着项羽。项羽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扳倒了葫芦撒了油啊，拔出剑来扑他一下。怎么意思？宋义的脖子糟点，
这宝剑那快点，宋义的脑袋呀，哎，掉下来了。跟着项羽提拉着宋义的首级，号令全军呢、啊。宋义勾结齐国，谋叛楚国，我奉楚王命令已经把他斩首了。大家伙一个乐乐，大多数的士兵啊，多是不满宋义。现在项羽既然已经将他斩首，于是大家伙拥立这个项羽代理上将军，并且派了桓楚报告楚怀王。这个怀王啊，就问陈婴如何发落。怀王啊，这么一问，陈婴就说了：既然项羽有此才干，主公啊，理应封他为上将军。于是呢，怀王正式命令项羽为上将军，兼领着英布以及蒲将两支人马。这么一来，这个项羽不但威震楚军，而且名闻诸侯了。为了救赵发秦呢，这个项羽本来心急如焚，如今兵权在握，担任了楚军的主帅，岂肯迟延呢？当下就派了英布还有蒲将军率领着两万人马作为先锋渡河，占据了北岸，自己呢亲率主力开到漳河岸边，当即就命令兵卒埋锅造饭，准备船只。吃完饭之后马上渡河。就在这阵，突然有这个赵使前来告急，说：上将军，燕国齐国呀，这些个国家的援军虽然说到了，但是都怕这个楚国的势强啊，不敢交锋。只是啊，远远的扎营观战呢、啊。秦将这个张邯从这个巨鹿的南边的济源筑道上到这个巨鹿城下运送粮草，布阵严密，秦军众多，凶悍异常啊，赵国安危存亡全是在上将军您的身上。项羽一听，挥了挥手，当胸一拍，回复了赵国的使臣：你回报赵国军民，我项羽不负贵国的厚望。书要简言，这赵国使臣赶紧就回去了。这阵项羽与此同时急传将令，每人带足3天的干粮，第二天一早全军的整装待发。项羽这阵又下命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具。古代的时候啊，管这个锅具叫什么？叫釜。砸锅就叫破釜，破釜沉舟。哎，这破釜就这么来的。这个兵士一听全都愣了，没了锅具那他怎么做饭呢？这阵项羽接着就说呀：丢掉了锅具，我军可以轻装前进，好去杀灭这个秦军，救助危在旦夕的赵国呀。至于吃饭，让我们到了章邯营中啊去取锅做饭。如果说不胜章邯，我们宁肯拼死在沙场。大伙一听将军一席话，热血上涌，斗志昂扬，很快就渡过漳河。过河之后啊，项羽就又命令什么？全部把这个渡船呢给我砸沉了，烧掉所有的军帐。将士们一见，呵，这倒不错呀，更明白了项羽啊跟这个章邯决一死战，不求这个生还的，破釜沉舟这词就是这么来的。说过去来说，在这个茶馆啊说评书，如果说讲这句成语破釜沉舟，就等于是拉这么一个点，这个点讲的就是项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项羽带领着楚军去啊救援这个赵国。说大家伙这阵觉得到了这个绝地了，有进无退了，因此个个怀着不胜则死的这个念头向前驰去，大军火速前进的，不久就跟英布还有蒲将军会合。英布跟蒲将军见了这个项羽，说已经啊与这个秦军呢、啊、交战数合，杀伤了多人呢、啊、但是现在秦军呢、啊、气势上升，需要先断他的粮道。这时项羽想了想，两将军言之有理，请你们带上一部分人马去截秦军的粮道，我呢直攻巨鹿，杀他一阵再做计较。说完了挥师急进，直向巨鹿进发。中途当中啊遇到了拦阻的秦兵，均被这个项羽给扫去了。等看见了巨鹿城池的事，但只见城上虽然说有这个赵兵守着，可是残缺不全的，城下的秦营啊四面密布，杀气腾腾。这个秦将王离一见这个楚军前来救赵解围，赶忙的布阵迎战。这王离所率的这个秦军呢，原来是这个猛阔守边防御匈奴的兵马，兵强将勇，
姚汉异常啊，王离啊一遇见这个项羽，心里话说：乌合之众，你又不懂兵法，背水为营，自取。

0: 灭亡，哪知道前队统帅项羽那真叫个厉害，两项交手不到数合，王离已经不能打了，拨马就退。项羽是步步紧逼，紧追不舍，秦军的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个个如下山的小老虎一般，人人是奋勇厮杀呀。沙场之上烟尘蔽日，杀声震天呐，杀呀！项羽这阵执戟持剑，神出鬼没，虎尾鞭一抡呢，不知打倒了秦军多少人马。这阵王离兴起，仗着人多势众，拨马而回，再战项羽。这阵项羽怎么样？是越战越弱，楚军的将士也是越斗越顽，直杀的山摇地动，血流成河呀！王离也三出三进，最后败回了本营。张邯一见王离战败，亲自来救援呢。这个用兵的老手在这看出来了，项羽啊，这是喝出去了，决死的拼杀呀，破釜沉舟啊！于是设想，又这个楚军深入，聚而歼之。他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我排下九宫绝湖阵，一共分九路，每路50000人马，我亲率50000人马督后，不论楚军从何处攻来，我都去接应。三合之后，假装败阵，诱敌至中央五路，一举围而歼之。”说完之后，就传令将这个兵将排好了阵势，然后向项羽挑战。项羽啊，直戟前进。张邯战过三合，果然是假败而逃，将这个楚军引入了阵内，几路合围，好似泰山压顶一般。说这张邯以为啊，楚兵中了计了，哪料到楚军将士三五一群，人自为战呢，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呢，向着四面八方如钢刀插入，猛杀猛打。不但秦兵啊没办法堵住这一股劲敌，吓得是心惊胆寒。就是那个齐国、燕国的援军，在远处遥遥望见，也是惊得目瞪口呆，不寒而栗。原来这是项羽定下的战法，他知道手下的部众只有20几万，比张邯的兵马要少一半，来不得兵对兵、将对将了，必须分作小股，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方可胜敌。结果果然不出啊，项羽的所料啊，楚军以少胜多，大败秦军。过去打仗讲究的是人海战术，这个张邯本来是项羽手下的败将，现在又是一场大败，不由得暗自惊慌。但是他仍然不死心，仗着兵多将广，多于这个楚军，立志决一雌雄。项羽这是得此军情，号令全军说，今天如果说不扫进这个秦军，咱们的粮食也没有了，彼此是你死我活呀，就在今天咱们务必同心协力再办张邯。楚军将士从这个营中涌出来，更是势不可挡了，这就叫什么呀，宁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喝出去了。张邯啊，这阵也是一再的鼓动兵卒啊，无奈啊，部众已经被杀的丢魂落魄呀，任他怎么鼓动啊，到了这阵也鼓不起精神来。结果两天之内交战9次，没有一次不败的。张邯逃回了城南大营啊，这阵英布还有蒲将军已经夺取了秦军呢运粮的这个道路，杀了这个秦将的苏角，将这个王离活捉之后给处斩了。其中有一个叫射坚的逃回了营寨，放火烧了营盘，自己呢葬身在火海之中。巨鹿一战，秦军死亡过半，项羽威名大振，勇冠全军呢。他请了这个赵国、齐国各路啊诸侯援军这些个将领前来大营相见。这些个将领进入了辕门呢，个个跪地行进，见了这个项羽都不敢抬头啊。其中一个人代表大家伙就说：“上将军，您神威真是了不起，从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末将等愿意听从上将军指挥。”说完了，众人公推项羽为这个诸侯上将军，各路的诸侯还有所有的这个人马由他统领。项羽这阵儿看了看大家伙，承蒙诸位见爱，我也不便推辞，唯愿同心协力，早日攻灭暴秦。今天请诸位将军暂且回营，日后有事再请大家共议。各位将领啊，这才擦了擦这个脑门上的冷汗，一律告退而回呀。从此项羽就成了诸侯联军的统帅了。 项羽啊，准备去追赶张邯呢，这个范增啊，可就拦住了。上将军，您不必过急，张邯手下尚有一二十万的人马，一时不易被灭掉。现在秦廷赵高专权，二世昏庸，他们如果说闻听张邯大败，肯定不会轻饶了他。我军不若暂时的屯下来，等到他们内讧一起，咱们再取张邯也不为晚。项羽想了想，略微的一沉吟，对，谨遵先生之言，请传令军中打扫战场，安营扎寨，犒赏三军，养精蓄锐。这个事情果然啊，不出范增所料，张邯巨鹿兵败之后，就派了副将司马欣回这咸阳去搬救兵啊。但是赵高啊，拒不接见。司马欣抄小路返回了军中，对这个张邯就说了：“说将军，现在朝中赵高当权，有功也诛，无功也诛啊。我们与其死于他手，不如反戈一击，同诸侯军联合起来反秦吧。反正怎么也是个死。”张邯走投无路，决计投降这个项羽。时过不久，中军就向这个项羽禀报：“启禀上将军，秦营副将司马欣奉了主将张邯之命，前来求见上将军。”项羽一听，稀里话说：“司马欣跟我叔叔自幼要好，无论如何怎么说也得见他一见。”于是传令，请司马将军进来叙话。司马欣见了项羽，就把这个秦廷的混乱、赵高专权这些个事情讲给了项羽，并且说张邯确实决意的降楚，望项羽不念旧仇，容他归顺。这阵啊，这个范增啊也劝说这个项羽：“哎，得了吧，攘了家仇，以国为重。”项羽啊沉思良久，终于同意了。张邯到了楚营之后，双膝跪地，痛哭失声，感激项羽不杀之恩，表明自己的归顺的诚意。项羽这阵亲自把他扶起来，斩杀降将算不了什么英雄，将军既然竭诚来投，旧仇即可消去，但愿你我同心协力，共灭暴秦。我叔叔吴信君，如果天灵有知，必然含笑九泉。于是啊，就封了张邯为这个戎王，留在这个楚营，封司马欣为上将军，另外呢，封一位秦将叫董翳的为这个都尉，并且命令司马欣跟这个董翳统帅着归降的秦军为这个前锋，与诸侯的这个联军一起向关中进发。咱们说到这儿，再给您讲一讲从前东方各地的这个老百姓啊，被秦廷啊征调服役，路过关中的时候，经常遭受啊秦国官民的这个欺凌啊侮辱。东方是哪？其实就是沿海地区。说这阵啊秦军投降，诸侯联军当中的官兵啊就趁机啊进行报复，反过来欺压呀秦国的这个降军，使他们心怀这个疑惧，不免窃窃私议，埋怨张邯等人。你说这玩意儿，早知道咱们不投降。项羽闻听此事，就跟呢各位将军呢商量，说秦军还有20万人马，他们心中不服啊，在关中倘若作乱的话，我等岂不吃亏呀？英布啊，看了看项羽就说了，要谨防他们谋反。蒲将军也说：“大将军，降兵岂能靠得住？”项羽一听，眉头一皱，牙关紧咬，心里话说：“留着这些个秦兵终究是个隐患呢，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嘛呀？”传下了密令，定下一个杀人之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
3: 别人，而且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就是你会发现在路上的时候你得厚点脸皮，尤其是望路跟这个平安广场交叉那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因为我们之前当过这个交通志愿者，所以我容易出现一些情况，然后导致呢，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骑着我的闪电动等红绿灯，然后旁边呢有两个就是高中生那种的，然后旁边一个小女孩骑着电动跟另外一个小男孩，呀又没车，说坐坐坐，然后那小女孩呀不合适吧，那小男孩我在旁边，我说孩子不敢走啊，别闯红灯，他们两个就都停下了，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好像就瞬间又再一次的恢复了。

以说有的时候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路上行车，给我提点一下，或者说能够点醒一下身边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呀，一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自扫各家门前雪，你就会发现，哎呦，干净的了啊，这大街上都干净着呢啊。S 说刚敏结婚我随五百应呀，这多不好意思呀，你这不用啊，大家来，到时候安排大家吃饭，大家来吃饭就可以了啊。说送啊，但是那你说这会儿听咱节目呢，那是不是都得开车的才能听见？那送娃的他广播，他听不了咱这个广播，所以说只能跟咱这个车友们先说，说完之后你们回去跟人家这个路上这个。开车也好，骑车也罢啊，都得自己去操心。尤其是现在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我跟你讲，真的，这个环节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视觉冲击。就是这个手刷抖音呢，跳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是哪个博主，然后这只手骑电动呢，多吓人呀，你说。然后你凡哥很哇塞说，一般都是骑电动闯红灯的，谁开车闯红灯呀？嗯，有。夜有下镜头，行了，你别管了，等一下我们先来听歌。刚刚有朋友点播了一首单身情歌，在听这首单身情，我就不信了，我这后置这像素啊还是真不高，我就得给领导打报告了啊，我说不行，你给我换了啊。来，行嘞，先来听歌，单身情歌一起送给大家咯。

0: 弹幕宁静说啊，这个我老公追我的时候经常听这首歌。
1: 一个单人单身的幸福的呐呐呐呐呐的人来告别单身，来告别单身，就当着面这么唱的。
0: 那是就当着面点。

山歌也送给跳播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然后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永远不回头，军风点的是吧，大概是在一个8:03这首歌曲会正式出现在你的耳边，那好吗？所以说请耐心的没办法放了。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林凡，在直播当中不论您去搜索哪个，您都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啊，然后呢也期待有各位打招呼留言打卡的一个消息，各位朋友们周五的早间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

0: 五城三春业提醒您，现在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西尼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区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走，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
0: 大位，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
2: 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
3: 一直没上牌，各位赶紧的，行吧啊，在上牌，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是不收取这个费用的，所以说您这个不周期的话呢，你看啊，这新的规定一旦出现，那说不定就有我们帽子叔叔就出现了呢，对吧？就会起实施电动自行车务必先上牌啊，购买这个车辆的30日内赶紧登记上牌来进行补登啊，包括一些超标车，那之前买的超标车咋办呢？它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号牌的啊，在评论区来问我，哥们给大家依次的来进行解答。然后呢，我们听众朋友们不是点播了那首《心墙》吗？来，各位